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源。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提示大家，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踱步徘徊。他叫做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这一年巴黎大学给予中国的唯一一个雷学研究名额获得者，机会极为难得。然而，就在几天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城，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钱三强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想为抗战效力，又不想错过难得的求学机会。不仅如此，他的父亲也在此时病倒了。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爱国学者钱玄同，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七七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此时钱三强恰好在准备留法学习事宜，父亲的重病让他更加犹豫。
6: 发生了这个七七事变，国家都将来成亡都很成问题，我这个时候能走吗？他就找他谈话，说是你呀，一个男子汉尽忧是应该的，必须要有远虑。你想一想，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说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5: 父亲的鼓励坚定了钱三强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最终决定赴法国学习。起航的汽笛声响起，钱三强这段乱世中的海外拼搏之旅开始了。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到达了法国巴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而他的导师在当时的核物理研究界赫赫有名。这里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皮埃尔·玛丽·居里街，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在这条以居里夫妇名字命名的街道上。
7: This is Marie Curie's office. It was also used by Irène Curie for 10 years and also Frédéric Joliot. And of course, Mr. Chen Sanqiang came here to meet Madame Joliot Curie.
5: 钱三强来到这里时，实验室由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

0: 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主持，人们习惯地叫他们小居里夫妇。1937年10月25日是钱三强来到居里实验室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伊莱娜·居里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钱三强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各种高能物理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钱三强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不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对他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的原子世界。1937年12月的一天，小居里夫人介绍钱三强给丈夫约里奥做助手，改建一台云雾室。云雾室是用来观察和拍摄带电粒子竞技的仪器，在当时是研究原子核粒子运动轨迹的基本设备。可是钱三强来到法国之前根本没有见过云雾室，更不知道它的构造和应用。改建一个云雾室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此时钱三强采取东问问西看看的虚心态度向人请教，用帮助别人打杂的方法学习各类知识。
1: 他学物理，他不满足于物理，他要学放射化学。那么居里实验室的好多人呢就不理解，钱三强就讲，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放射源我要不做，谁来帮我做？所以我必须得什么都学会才行。
0: 这几个月，钱三强的身影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里，还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巴黎近郊的五金工厂。云雾室的基本构造有了眉目，有的零部件由钱三强亲手制作打磨，实在无法自制的，钱三强便画好图纸找五金工厂定制。就这样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云雾室的改造顺利完成，投入使用。约里奥当着许多人称赞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1938年是原子核科学沸腾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元素，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而这个瞬间会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1939年初，约里奥用钱三强改造的云雾室首次记录到铀受到中子轰击时产生裂变碎片的静寂。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话题。1939年初，正是世界局势极为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人们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巨大的能量极有可能改变世界。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居里实验室中，关于原子核裂变的研究每天都有新进展。然而，对于钱三强而言，这段专注而充实的学习历程十分短暂。千里之外，国与家的命运迎来了多事之秋。1939年，钱三强接到来自家乡的消息，父亲去世了。自77事变后，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让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饱受煎熬和抑郁，最终怀恨辞世。这个消息让钱三强悲痛万分，他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完成父亲的嘱托，为战乱中的祖国。

0: 做出贡献。然而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等到第二年4月，前三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德军已经开始疯狂地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前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居里实验室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艰难行进。这段并不太平的日子，让一向少问政治的前三强感触良多。一天，前三强在实验室放杂物的柜子里寻找一节实验用的电线，偶然之中，他顺着电线扯出一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导师约里奥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入党材料。前三强这才回想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外，导师还经常行色匆匆地参与一些抵抗活动。原来约里奥已经秘密地投身了共产党，为了法国的解放，约里奥领导起法国知识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前三强紧张地将纸包放回原处，替导师保守秘密，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此时的中国同样经历着反法西斯战争，那么作为科学工作者，回国之后该做些什么呢？被困欧洲的日子，在科研之余，前三强与同在欧洲留学的清华物理系同窗何泽慧取得了联系，随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在巴黎完婚。两位科学家的携手成为了科研领域的天作之合。1945年，随着二战推进，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整个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前三强对核裂变的研究更加不敢放松。1946年夏天，前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来到英国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和低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前三强很大的兴趣。照片上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镜基。当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分为两个碎片的可能，为什么这张照片上会出现分叉的形状？会议上并没有人做出解释，这个问题却引起了前三强的特别关注。回到巴黎，前三强取得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积极支持，立即带领两位法国助手和妻子何泽慧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
1: 三分裂呢，后来经过前三强先生他们的研究，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
0: 然而对于前三强等人的发现，英国科学家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英国一位叫费瑟的物理学者发表文章说，他认为从核裂变照片中看到的那个第三个镜基是原子核破裂前后自然放射出的阿尔法粒子，而不是原子核一分为三了。
2: Il y a eu ensuite toute une discussion pour savoir si le troisième morceau était une particule alpha ou un noyau léger。
0: 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前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并不是阿尔法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证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同年12月底，前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又向世人公布

0: 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
1: 四分裂现象呢，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
0: 1947年3月，钱三强完成了论文《论铀的三分裂机制》。这一年春天，导师约里奥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亲自宣布了三分裂、四分裂的发现，并介绍了钱三强与菏泽会的巨大贡献。这一发布让各国新闻记者纷至沓来，他们称钱三强和菏泽会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人们认为钱三强夫妇将从此迈入事业巅峰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钱三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颇为科学界关注，报纸采访亦甚多，美国记者与科学家也来访问过，但结果只有一家登载。与此相关的，不到三四个月，美国连续在《物理》杂志上登了两三篇文章，谈到同样的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到我们的工作。原来，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等诸多原因，钱三强夫妇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因此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与在美国媒体面前受到的冷遇不同，钱三强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引发了热烈反响，国内知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派来电报邀请他回国做研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来聘书，并附上$800路费。清华大学不甘落后，同样寄来$500路费。北京研究院、南京中央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学等机构也都发出了邀请函。与此同时，因为三分裂变的发现，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用于奖励他杰出的工作。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7年，34岁的钱三强又被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很显然，如果继续留在法国，钱三强将拥有十分富足的生活；而如果回到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钱三强学术研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在个人荣誉与国家命运的抉择面前，钱三强没有犹豫。
2: Et j'étais impressionné, par le fait que le professeur Tien retournait à Pékin alors que la situation en Chine était encore instable. C'était en 1948.
0: 为了顺利回国，钱三强找到了友人。中共巴黎支部副书记孟宇，当时孟宇经常深入巴黎的华工和留法学生群体做宣传工作。为了帮助钱三强回国，孟宇决定向上一级求助。这一天，中共驻欧洲负责人刘宁一约钱三强见面，并提出建议，回去后就在那里埋头教书，什么会也不要参加，只讲科学，不讲政治。国内目前情形很复杂，谁进步谁落后，你一时闹不清，最好多观察，坚持到新形势到来。显然，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选择回国，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将沾染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于是，钱三强决定让科学为自己指明去处。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回信，信中他建议清华大学建设一个原子物理实验室。凭在欧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物理实验室需要花费$50,000。钱三强说道：“详细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奉告。”就这样，钱三强把自己未来的去处与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绑在了一起。

0: 很快，清华大学来信，同意了前三强的请求。前三强果断决定，在1948年春天回到祖国，回到北平。临行之前，他特地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向老师道别。老师虽然很惋惜，但支持他的决定。那天，约里奥先生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告诉了前三强，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前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这张照片就是告别当天前三强与导师小居里夫妇的合影。临别前，导师小居里夫妇共同写下了对前三强在法国工作期间的评语。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前三强满怀科研报国热情，却因为政治原因遭受冷遇，他无比沮丧。等到1948年底，国内局势已经逐渐明朗。1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前三强家门口，车里走出北平研究院总干事杨光弼，他神色紧张，对前三强说道：“南京政府派飞机接一批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南迁，钱先生的名字列在其中。”紧接着，杨光弼把登机通知交给了钱三强。事情来得突兀，钱三强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立刻回绝了杨光弼，说母亲重病在身，孩子又小，不能离开他们去南方。一个半月之后，北平和平解放。在乱世中坚定态度做出抉择的钱三强，终于等来了新的机遇，新中国的原子能科研事业也将整装待发。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4: 国家记忆。
0: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钱三强的办公室大门被敲响。来人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成员，负责科学文化工作的丁赞。他兴冲冲地通知钱三强，做好准备，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大会主席正是钱三强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得到消息，钱三强兴奋不已。如果能借此机会在巴黎购买一些仪器和材料，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研究能力。此时，他心中首先想要购买的就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可是这些仪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0: 钱三强小心翼翼地和丁赞商量说，这次要买的仪器是做原子科学研究最急需的，而旁的国家不可能卖给我们的。钱三强简单估算说道，总估算约20万美元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这次带5万美元也成。丁赞一听立刻惊讶地叫出声来，什么5万美元？要知道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而国民党政府已将国库中的黄金偷运至台湾，共产党的所有外汇储备总额仅有约30万美元。钱三强理解丁赞的惊讶，而这也让钱三强觉得事情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与丁赞的谈话过去了一些日子，钱三强仍然没有收到回音，他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了。在日记中，钱三强这样写道，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救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拨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呢？这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非分之想吗？而就在钱三强写下这段日记后不久，转机出现了。1949年3月底，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钱三强，他说，关于你的那个提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县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随即，李维汉向钱三强递上了厚厚一叠钞票，面值5万美金。这个瞬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当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手中，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1949年3月29日，作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钱三强，带着5万美金，乘坐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巴黎赴会。火车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突然收到消息，法国当局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钱三强意识到，这一次的设备采购恐怕难以实现了。另一边，此次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并不顺从于法国政府的意图，他临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设置分会场，安置不能前往巴黎的与会人员，并用无线电装置实现两个会场之间的联系。得知这一情况后，钱三强急中生智，他希望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求助老师约里奥。钱三强拿出5000美元，请约里奥居里购买相关器材和书籍。约里奥先生将这些物资托付给留法学者杨承宗，由他带回中国。跟着这些材料一起回到中国的还有约里奥给毛泽东的一句建议，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了解。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斯大林对此问题不置可否。 斯大林刻意安排毛泽东观看了一部纪录片。这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这部影片让新中国的领导人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此时美国和苏联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可以研制原子弹呢？此后钱三强的一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年底，经历了几个夜晚的辗转反侧之后，钱三强给老师小居里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老师，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许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这封信件不难看出，钱三强对科学研究拥有无限的热爱。曾经在核物理研究的前沿高地，钱三强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学者，而回到战后的中国，钱三强面对的却是一片一穷二白的事业。此时比起优秀科研工作者，国家更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领头人。钱三强怀着遗憾给老师写下这封信件，说明他已经在科学研究与组织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崭新的领域。这是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它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从1951年起，钱三强开始担任这里的所长，而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招兵买马。
1: 当时他的一个着眼点，就科学要在中国生根，所以呢，都是一直培养人才，一直做工作。
0: 面对一片空白的核科学事业，首当其冲的需求就是找到能够成为支柱的科学家。钱三强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彭桓武和钱三强曾经一同在欧洲留学，是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思博士，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作为好友，钱三强深知彭桓武的报国热情，不需多言，很快彭桓武便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2: 那时候那个彭桓武啊，也是跟我一块回来的，差不多以前在家，咱们什么意见没有，到街上去就个摊儿上来做。
3: 我搞理论的，我就到那去买计算尺啊，买那个美国剩下走了不要的那个计算尺买回来用。
0: 此时，钱三强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另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这一天，浙江大学教授王淦昌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邀请自己前往北京任职。此前王淦昌曾留学德国，并在1934年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样，他放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依然回到了乱世中的祖国。那时王淦昌的朋友劝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那么落后，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你为什么要回去呢？王淦昌引用了一句名言，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他需要我回去。这段经历与钱三强何其相似，因此在收到了钱

0: 三强的亲笔邀请信之后，王干昌立刻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前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有了两大坚实的支柱。首战告捷，很快前三强争取到了国内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前来任职。然而人才资源还远远不够，前三强将目光转向了海外留学者。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在西方国家留学的学者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群体，如何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安心回国呢？前三强写下了一封真挚的信件，直白地解释了一些敏感问题。针对留学生是否要实施特别政治训练时，前三强强调，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欢迎你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但不像从前只认头衔不认本领及工作经验。他甚至用自己的经历来作为例证，以小弟之无知，从来未走衙门拜显要，中共来了以后也不特别轻视，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一呼百应，很快在前三强的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向近代物理所聚集，如赵忠尧、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与此同时，前三强还从高校招入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而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
1: 我是觉得他是我们新中国在和科学跟技术的创业者跟奠基者。当时的研究所呢分了5个大组，这5个方面实际上把核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啊都创造起来了。
0: 1950年的前三强正招兵买马，筑巢引凤，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欣欣向荣。不久，一件国家大事让前三强压力倍增。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挥舞着大棒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尽管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呼吁反对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但是很显然，原子弹已经成为了政治家们手中的重要砝码。而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虽然人员逐渐齐备，但科研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仍然十分短缺。1年前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未果的经历，让前三强明白，想要突破封锁，从西方世界获得研究原子核物理的援助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被寄托在老大哥苏联身上。1953年，前三强突然开始学习起了俄文。原来中国科学院即将派遣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40岁的前三强全神贯注，用极短的时间速成俄文。他知道，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物理研究而言，将是一个宝贵的机会。然而，当前三强满怀憧憬地来到苏联时，却发现日程安排上并没有参观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内容。前三强意识到，苏联方面可能并不愿意在原子能研究上给予中国过多的帮助。该怎么办呢？命运的巧合给了前三强争取的机会。 3月5日，就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团。

0: 团抵达苏联的同一天，斯大林逝世了。周恩来与郭沫若等人特意赶来莫斯科吊唁，代表团在红场参加了葬礼仪式。在莫斯科的短暂会面，钱三强见缝插针地找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特意提出希望参观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周恩来很认同钱三强的看法，他亲自与苏方高层沟通，终于使钱三强获得了参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机会。研究所的领导者是被誉为苏联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由于工作的敏感性，钱三强与库尔恰托夫的见面不超过20分钟。巧合的是，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曾经参观过库尔恰托夫的实验室，这让库尔恰托夫对钱三强有了亲近感。研究所里，钱三强还巧遇了曾经在居里实验室相识的斯科别里琴院士。故人相逢，两人感到分外亲切，言谈之中时不时撇开翻译用法语交流。钱三强用法语试探性地询问斯科别里琴，苏联是否有可能帮助中国建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反应堆与回旋加速器是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备中最为关键的两种，而这一次钱三强与苏联专家的沟通埋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1958年9月27日，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参加了一个大型庆典，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房山驼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一器。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时，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都搬迁至此，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11年前，钱三强在法国向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建议清华建设核物理实验室。11年后，这个梦想几经起伏，终于变为现实。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
3: 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

0: 形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1: 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4: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4: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本期话题：投保百万医疗险，你必须知道这些。
4: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8: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高丹。你好
9: 柯岩。你好。大家好，我是高丹，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耳边有财保险指导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保险的各类常识和细节，帮助大家对保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地甄别到哪些保险适合我们个人和家庭，让保险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筑起一道健康和财富的防火墙。
8: 那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百万医疗险，你必须知道这些。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2021年4月，丈夫李某作为投保人，为他的妻子赵某在某保险公司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投保了一份医疗险，包含一般医疗保险金300万元。保险期间呢是2021年4月到2022年4月，全年保费是1200元。在2022年初的时候，赵某乘坐李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行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赵某受伤，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用一共是20多万元，这一损失由相关事故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出院之后呢，赵某向她的丈夫投保医疗险的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保险公司表示事故发生的基础是交通事故，赵某已经得到了赔偿，根据保险原则当中的财产填平原则，不应再获取赔偿。听完这个案例，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疑问啊，购买了一份保额300万元的医疗险产品，在遇到交通事故住院治疗之后却不能赔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9: 这个案例其实还是有些典型的啊。那其实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天平这么一个概念。那首先呢，其实我们要看啊，这种补偿原则效力如何确定。那首先呢，其实李先生他通过网络平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百万医疗保险，并且缴纳了保费，而他的妻子赵女士呢也是在这种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那在事故中呢，首先 赵女士她不存在过错，因此所产生的这种医疗费用呢，属于这种涉案保险的赔偿范围，那保险公司呢应该予以赔偿。那对于免责条款和说明和提醒啊，那损失补偿原则其实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那其实在保险公司啊，在整个这个百万医疗保险的保险单里面已经注明了本保单使用条款为住院医疗费用保险条款，那在这个条款中约定了补偿原则和赔付标准。那所以其实你先生在为赵女士投保

0: 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我已阅读或同意该保险条款，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保险条款它就不产生效力，而是由于事故发生方的对方进行理赔。
1: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里其实涉及到交通事故损伤，保险公司呢也是根据财产填平原则拒绝的赔付。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百万医疗险的赔付限制和赔付比例一般是怎样的。
0: 嗯，那其实百万医疗险啊，你虽然说它不限制疾病的病种，那其实它对于这种疾病的这种赔付的限制和这种赔付比例，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它要发生意外或者疾病必须在有效保险期内。那这个呢，其实百万医疗险保障期通常为一年，那在一年有效一年的这种投保期结束之后呢，需要这种投保人主动的去点击同意续保，那这样的话继续才可以，保险公司同意之后才可以继续第二年的承保。那如果是保险期内发生的疾病或是意外，那符合这种赔付标准都可以报销。那其实如果发生意外险或者是不在有效保险期内，那其实保险公司也不会进行赔付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医疗费用必须要超过免赔额，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啊，百万医疗险这个都会有这种免赔额，那这个费用一定要超过免赔额才能够进行赔付。第三呢，也是必须要在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那其实目前大多数百万医疗险啊，它的医疗机构限定都是国家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的普通部，那如果不是在这个条件的医疗机构下的，保险公司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所以在具体的报销过程中呢，其实百万医疗险我们遵循的是医保先报销，那百万医疗险后报销的原则，那这就是医保先对部分医疗费用进行报销，之后百万医疗险再对剩余的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所以其实要在前提扣除掉免赔额的基础之上，由我们的这种被保险人进行提前的垫付，然后再进行报销，这样的流程来走的。
1: 嗯，咱们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哈，通过案例呢，大家看到赵女士很明显在这次交通事故当中涉及到了入院治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医保是不是可以报销一定的治疗费用呢？
0: 没错，说得非常对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百万医疗险它报销的原则是医保先行报销，百万医疗险进行后报销的一个原则。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种医疗保险，它其实门急诊的医疗费用它都是在国家的规定范围内，它都会有一定的报销额度的。比如说是在有那个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医疗费累计超过2000元以上的部分，那这个门急诊部分就可以报销了。那这个在如果是这个结算比例呢，基本上是在如果是处于这种整体的派遣人员的话，2000元以上的部分报销50%，个人自付50%。那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医保报销有起付线，那按照医院不同级别，然后包括不同的住院起付线，那医院的等级越高起付线越高，而且根据不同的城市，它的整个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1: 嗯，那如果具体来看，这种车祸受伤的情况，基本医保可以报销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0: 嗯，其实发生交通事故啊，那也是有在日常生活中会比较常见啊。一般来说是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那首先呢是找事故发生者，也就是肇事者进行赔偿。那这种情况下在医保中就不予以报销了。但是有两种情况我们大家要记住啊，是可以找医保报销部分医疗费的。那首先呢就是在这种交通事故中，不像是我们在案例中啊，这个李女士完全没有责任。那有的时候在交通事故中呢，可能双方都有着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本身承担一部分责任，那自己这部分承担责任的医疗费可以在医保中进行报销的。那第二种呢，就是医疗费用依法由第三人承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那这个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那先行支付之后呢，有权向第三人进行追偿。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交通事故全都是由自己的全责，那由于自己的过错或产生的伤害这种医疗费用呢，它其实不属于或者不纳入这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情况，那这时候呢，医疗保险部门必须报销相关的医疗费用。
1: 嗯，那接下来咱们具体看一看百万医疗在住院和用药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要求。首先咱们看看百万医疗对于住院费用报销的规定是怎样的。
0: 嗯，百万医疗险呢，其实报销的模块我们简单来记住啊，只有两个，一个是住院，一个是门诊。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不是只要住院就会报销的，而且这个门诊呢也和我们其他我们平时 印象中的门诊是不一样的。那第一个住院板块，住院板块也就是说他因为重大疾病、意外受伤或者食物中毒等其他原因导致住院，那对于扣除免赔额部分会按照这种合同约定的比例进行报销，这是涉及到住院他整个的这种报销的费用。但是呢，对于这种医疗项目它会有一定的限制，再一点呢就是费用必须它合理而且必要。还有呢就是在医院的限制，医院的限制首先必须要是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那这样才能进行报销。还有一大块呢就是门诊，门诊不像我们平时得了小病小痛需要挂号买药的门诊啊，这个门诊呢其实包括特殊门诊、住院前后的门急诊、门急诊手术这几大类。那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只有是跟手术相关、住院相关这样的门急诊才是符合到我们百万医疗报销的范畴内的。
1: 嗯，说到这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如果是进行住院治疗的话，那么在住院范畴之内哪些百万医疗险是不能报销的呢？
0: 嗯，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免赔额以内不报。还有市面上 95% 以上的百万医疗险啊，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在8000到10000左右的免赔额的。那平时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肺炎住院啊，然后包括感冒发烧住院啊，那这样情况下大致来说产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是不会超过10000的，所以根本达不到这种百万医疗险的报销门槛，也就没有办法报销。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药品清单以外的不会报销。那大部分的医疗险呢都会有一个可选的责任，叫院外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那所以其实对应的药品清单中呢一般来说是对应这种恶性肿瘤的种类，也都属于外购药，如果有这个责任我们要注意啊，那这样清单以外的这种药品也是不给报销的。那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免责条款以内的不给报销，所以我们在购买百万医疗险呢是一定要看清这个免责条款，在免责条款提到的范围也是没有办法进行报销的。
1: 其实百万医疗险呢主要解决的就是住院和用药两方面的报销问题，刚才咱们探讨的呢是住院的范畴，接下来咱们继续看一看用药范畴的一些规定。并且很多时候啊，能用药大家都会优先选择用药，住院毕竟会耽误很多的时间，也会影响日常的一些工作。那接下来呢就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用药方面百万医疗险都有哪些规定。
0: 没错，其实相对来说对于手术来说，医疗险的用药部分也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点。百万医疗险的用药的限制呢也会根据产品和条款来说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啊，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产品它都不会限制社保目录的用药，但有的时候呢会限制社保外用药，比如说社保目录以外的药品部分没有办法报销，而且不同的这种保险可能会有不同的报销比例和条件，比如说有的产品可能会有指定药店、用药期限等等条件。那所以其实具体来说啊，如果百万医疗险中针对大额医疗支出的保障通常有这种保险金额的限制，一般是50万到100万的这样的限制。那如果某些患者因为罕见病或者其他原因需要使用高价药物治疗的话，而且药品费用超过了保险金额的限制，那么保险公司也只会赔付限额内的费用，而超出部分呢需要还是由我们的患者自己来进行承担的。
1: 我们知道药品的种类其实非常多，哪怕是针对某一项疾病都可能会有多种药物来进行选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特别清楚百万医疗险针对哪些用药费用是不能报销的了。
0: 所以针对这个用药费用的这种限制，我们还是有一点啊，关键是要看条款里它是如何约定的。那比如说啊，责任免除条款里如果出现以下内容，那就是其实是不赔院外药的。第一，它如果出现在非医院药房购买的药品，那如果出现在这几个字眼的话，那其实院外药是不能报销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有处方但是药品不在医院购买，经常会有我们朋友看病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虽然医生处方建议但是药品不是由该医生所执业的医院购买的，那这样保险公司呢他如果在合同里规定也是会不承担相关的医疗费用的这种责任的。那再有就是说这些院外购药的这些整个的这些药品的这种种类也好，包括金额也好，那有的时候它会以附加险的形式存在，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由选择，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关键去看清楚。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 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百万医疗险，你必须知道这些。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通过刚才

0: 来的探讨，我们大概了解了百万医疗险能报销和不能报销的一些范围，但是住院和用药只是我们分的两大类，如果系统的进行梳理的话，还有一些百万医疗险不能报销的情况，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注意。
1: 嗯，没错。所以其实百万医疗险能报哪些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那哪些不能报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尤其的去梳理一下的。那首先其实对于医疗险不能报，我简单整理了一下六大方面。
0: 嗯，
1: 那第一呢就是高端医疗器械。那首先呢，目前我们国家对于一些高端医疗器械的报销范围还比较有限，比如说高端的心脏起搏器啊、脑起搏器啊等等呢，那这些只有在符合特定的条件并且经过专业审核上以后才能够进行报销，或者有的部分个就是不包含在我们的百万医疗险报销范围内。那第二个呢就是进口药品类。那进口药品类其实我们国家的国产药品已经日渐成熟了，但是对于一些罕见病、特殊病症，那国产药可能还没有办法满足这种治疗需求，只能靠进口药品，而这些进口药品价格偏高，那也在这个医保和商业保险的报销范围外。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高端手术，一些高难度的手术啊，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器械，比如说心脏移植手术、肝脏移植手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高端的手术的报销范围还是比较有限，有一部分呢还是需要我们患者自己去承担的。那第四类就是美容整形手术了，因为它不属于疾病类的，也就不属于在我们的医疗保险的范围内的。还有就是部分慢性病的治疗，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样需要长期治疗，费用相对来说其实整体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些慢性病的治疗费用啊，在医保和商业保险的范围内，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治疗效果不佳，有一部分费用还需要患者自行承担的。那第六点就是高额的住院费了。那比如说除了手术和治疗费用之外呢，住院期间的食宿啊、护理费用啊，其实这一部分也是不可小觑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商业保险里，它的报销比例也是偏低的。
0: 之前的节目我们有聊到百万医疗险的投保是有年龄限制的，超过一定年龄可能就无法投保百万医疗险。那么针对一些超龄的老年朋友，在无法投保百万医疗险的情况下，是否有一些其他的险种可以来进行替代或者是补充呢？
1: 对，其实百万医疗险对于年龄是有限制的，虽然说有一些医疗险它规定最高投保年龄可以在80周岁，但是客观来说啊，可能超过55岁或者6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对于这种医疗险的这种健康审核可能会比较难达到它的标准了。那如果买不了百万医疗，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这种替代补充的。第一个呢就是防癌医疗险。那防癌险呢，其实它是专门针对恶性肿瘤医疗保障的这种保险产品，它只能报销治疗恶性肿瘤，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癌症产生医疗费用。那这类产品呢，其实相对来说健康告知比较宽松，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那对于身体异常没有办法购买百万医疗或者是高龄的这种老年朋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第二个就是普惠型的医疗保险。那这些保险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普惠保包括各地都推出这样的一个普惠型的医疗保险，那它对于一些既往病症它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那哪怕是过往有过这种高血压然后包括糖尿病那都可以投保，只是它保障的力度没有普通百万医疗强。那再有呢就是非标准人体的专属保险。那市面上其实有一些保险产品啊是专门为这种非标准人体人群设计的，比如说可以支持有既往病症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投保，有的还支持甲状腺结节者患者投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产品。
0: 其实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一个身体健康状态的限制情况也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我们投保一份健康险都需要提前进行健康告知，如果身体之前患过某些疾病或者是某些指标不合适，可能会面临除外承保甚至是拒保哈。那针对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您是否有一些解决方案呢？
1: 对，其实百万医疗险啊，虽然说它杠杆高保费便宜，但实际上对于身体的健康标准要求也是很高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事先身体有些某些疾病，他对于百万医疗险的审核标准就没有办法通过。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去投保其他险种，而不要觉得自己身体不适合买百万医疗了，我就从保险那从此与我无缘，不是这样的。比如说重疾险啊，像我刚才提到的防癌险啊，这些都是可以我们作为健康类的保障的。而且相对来说，这种百万医疗如果是专项的这种医疗险，比如说防癌险，相对来说健康告知会比较宽松，以及针对一些既往病症还有使用特殊的医疗险都可以进行保障。那所以其实把我们的保障更全面的去建立起来，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
0: 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哈。我们假设一种情况，一个人患病，想要投保百万医疗险，但是

0: 被拒了，之后他的身体康复了，他还能继续投保百万医疗险吗？
1: 可以买。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担心啊，如果百万医疗险被拒了啊，那我之后比如说进行了这种治疗或者调养，那我是不是还能买，或者说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个购买的资格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他被拒保的时候呢，首先来说我们对于购买新的百万医疗险，首先来说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过既往病史了，那保险公司可能会对我们的申请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特别是对于以前有过拒保记录的这样的申请人。但是首先我们可以去看啊，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整个的审核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保险公司它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同的。首先我们要和保险公司试着去沟通一下，然后看他们的整体的核保标准。那其次呢，我们可以考虑购买其他类型的医疗保险产品，比如说相对来说高额的这种医疗保险，包括这种特种的医疗保险，那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并行投保审核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再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拒保后记录会保存几年？一般来说呢会保存在两年，如果两年以上呢，保险公司会重新审核我们的身体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资格再次进行投保的。
0: 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哈，百万医疗险的保费低杠杆高，在遇到突发疾病的时候确实可以给到我们很大的经济保障，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在选择保险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挑花眼，不知道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款百万医疗险，同时还担心自己会被拒保，对此您的建议是？
1: 其实如何选择一款自己最适合的百万医疗险呢？其实我们只要把握住以下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选择续保条件宽松的产品。目前市面上来说最长的保证续保产品是20年啊。那在这20年中呢，不会因为这种理赔或者身体变化而拒保。那即使产品停售呢，它也可以无条件续保。那再有一些产品呢，它即使没有写着的规定的期限，但是它由于历史整个的续保条件很友好，那这样我们也是可以综合进行考虑的。再有就是要选择保障内容齐全的产品，包括它的基础保障之外呢，我们要看到它的整个能提供到的医疗服务和这种相关来说的这种前后覆盖掉的这种范围是越长，包括门急诊的费用是越长，期限越长越好。再有就是要选择这种增值服务比较实用的产品，比如说就医绿色通道啊，质子重离子啊，外购药的限制啊，那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点。再有免责条款一定要是友好宽松，没有不科学的地方。还有一点很关注的就是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办，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帮我们去做建议，这样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0: 有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当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谁也无法预知可能遇到的情况，如果刚巧赶上的是百万医疗无法报销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提前准备的险种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弥补呢？
1: 没错，那其实百万医疗险没有办法覆盖到的情况下呢，就像我刚才提供到的，我们充分的利用到我们的惠民保加上比如说防癌医疗险这样的组合，让我们去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更好的保障。同时呢还可以附加上一些保险公司提供到的附加特药保障，比如说癌症的靶向疗法、免疫疗法、特药医疗等都包含在这个报销范围内，那也会多方面多角度保障到我们的权益。
0: 那最后针对百万医疗险不能保的这些情况哈，您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1: 首先呢，百万医疗险一定要趁自己的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越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尽早投保，这个是首先一个必保的前提条件。再有呢，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进行如实告知，但是呢在我们整个在投保医疗险之前呢也不要去体检，一定要在充分审核了之后，把百万医疗险都上好了之后再去体检。那如果真的是有极端情况下百万医疗险不能投保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多试几家保险公司，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对医疗险的审核标准还是不一样的。还有如果真的是所有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保障的话，就采取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惠民保加一些防癌险加一些特种的这种疾病保险，从而来弥补到我们不能用医疗保险的这种遗憾。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

0: 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本期话题：投保惠民保，你必须知道这些。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6: 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7: 大家好，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保险的各类常识和细节，帮助大家对保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地甄别哪些保险适合我们的个人和家庭，让保险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筑起一道健康和财富的防火墙。
6: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惠民保，你必须知道这些。那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2023年10月，江先生的母亲因为急性心力衰竭住院进行手术，出院的时候医药费用合计是14万多元，其中医保报销了5万多块钱，剩下的8万多块钱呢，江先生申请了惠民保的理赔，但是保险公司却称只能赔3万块钱。那听到这个案例，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哈，惠民保不是低保费高保障吗？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问题吗？为什么14万多元的医药费用最终只报销了3万多块钱？
7: 这个案例呢，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江先生的母亲呢，一共医药费花了14万块钱，除了医保报销以外，剩的这个8万7，如果我们针对惠民保的话，那我们大概报销方式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急性的心力衰竭，所以我们没法判断江先生母亲之前到底是既往症人群还是健康人群。那我们按照既往症人群去计算一下，假设我们这8万7全部来源于医保外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医保外责任是完全的这个自费部分的话，那如果他是既往症人群，他的起付线是2万块钱，8万7刨掉了2万块钱之后，还剩6万7千块钱，6万7千块钱按照35%去报销的话，其实他还报不到3万块钱。所以说我们估计可能江先生的母亲之前是健康人群，但是发生的所有费用是医保外责任，那么他的起付线呢是15000，在15000之上，然后还剩

0: 用了72000块钱，按照70%去报销，包括有一些不能报销的耗材和其他一些这个特殊的药品或者是植入体的话，可能会占用一定的费用，所以说它报销的这个比例2万到3万之间其实是不低的，就是还是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福利。这样加起来，其实医保报销了5万块钱，然后呢，这个普惠保报销了3万多块钱，其实作为家属，他能负担的差不多也就是4、5万块钱。如果他单位的话是有医保二次报销的，针对退休人士的话，他可能还能再报很大一部分。所以说急性心力衰竭这种病症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买了这个普惠健康保，也是能够支撑很大一部分的，还是蛮不错的。
1: 简单来说哈，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医疗险，都需要特别关注它的赔付范围以及赔付比例。那么惠民保是不是每次生病赔付的比例都是一样的呢？
0: 惠民保对，就是医保内责任，那我们是有一个相应的比例。比如说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医保内责任，我们的健康人群报销比例是80%。如果对于有这个特定既往症人群是40%。那对于医保外的这个责任呢，对于健康人群是报70%，特定既往症是35%。但是两个呢都是有一定的起伏线的，所以他们这个报销比例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根据从年头到年尾的整体的全年生病所花费的这个费用，然后进行一个累积，然后累积到相应够了免赔额以后的部分，它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
1: 我们可以继续来拓展一下哈。除了惠民保，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基本医保，这个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医疗福利。能不能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医保的报销比例具体又是怎样的？
0: 医保的报销比例和结构其实和我们的普惠健康保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免赔额，然后在免赔额之上，然后进行一个医保内的自付和自费部分的相应比例的报销。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城镇职工我们就正常的咱们上班的这些人，他的起付线呢是1700-1800左右那针对于城乡居民的这个起付线是1500，那针对退休的这个人群呢，大概的起付线是1300-1500之间。那么他的这个报销比例呢，就是在70%-80%是城镇职工，那对于退休人员85%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针对于城乡居民来说，也就是我们这些新农合的这些人士，他的报销比例是相对低一些的毕竟因为他交社保和交这个费用的这个比例和年头都是偏短的，所以他报销比例也是偏少一些的。
1: 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很多单位呢会给员工上单位的补充医疗，这个可以在基本医保之外给到大家一定程度的医疗补充，所以也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单位补充医疗的这个报销比例具体是怎样的。
0: 这个比例呢，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方案哈，能单位去买到的，比如说单位买到的针对补充一个人的补充医疗的费用，它差不多从最便宜的200-300块钱到普遍采用的600元左右的方案，我觉得是比较多的。那假设采用了500-600元的这种方案的话，那么它的报销比例大概能到90%-95%。那如果到过千的这种方案，其实可能能到95%或者是更高。那么针对这个这个比例呢，指的是医保内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付一和自付二的，就是我们平常打这个去医院打的这个黄连的发票，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它的构成自付一和自付二的这个部分，它给到相应的这个补充。但是对于医保外责任其实如果不是说特别富有的这种单位哈，针对医保外责任其实基本上都是不涵盖的，也就是说您在自费的这个部分基本上都要靠您自己的商业 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然后比如说百万医疗啊、终端医疗啊，各种的医疗保险，然后去完成啊。那如果有个别单位可能也有这个医疗医保外责任哈，可能费用就会非常的贵啊。
1: 明白。那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谈到惠民保的这个报销和赔付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住院报销，另外一类是用药报销。今天咱们可以具体的来为大家介绍和梳理一下报销范围究竟。

0: 是怎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惠民保对于住院范畴的报销是怎么规定的。
1: 它住院范围呢是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不包括港澳台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部，然后进行这个医保内的责任的这个报销。那对于这个医保外责任呢，是指的是在我国的这个境内，不包括港澳台，然后基本有医疗保险定点二级含以上医院的普通住院部，然后它发生的这个关于医保外责任的自费部分，然后是可以用这个惠民保进行一个补充的。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医疗保险呢，在这个程度上跟大家也是差不多的。
0: 那其实介绍完关于惠民保住院报销的规定，我相信大家最关心最想了解的还是它哪些方面不能报销，来请您介绍一下。
1: 惠民保它不能报销的部分，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医生会跟大家说清楚。然后比如说它不属于国内特药35种，不属于海外特药的65种，然后之外的这些药品，比如说在医保外责任这个自付可以列到单子里面的，这些都是可以报的。但是没有在自费药的这些单据里面，然后医生说比如说针对有一些想美容的，然后想整形的，或者是说打架斗殴然后引起的一些这些医疗事故，其实这些都是不涵盖的。
0: 简单来说哈，住院报销还是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大家注意。我们在投保惠民保产生住院费用之后，一定要尽可能的按照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来进行住院，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报销。那接下来咱们看看惠民保对于医药费用的报销是怎么规定的。
1: 对于医药费用的报销，是我们针对医药费用，首先要先把我们医保内的这个医药费用然后进行一个排除。比如说我们一共花了假设10万块钱，我们医保内比如说是可以报销3到5万块钱的情况之下，我们把10万块钱减掉这个3万块钱之后，还剩了7万块钱。然后这剩的7万块钱呢，我们就去把它按照医保内责任和医保外责任进行分类。那比如说医保内责任一共花了4万块钱，我们在扣除我们的起付线3万多块钱之后，剩下的钱如果是健康人群报80%，如果是这个医保外的话，我们刚才剩的还有几万块钱，然后刨了我们15000的起付线之后的部分，然后报销70%。所以我们的医疗费用和我们的住院包括一些相应的费用的报销的比例，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给付比例进行一定的报销的。
0: 那同样的哈，了解完惠民保对于医药费用的报销规定之后，咱们还是来具体关注一下哪些范围的用药是惠民保不能报销的，这样也方便大家进行用药的选择。
1: 比如说偏营养类的，比如说像胸腺肽比如说像就是我们能报销的范围的这个药都是属于必须且合理的。那所谓的必须且合理，是医生认为你把这个病治好然后必须用到的一些药品。那么我也不会说刻意去用更高的一些药去就是把一些比较容易治好的病去治好。所以说必须且合理的药物是医生开具的，然后是可以通过惠民保进行报销的。比如说您在普通的2级医院、3级医院、3级甲等医院，然后去找到相应大夫开的这些药，然后住的这个院，基本上都是符合我们惠民保可以报销的范畴。但是比如说在医院门口的这个相关的医疗点买的这些偏营养类的或者说美容类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可以报销的。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

0: 台，保险之道。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惠民保，你必须知道这些。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详细探讨了惠民保的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其实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任何保险产品的保障都会有它无法报销的范围，所以了解清楚这些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那接下来咱们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基本医保有哪些范围是不能报销的。
1: 我们的基本医保不能报销的其实是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客户画一个三角形，比如说这个三角形的最底下呢其实就是它的免赔额。我们以城镇职工为例，它的免赔额17800的部分其实是不能报销的。在这个免赔额之上，那我们就会分自费部分和自付部分。那我们的自费部分其实是很多情况下是不能报销的。那自付部分呢，我们就分了自付一和自付二。那针对自付一和自付二，其实社保是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是除这个比例之外，比如说可以报70%，那个70%或者75%以上的这个比例就不可以报了。那怎么去把这一些风险进行一个规避呢？那可以买一个比如说百万医疗，它在起付线之上，那自付一、自付二自费部分都是可以报销的。那还有一块呢，就是超过每年比如说50万以上的这个额度，在普通的基本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因为它如果全民都把这个很高的额度每年进行报销的话，那我们基本医保的这个体系会崩溃的。
0: 明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哈，除了这个基本医保之外呢，很多单位还会有补充医疗。那关于补充医疗有哪些方面是不能报销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1: 这个补充医疗主要是报销我们医保内的这个责任。比如说有一些人是没有百万医疗的，那么他呢就通过单位的这个医保二次报销，然后就把他当时的这个自付一比如说剩余的25%，或者说自付二剩余的30%等等，这个所有剩余的这个钱进行一定程度的报销。那有的单位呢会更好一些，他可以足额全额的全部把这个我们自己花的这个钱给报销了哈。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单位比较大啊，或者是说这个普惠性质呢就是在一个试点的阶段，所以他可能能报到90%或者说95%这么一个比例，其实也是已经很不错的医院了。那但是对于不能报销的呢，比如说是医保外的这个责任自费部分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团单里面其实很多是不包含这个自费部分的，所以是不报销的。大家如果会涉及到比较高昂的自费药的这个部分，那建议大家还是自己配一个，最起码配一个百万医疗吧。
0: 那接下来哈，咱们继续拓展一下哈，除了刚才这些医疗保障之外，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常常会把百万医疗拿来跟惠民保做对比。百万医疗相比惠民保呢，保费会略高一些，那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它的保障范围也略高，不能报销的范围就会略少一些呢？
1: 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比较。那它的保障范围的话，不论是惠民保还是百万医疗，其实都是比较宽泛的，然后也都是按照这个医保内医保外，然后一些这些方面去规划的。包括有一些可能个别的百万医疗还没有包含它现在比较先进的这个惠民保拥有的这个国内特药和海外特药的这些药物范畴。所以说相比较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看几块，因为惠民保确实是普惠性质，所以它起付线高的这个缺点也好，或者说这么一个特色也好，确实让很多人如果只花了3-4万、4-5万块钱是得不到一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比例的报销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百万医疗和惠民保。但凡您能买得上百万医疗，建议起码先买上百万医疗。如果怕在这个自费部分然后不能更好的实现的话，也可以再配一份惠民保。
0: 听完咱们刚才的介绍

0: 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好难，投保了这些保障却依然会有一些漏洞，我们又无法预判可能发生的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想要针对性的来进行查漏补缺，您是不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呀，特别理解大家觉得好难的这件事儿。
0: 嗯、
1: 对，因为投了这些保障，我们本来买保险就是为了买安心。
0: 对。
1: 但是你买了一份保障以后，你会发现自己担心的事儿更多，担心到时候保险公司赔不赔给我呀？担心我到时候这个单据积累的够不够啊？然后担心我最后这个是不是对我这个保障赔付是比较公平啊？所以说，我们经常确实会查漏补缺，帮客户进行一些的梳理。那怎么梳理呢？首先我们建议从大类上梳理。有些人买了意外险，但他认为我生病就叫一种意外，所以说他认为自己的这个意外险就可以用来医疗进行补充和保障报销。其实所以首先大家要从自己的拥有的保险上的这个名字先看一眼，自己买的是意外险还是医疗险还是重疾险还是一些财富类的保险。那如何去查自己有什么样的保单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金视通，然后是我们国家银保监会啊设立的这个APP， 然后可以大家自主的查询自己有什么样的保单。如果您没有一张医疗险的话，那么建议您尽量去补充一张百万医疗。如果已经有了相关的既往症的话，那建议您补充一张惠民保。那如果您有一个很好的单位啊，且这个单位类似于国央企可能很难走的情况之下，您用好了自己单位的这个医保二次报销，然后把这个二次报销的这些政策掌握清楚的话，其实都是对您非常好的一定的保障。
0: 嗯，其实很多时候哈，大家呢会觉得惠民保是一个基础的保障，人人都能买，但其实购买惠民保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不能买的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不能投保惠民保的这些情况，或者是这些投保人来说，您有哪些选择给到咱们的朋友们？毕竟一份基础的健康保障对于每一个投资者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针对不能买的人群，我理解主要就是在京，然后但是没有购买社保，或者说没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这个能购买惠民保的这么一些身份的支撑的这些人。就比如说我是来北京务工的这个普通的这种工作人员哈，然后我在北京没有交过社保，也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建议大家和自己的老家的老乡联系一下，看看在自己的老家大家在投保哪些惠民保啊，一般都会老乡都会很清晰的告诉你啊，35块钱或者79块钱就可以投一个我们这边这个省市的这个惠民保。那一旦你要是发生了这种住院或者说大病的情况之下，然后当地的这个惠民保然后支撑你回老家去看病啊，回老家的时候呢，把这些相应的免赔额，只要是这些钱花到这个免赔额以上了以后，就可以按老家的这个比例进行一定的报销。所以我们趁着自己还是偏年轻或者说偏健康的情况之下，还是给自己把这个能买的这个保障买上，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如果您还是在北京，也以后不想回老家去就医的话，那建议大家在北京买个百万医疗啊，或者是说现在支付宝啊微信上其实都有这些医疗险，您点开还有月付的这种方式，一个月付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啊，就可以拥有一款百万医疗。
0: 嗯，今天呢其实更多的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惠民保的一些不能保障和不能投保的情况，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更直观更全面的了解惠民保这款基础的健康保障保险产品，更好的做出我们的投保选择。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
2: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晰。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提示大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6年3月4日，入春一月有余，陕北高原却没有丝毫暖意，连绵起伏的黄土卯上依然刮着刺骨的寒风。这天，位于陕北腹地的延安机场却甚是热闹，人们聚集在这里，急切盼望着中央领导的到来。上午10点，毛泽东、朱德等人信步来到机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激昂振奋的欢呼声。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欢迎人群，还有一队精神抖擞的解放军官兵纹丝不动地定在了欢迎队伍的最前列。如此阵仗，中央领导人究竟要接见何人？这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官兵又肩负着怎样的重任呢？1945年，国共双十协定的签署并没有打消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企图。国民党当局以和谈为幌子，暗中调兵遣将，制造摩擦。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这是20世纪20-30年代位于天津的美国第15步兵团驻地。1924年9月，这座兵营迎来了一位新任指挥官乔治·马歇尔。在这里，马歇尔治军有方，还在部队中大力推广汉语学习，提倡与中国军人广泛接触。1945年底，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此时已是美军五星上将的马歇尔再次来到了中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他将和周恩来、张治中组成3人军事协调小组，专门负责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按既定行程，1946年3月初，马歇尔一行将来到

0: 平安等地进行视察。为迎接马歇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决定组建一支临时仪仗队。1946年2月，正在陕北甘泉县清泉沟驻地组织部队冬训的教导旅第一团团长罗少伟，突然接到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电报内容简短，却意义重大。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将在下个月访问延安。由于国民党方面此前曾安排了300多人的仪仗队，为表尊重，中央决定将这支临时仪仗队的人数确定为500人。
1: 当时呢，我们没有专门的执行仪仗任务的这么一支分队，这样的话就从这个在延安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某团抽了那么500人，当然都是这个相貌端正。
0: 作为这支特殊部队的组建者，罗少伟可谓上佳人选。17岁就成为红军战士的他，有勇有谋，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团长。抗日战争中，他还独自一人爬上屋顶，揭开瓦片，用手榴弹炸毁日军指挥所。然而即便如此，要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支仪仗队，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起初官兵们听说要列队欢迎背后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人时，抵触情绪很大。听闻消息的罗少伟第一时间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表示以仪仗队形式欢迎马歇尔，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和平诚意与强大力量。经过一番开导，弄清原委的战士们才豁然开朗。按计划，500名仪表堂堂的仪仗兵被编为3个连，组成仪仗营，营长由罗少伟本人担任。2月5日，这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仪仗队从甘泉出发，经过1天急行军，于当晚进驻延安机场。组织仪仗营接受外宾检阅，这是人民军队破天荒的头一次。在制定检阅流程时，中央领导更是慎之又慎。根据国际惯例，在迎宾任务中，仪仗队要进行阅兵式和分列式表演，然而在此次任务中却没有加入分列式的内容。这是1943年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出版的《制式教练》，作为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单独出版的队列条令之一，《制式教练》对齐步走、正步走等分列式基本动作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即便如此，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仍然使官兵们很少有时间进行系统的队列训练，因此哪怕是教导旅精挑细选的战士，在队列训练时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准备时间不足1个月，加之仪仗营官兵对分列式又不甚熟悉，中央领导最终做出了只进行持枪礼阅兵式而不进行分列式的决定。
2: 向右看，站！
3: 立正就是右手持枪，把那个拖地板，前边悬空，后边一个支撑点，就是那个枪刺和你的身体，成一条线。外宾来了之后，执行官下达向右看，向右看，我们就向右摆头45度，摆头45度，目迎目送，到左前方45度角就停止，向前看，啪摆回头来，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就这么简单。
0: 对于此次迎宾任务，中央领导和仪仗营上下都十分重视。除了必要的体能训练，如何统一着装与装备成为了一道绕不开的难题。为了装备这支特殊的部队，延安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忙碌起来。军需部门就地取材，用当地最好的延安土灶粗泥作为军服原料，在装备与配饰的选择上

0: 为了体现部队强大的战斗力，军械部门特别收集了大量从战场缴获而来的日式武器。与此同时，为表和平之意，还让官兵头戴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并在左臂佩戴有18GA 字样的臂章。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精心准备，这支诞生于战争年代的特殊部队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次仪仗任务。1946年3月4日上午10分，随着天空传来的巨大轰鸣声，一架美制 C-47 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延安机场。在周恩来和张治中的陪同下，马歇尔缓步走下舷梯，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一握手致意。随后在朱德的引导下，马歇尔、张治中等人阔步检阅仪仗队。
1: 那战士们水师大憋着手榴弹，那是全副武装啊，完了以后就上战场了，时刻准备战斗，
2: 都手拿着步枪，斜挎着子弹袋，这腰上呢还挂着3颗手榴弹，手榴弹放在这儿腰前，木柄的手榴弹很长。要现在一想，觉得都很怪是吧？那时候都很正常。
0: 当马歇尔走到队伍中间时，身旁的周恩来指着一名战士手中的38大盖，向他介绍说：“这些武器都是我们从日本侵略者那里缴获的。”表情复杂的马歇尔听罢，微笑地点了点头。在春寒料峭的陕北大地，仪仗营官兵傲然挺立，直到马歇尔一行乘车离去。
3: 迎接完马歇尔以后啊，这个部队啊，该劳动劳动，该大战大战，该生产生产。
1: 马歇尔检阅完仪仗队以后，仪仗队呢也就归界了，就参入了火热的战斗当中去了。哎，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哎，建国前夕的第一次。
0: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周围，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胜利完成受阅任务的仪仗营很快解散归建，继续担负起保卫延安的光荣任务。虽然这支临时仪仗营此后再也没有执行过相关任务，但作为人民军队的首支仪仗队，他们却足以载入仪仗大队的光辉史册。尽管有马歇尔从中调停，但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挑起内战的企图。3个月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集结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经过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到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覆灭。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罗米科就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到1949年底，已有25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7个国家愿意与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按照国际惯例，首任使节到达驻塞国并递交国书后，才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时间紧急，为迎接外国大使呈递国书的仪仗任务，当时担负中南海警卫任务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直属警卫营第一连被改编为仪仗连。第二师直属警卫营的前身为在延安时担负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警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警卫连、第二连和骑兵连，警卫经验丰富，军事素质过硬。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将仪仗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然而让仪仗连官兵意想不到的是，刚改编没几天，他们就被毛泽东请进了中南海。看到焕然一新的仪仗队员，毛泽东十分高兴。围着仪仗连走了一圈后，回头对向富潮说：“咱们演练一下，我当外国大使。”向富潮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立马整队，准备迎接这位特殊的外国大使。
4: 小马车。 下且看。二路，
0: 一场模拟演练开始了。当外国大使的轿车来到怀仁堂门口时，国歌声响起，大使走出轿车时，向虎朝一声令下，
4: 下一块敌人。
0: 目光随着大使的脚步移动，直到进入怀仁堂。仪仗队的精彩表现让毛泽东和在一旁的周恩来非常满意。1949年10月10日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彩旗飞扬，人头攒动，人们要迎接的是首位外国驻华使节。在军乐队欢快的乐曲声中，苏联大使罗申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站台。月台上早已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聂荣臻、王稼祥等人上前迎接。10月16日，按约定时间，罗申在中国外交部交际处处长阎宝航的陪同下，从苏联使馆乘礼宾车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刚走下车，军人出身的罗申就被一旁精神抖擞的仪仗队员吸引住了。当军乐队奏完两国国歌时，随着连长向富朝一声令下，队员们唰的一声行注目礼，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精神饱满。迎宾仪式后，毛泽东和外交部的同志都十分满意。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这支临时组建的仪仗连又先后参加了多次国书呈递的仪仗任务。在当时的仪仗连中，很多人都希望中国能早日组建专业仪仗队，自己也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仪仗兵。战士们的愿望能否最终实现呢？1952年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外国总理。由于时间紧张，在没有专业仪仗队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研究再三，决定再次启用三年前执行国书呈递仪仗任务的临时仪仗连。仪仗连成立之初，由于是整建制进行了改变，在迎宾仪式预演时，领导发现队员们年龄差距很大，个头高低不齐，难以形成一个威严雄壮的整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时展现出国威军威，中央领导最终做出了临时替换仪仗连的决定。眼看迎宾日期一天天临近，哪支部队能临危受命担此重任呢？原来的仪仗连队员军事素质过硬，想要找到一支替换他们的队伍并非易事。此时有人想到了当时正在北京进行国庆阅兵集训的解放军第七步兵学校的学员们，这些年轻学员体态挺拔，气宇轩昂，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个月的队列训练，他们的分列式已经颇具水准。于是100多名学员被临时抽调，成为了身兼重任的仪仗兵。9月28日，泽登巴尔率领蒙古政府代表团抵达南苑机场。在欢迎仪式上，这支由年轻学员组成的临时仪仗队完成了阅兵式和分列式。任务结束后，仪仗队随之解散，队员们也迅速归建，并在两天后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1952年国庆阅兵。欢迎仪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鉴于外交礼仪和国内重大集会的需要，我们应该组建一支仪仗队。周恩来的话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毛泽东不是一个讲究排场的大国领袖，却深知仪仗队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1949年底到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首次以国家元首和总理的身份出访苏联。在莫斯科火车站，毛泽东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英姿勃发的苏军战士队列动作整齐威武，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访苏回国的火车上，毛泽东曾问周恩来。

0: 一到莫斯科，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仪仗队，对此毛泽东非常赞同。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毛泽东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自己的仪仗队。仪仗四礼虽然是一种礼宾形式，却象征着一个国家尊严和对他国的友谊和亲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仪仗队。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开始亲自筹划仪仗队成立的具体事宜。在仪仗队员的挑选上，周恩来将挑选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公安警卫师，甚至还派人到兄弟单位挑选骨干精英。在仪仗营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营长，他既是整个仪仗营的领导，也是执行迎宾仪仗任务时唯一的现场指挥员，因此在营长的选择上，警卫师领导可谓慎之又慎。视频中的老人名叫王立堂，18岁就成为八路军冀东分区特务营战士的他，在抗日战场上作战英勇，负过重伤，也在双星别墅保卫过党中央，政治过硬。王立堂身姿挺拔，仪表威严，嗓音洪亮。警卫师领导将所有干部排队比较后，才最终选定王立堂担任仪仗营营长。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53年6月，公安部队领导李天焕、邓绍东、吴烈等人共同签署命令，正式成立仪仗营，首任营长王立堂，政治教导员翟白元。仪仗营官兵700余人，下属4个连，每个连队编制178人，隶属公安警卫师领导。在新成立的仪仗营中，虽然很多人在入选时就已经是干部身份，但为了进入仪仗营，官兵们谁也不在乎职务的降低。对他们来说，能成为代表国家和军队的仪仗兵，这本身就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尽管几乎没有任何仪仗礼仪基础，但这些热情高涨、信心满满的仪仗兵却坚信自己可以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予的光荣使命。随着国门的敞开，这支新成立的国家仪仗队也必将在迎宾送客的外交舞台上，与新中国一同走向世界。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0: 1953年，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营训练场上，营长王立堂因为队列动作的问题，正与一位苏联顾问争执不下。不一会儿的功夫，涨红着脸的苏联顾问终于不耐烦了，朝王立堂挥了挥手，离开了训练场。仪仗营成立之初，不要说官兵对仪仗动作不甚了解，就连现

0: 现成的训练教材和队列教官都没有。几乎从零开始的队列训练，究竟要从哪里抓起呢？
1: 这个训练的内容其实谁都不太清楚。作为首长我父亲还有参谋长政委，这谁都不太清楚。怎么办？那么要是普通的训练的话，就是原来在延安的那一趟就是行不通了。
0: 仪仗任务关乎三军形象与国家尊严，在队列动作上容不得有一点疏忽。此时的仪仗营虽然有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并下发全军的队列条令作为参考，但由于条令内容大多以苏军作为参考，在实际训练中很多队员无法迅速掌握队列动作要领。为此，公安警卫师师长刘辉山专门请来了苏联顾问救急，
1: 找的苏联的阅兵的资料、电影资料和这个外交部的礼宾司，苏联的顾问、军事顾问，他们在一起商讨了一个方案，就是怎么训练的方案。那么经过师里的领导认识到以后呢，就交给仪仗营去操作进行训练。
0: 苏联顾问的到来很快让队列训练走上了正轨，然而不久之后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却让队列训练再次陷入了停滞。日常训练中虽然苏联顾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由于照搬苏军训练模式，很多动作做起来都很别扭，看起来既不美观也无法展示中国军人独有的内敛特质。
2: 苏军的教练进行手把手的教一段时间以后啊，发现我们模仿不出来他那个动作要领。
0: 即便是人高马大的苏军士兵，由于动作幅度过大也难免出现重心不稳的情况，因此在实际训练中这种高摆臂大步伐脚尖上勾的苏式正步让中国军人很不适应。更加难办的是，在进行仪仗动作中最为常见的脱枪动作时，苏联仪仗队一直采用的是左肩脱枪，而非中国军队用了几十年的右肩脱枪。但就是这样一个左与右的差别，却导致了整个下枪动作的不同。在进行从脱枪到下枪的连贯动作时，由于左肩脱枪的缘故，苏联仪仗队员在下枪时需要先松开脱枪的左手，当枪身下降到一定高度时，右手迅速抬起握住枪身上部，再移动到身体右侧，最后呈持枪礼立正姿势。如此动作不仅繁琐而且难度很大，由于中国军人早已熟悉了右肩脱枪，进行苏式下枪时感觉非常别扭，很难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动作流程。训练中苏联顾问非常固执，中国仪仗兵却有苦难言。眼见无法说服苏联顾问，王立堂想到了负责外事活动的周总理。汇报相关情况后，周总理很快做出了指示，要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中国仪仗队的特色，不要一味地学习外国。有了周总理的指示，心中有底的王立堂开始研究改进仪仗队队列动作。根据仪仗队员的身材特点，将正步踢腿高度和摆臂幅度进行降低，同时将勾脚尖改成下压绷直。颇有苏式队列特征的高抬头也被适当降低，苏军的左肩脱枪最后也没有被采用。1953年11月12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外热闹非凡，彩旗飘扬。这一天是仪仗营成立后首次迎接外国元首的仪仗任务，他们要迎接的是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下午时分列车停靠，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担任仪仗队队长的王立堂跑步向金日成报告。 随后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金日成检阅了仪仗队。作为首位检阅中国仪仗队的外国元首，金日成对气宇轩昂的中国仪仗兵非常满意。然而就在仪仗队即将顺利完成此次任务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原来看着整齐威武的中国仪仗兵，金日成非常高兴。检阅完毕后，突然伸出手要向身旁的王立堂握手致意，措手不及的王立堂来不及摘手套，就握住了金日成的手。事后外交部李宾斯的同志批评王立堂，怎么这么不懂礼貌，首相跟你握手，你戴着手套还隔着一层。这一问搞得王立堂有点摸不到头绪，我哪儿懂呢？王立堂的抱怨有情可原，他那双拿惯了步枪的双手还不习惯成为这副白色手套的主人。从那之后，王立堂不仅牢牢记住了握手前要摘手套的礼仪，还顺便将自己右手手套的皮筋抽出，这样在与外宾握手前，哪怕天热出汗，也可以及时摘下手套。外交场合无小事，各种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而这时刻挑战着仪仗队员随机应变的能力。1957年9月27日，王立堂率三军仪仗队迎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按预定计划，卡达尔的专机会首先飞抵南苑机场，由周恩来总理进行迎接，随后乘机抵达的费林格则由刘少奇委员长迎接。然而当卡达尔乘坐的专机平稳着陆，机舱门缓缓打开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两个国家的首脑竟然乘坐同一架飞机抵达。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现场拍板，将原来计划的两场欢迎仪式临时合并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改变让王立堂高度紧张，这意味着原本分别准备的两份报告词也要合二为一。原来此前仪仗队采用的报告词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执行队长在面对外国元首时要将外宾的国名、职务、姓名全部说出来，如此一来不仅繁琐，而且很容易卡壳。9月27日迎宾任务当天，王立堂在致报告词时就突然出现了卡壳。由于这次意外，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决定简化原来内容繁琐的报告词。此后几十年里，周总理修改的报告词一直得以沿用。今天这句简练激昂的报告词更是3000多次响彻华夏大地，迎接着每一位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作为专门执行重大国事活动和仪仗司礼任务的部队，仪仗大队在执行不同任务时，通常会根据来访外宾的级别组成4种不同规格的迎宾仪仗队。
3: 第一种规格是由330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元首。第二种规格由151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外国政府首脑。第三种规格由127人组成的仪仗队，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军队的高级将领。第四种规格是由101人组成的单军种仪仗队，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军队的单军种司令。
0: 按规定，来访外宾级别越高，执行迎宾任务的仪仗队人数也会随之增加。然而在仪仗大队的历史中，他们还曾特别组建过一支371人，超过外国元首330人迎宾人数的超规格仪仗队。组建如此规格的仪仗队究竟要迎接何人？这支独一无二的仪仗队又是如何组建的呢？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0: 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及时调整。1971年4月，受中国政府之邀，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由此展开。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使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历史机遇。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后仅仅3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第二年2月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注定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上任，安排相关迎宾司礼任务，并确定了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理直气壮，不强加于人的工作指示。
1: 下有卡阵嘞。
0: 对当时的仪仗营来说，常规的仪仗司礼任务早已轻车熟路，但迎接美国总统这样特殊而又重要的宾客，其难度远远超过了队员们的想象。作为尼克松踏上中国国土后看到的第一批中国军人，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是每一个表情，都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为了让队员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此次任务的特殊性，周恩来特别派人来到仪仗营，向大家进行了解释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含义。
1: 向前看，
2: 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而且定的标准就是不卑不亢。
0: 根据周总理组建最高规格仪仗队的指示，周建恒认为，由于没有欢迎群众，仪仗队的位置将更为突出，作用也将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将迎接外国元首时的330人仪仗队扩大到371人，牌面则由原来的50人增加到120人。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增加人数固然可以让仪仗队看起来更加威武雄浑，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队员们听到口令的时间有先有后，加之大风干扰，排在后面的空军仪仗兵动作就会比前面的陆军慢上一拍。
3: 所以开始就是老不争气，老不争气，就说的话呢，前面要稳住，不要太快了，太快了后来后边还没听到口令呢，光这么说不行啊。最后的话呢，就通过实践的开始话，就说呢，就心里有数啊。陆军听到口令以后，1、2、3做动作。这个海军的话呢，听到口令，口令后呢，1、2做动作；空军听到口令后呢，马上做动作。
0: 为了模拟现场环境，周建恒专门挑风大的时候拉出队伍进行演练。在成百上千次的合练后，队员们最终做到了口令起、动作齐的理想效果。根据周总理指示，仪仗营除了要组建一支最高规格的仪仗队，执行任务时的表情和眼神也一定要恰到好处，既不能紧绷着脸，也不能有笑容。然而面对尼克松这样一位特殊的客人，如何用表情和眼神表达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国家态度，队员们需要做出改变。对仪仗营的硬汉们来说，眼神的改变远比踢腿脱枪难得多。为了让每一名队员表情到位，周建恒带着连长们一个个的纠正队员们的表情。一时间，仪仗营里每个人都变成了演员，有对着镜子练表情的，也有2个人对着练习的。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为了保暖，仪仗队员们穿上了周总理特批的毛料大衣。
4: 咱们仪仗队军服的制式颜色不变，但是呢，面料变了。当时就正好是冬天嘛，是吧？72年。

0: 穿的是呢冬服马库尼的，是吧？大衣也当时是毛料的大衣呢，371人，是吧？陆海空三军全部是毛料，戴着栽绒帽，穿着大衣，应该说现在看这个传世照片，非常有气势。
1: 当时的皮鞋呢是胶底皮鞋，是胶底皮鞋，而不是纯粹牛皮底。如果纯粹牛皮底呢，它就打滑了就。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总后的话呢，从北海舰队给我们调了400双这个胶底毛皮鞋，解决一是解决冷的问题，二是解决滑的问题。
2: 因为人数的增加，使这个部队比较壮观。尤其是冬天穿了上面棉大衣，戴了棉帽，戴手套，鞋子上面很漂亮。
3: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伴随着震颤的轰鸣声，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跑道上。即将迎接他的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人群，更没有献花的少先队员。除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空旷的机场上只有笔直矗立、由371人组成的超规格仪仗队。舱门打开，尼克松步下舷梯，一只脚刚落地，手就提前伸向了周恩来。此时，尼克松不会知道，他眼前的中国仪仗兵已经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站立了一个半小时。原来尼克松此行除了众多政府官员，还带来了人数众多的记者团和最先进的电视通讯设备。然而从这些记者抓拍的历史影像中，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三军仪仗队的队形都堪称无懈可击，每名队员的神情也恰到好处。沿队列走过，尼克松的目光与每一位中国仪仗兵的眼神进行着无声的交流。此时此刻，尼克松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军人的非凡风采。那一张张果敢刚毅的面孔永远印在了这位美国总统的脑海中。在卸任后的回忆录中，尼克松曾这样写道：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队列走去的时候，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直到尼克松一行的庞大车队全部离去，371名中国仪仗兵依然屹立在机场上，目光如炬，身姿巍然。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国外交也由此打开了全新局面。此后，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随着又一次建交高潮的来临，中国仪仗队也必将被更多的人们所熟知，他们巍峨挺立的身姿也必将震惊世界，永载史册。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

0: 风灯世界。
1: 国家记忆。
2: 1984年初夏，位于北京昌平沙河的阅兵村里热闹非凡，来自十多个受阅单位的精兵强将齐聚于此，为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进行集中驻训。此次阅兵不仅是1959年之后时隔25年举行的首次国庆阅兵，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还将亲自检阅部队。作为徒步方队进行集中训练与最后合练的地方，沙河阅兵村如同一座巨大的比武场，在这里每个受阅方队都憋着一股劲儿，力争在阅兵中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准。5月初的一天，就在阅兵村各部苦练之时，一支队伍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们身材挺拔，气宇轩昂，刚一进村就让人感受到了他们的与众不同。这是仪仗大队自成立以来首次组建受阅方队参加国庆阅兵，虽然进村最晚，但仪仗大队刚一入住就引发了一场轰动。原来为了检阅受阅部队的阶段性成果，阅兵村指挥部组织了一场单兵队列基础动作评比。评比中，压轴出场的仪仗兵动作干脆利落，分毫不差，让人过目不忘，他们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这次评比的第一名。然而即便如此，在比学赶帮操的阅兵村里依然有人不服气。担任海军学员方队总教练的孙国珍是中国阅兵史上的传奇，早年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他，不仅军事素质过硬，还以教练员身份参加了50年代的10次国庆阅兵。他操练的方队在历次国庆阅兵评比中都名列前茅，还得到过毛泽东主席“海军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的高度评价。此次阅兵，海军领导特别邀请58岁的孙国珍出山，就是希望海军学员方队能在他的指导下再立新功。第一次队列考核后，心里不服气的孙国珍没有多说什么，回去便抓紧训练，准备在下次考核时与仪仗队一较高下。
3: 在农村里不是讲话的，说你失落的失望，你得拿出来溜一溜，是吧？你看一看，他一开始他真不服气。
2: 很快，第二次考核到来了。这次仪仗方队首位出场，与上次考核一样，动作标准潇洒的仪仗队再次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此时坐在一旁观摩的孙国珍却突然站了起来，表示仪仗方队横排面人数比其他方队要少，而且使用的是小而稳固的冲锋枪，所以队列看起来才更加整齐。训练场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面对质疑，仪仗方队二话不说，当即将横排面扩大到104人，同时把冲锋枪换成枪身更长也更重的步枪。
3: 请63军接的那个枪，我们不是冲锋枪吗？接的那个步枪，皮枪一个，徒步一个。我说你不服气，咱们走上一趟啊，100米，走100米，你看看怎么样。
2: 接下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惊叹，只见仪仗方队不受丝毫影响，以排山倒海之势，刀切一般的整齐完成全部队列考核动作。
4: 经过反复的比赛，反复的这个 PK， 最后还是服了。
5: 最后我们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伸出大拇指来，还是仪仗队，我很佩服。
2: 更为热烈的掌声后，阅兵村里所有人都对仪仗方队心服口服，组织考核的领导更是当场表示，仪仗队的动作就是标杆，就是样板，全部受阅方

0: 方队的动作都要统一到仪仗队的标准上来。从今天开始，仪仗队列为免检单位，他们的分队是全军的示范分队。
1: 84年阅兵，那就是说北京军区前几位讲了，仪仗队不参加考核，只考核你们，他永远是第一，你们怎么走走不过他。这是前几位签字的那个我说这个事情。
0: 两次考核，两次轰动。即便如此，由于是第一个出场的方队，仪仗大队还是因此担负着情旗重任。与徒步方队的分列式相比，情旗手的动作难度无疑更高。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时任仪仗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程志强的身上。这一年，程志强29岁，已经过了仪仗兵的黄金年龄。在如此重大的阅兵式上担任情旗手，对他的毅力和体力都是个严峻的考验。此次阅兵的81军旗，旗杆铝铁制成，高6米，直径3厘米，重7.5公斤。加上舒展的军旗和风的张力，瞬时重量足有100斤。这是徒步方队中最沉重的装备，也是分量最重的任务。为扛起这面意义非凡的军旗，程志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2: 你要把这个军旗给你举好了，你得要加大难度。我就选择了一个钢管，钢管上呢，打个眼儿，两个护旗兵呢，时不时地还往那边拐点沙子。
0: 然而，刚练了一段时间，程志强就发现了问题。由于灌上的沙子都跑到了旗杆下部，虽然重量更沉，却也让旗杆更加稳固，达不到在恶劣天气，尤其是大风天气下擎旗的训练效果。于是程志强又把水壶灌满水挂在钢管上面，同时在全身绑满沙袋，以锻炼自己的绝对力量和平衡力。很快，程志强的双手结满了水泡，不久就变成了硬邦邦的茧子，每过几天就要用小刀往下抠。日复一日的超强度训练，竟让他连续攥烂了4根旗杆。对军旗手来说，能平稳举起军旗几个小时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做到军姿绝对标准，步幅绝对精确，步速绝对均匀，走向绝对笔直的4个绝对，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军旗手。
2: 我为了练好呢，我晚上骑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算那个方砖，那个方砖呢是10条铺的，都是人字形的，不是正南正北正方正正的，都是斜着走的。我一步踩多少，我两步踩多少，三步走几块砖，那都是在那用心在练习。
0: 反复丈量后，程志强发现预定743.25米的阅兵线恰好是1984块方砖。用75厘米的标准正步走完这段路程需要991步，8分33秒。于是胆大心细的程志强把天安门广场当成了第二个训练场，白天训练结束后，晚上便会一个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实地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苦练下来，哪怕是狂风大作，程志强手中的军旗也可以做到顺风不快、逆风不慢、横风不摆的最高标准。
3: 同志们好！
0: 1984年10月1日，国庆阅兵式当天，当嘹亮的军歌响起时，气宇轩昂的程志强手持全新的81军旗，抬腿带风落地砸坑，踢着威武的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 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程志强。

0: 秒针同时停止了跳动，刹那间，李碧宪两旁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连负责评分的裁判员都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此时欢呼的人群或许并不知道，仪仗大队能走出如此完美的队列，除了苦练，他们还付出了其他方队无需做出的牺牲。
1: 第一个方队那是很重要的，你走多少步后边也走多少步，可是我们的个人的比你高十公分，怎么办？就缩回来。这一缩回来以后啊，走起来大家还是很难受的，踢得很高，落得很急。
0: 原来为了全体受阅方队步伐一致，整齐划一，身材更为高大的仪仗队员们特意调整了自己的步幅，别的方队可以舒展地踢出正步，仪仗队员只能有些别扭地收着踢出来。但即便如此，首次以方队形式亮相国庆阅兵的仪仗队仍然取得了空前成功，世人也第一次直观地领略到了军旅标兵的绝世风采。
2: 84年大阅兵，这个营完成了非常出色，当时讲嘛，进了国委，进了军委。
0: 1984年国庆阅兵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电视机这种从前高档的奢侈品几乎一夜之间就走进了很多人的家中。透过电视屏幕，曾经神秘的仪仗大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1986年10月12日是中英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英国君主历史上首次访问中国。当天上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举行盛大仪式，热烈欢迎女王夫妇。这一天，女王特意穿上了红色礼服，看起来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红毯之上，女王第一次目睹了中国仪仗队的威武英姿。按既定日程，在完成北京的访问后，女王夫妇还将在西安、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在完成西安的访问后，女王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举行了对中方的答谢宴。答谢宴是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上举行的。晚上7点，当众多宾客来到码头准备上船时，人们发现在码头与游艇间的一小块浮水平台上赫然矗立着一位身穿水兵礼服的中国士兵。看着身姿挺拔的中国军人，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同时也在议论这名士兵为何会出现在皇家游艇的旁边。要知道，女王此行特别带来了一支200多人的皇家卫队，英国女王亲自让中国仪仗兵作为自己的仪仗卫士，这是莫大的光荣，更是巨大的考验。仪仗队领导经过反复挑选，最终决定由训练标兵谢禄江来执行此次任务。答谢宴当天午时刚过，游艇便已靠岸停泊，此时的谢禄江已经站在浮水平台上静静等待女王的到来。由于答谢宴安排在晚上7点进行，独自一人的谢禄江一站就是数个小时。傍晚，当女王步下舷梯准备向各方宾客致意时，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精彩绝伦的一幕。在伊丽莎白二世下船的同时，谢禄江一个潇洒漂亮的举枪礼吸引了女王的目光。她知道此时这位中国仪仗兵已经在浮水平台上 以标准军姿站立了6个多小时，没人知道谢禄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直到晚上8点多钟宴会结束。

0: 时，他依然纹丝不动地定在浮水平台上。事实上，对仪仗大队而言，除了迎送外国领导人的仪仗司礼任务，他们还承担着重大节日或外宾来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曹丕称帝的故事，顺便咱也讲一讲曹植的七步成诗。说到这个曹丕，他是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生的长子，去世之后庙号为高祖，不过您要打开《资治通鉴》，上面把他写为世祖，谥号为文皇帝。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与他的父亲曹操和他弟弟曹植并称为三曹。那么这个曹丕是如何当的皇帝的呢？这事儿咱还得打曹操给您说起。这个曹操他的一生当中可谓是经历女人无数，不过这么多的女人，其中有两位不得不提，一位是掌印夫人丁夫人，还有一位就是卞夫人。这个丁夫人呢，是掌印夫人，过去讲叫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说不对吧，叫一夫多妻制，不对，妻是妻，妾是妾，这一点在三国年间这个根深蒂固，有着泾渭不同的这种说法。比方说袁绍和袁术，袁术就是嫡出之子，也就是说掌印夫人妻子生的儿子，而袁绍呢是庶出之子，是妾生的儿子。你看这三国演义三国志上都有记载，说这袁术啊，目空四海，眼中无人。别看袁绍比他年长，但是他呀看不上他，心说的小老婆生的，能跟我比？你看出那主意都特别馊，出身就不好，看不起袁绍。三国年间的曹魏也是这样，曹操的掌印夫人，就是说他的第一位夫人丁夫人，可是丁夫人呢不能生育，跟曹操这么多年也没生个一儿半女，那怎么办呢？过继一个儿子，谁呀？把曹昂过继过来。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死了，所以就把曹昂过继给丁夫人。这丁夫人视同己出啊，别看不是自己生的，格外的喜欢。后来曹昂在宛城之战当中死了，这个故事大家在《三国演义》当中看到了。曹操相中那张绣的小婶儿了，结果深更半夜跟人家约会，被人家群起而攻之，其结果是什么呢？爱将典韦死了，长子曹昂死了，包括他的侄儿曹安民也死了。这一死，丁夫人可不干了，你还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能生孩子，你也不是不知道，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孩子，长这么大了，你去宛城说死就给弄死了，这还了得？哈！这丁夫人是大发雷霆，指着曹操这一顿骂呀。各位，您打开《三国演义》看看，那曹操什么人？瞪眼就宰活人，活阎王一样。这丁夫人当着手下人这些丫鬟，把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曹操一气，你给我滚！丁夫人收拾小包回娘家走了。没过两天呢，曹操这火气降了降，一想人家骂的也对，这事儿就是我做的有点失礼， 哎，算了吧，我去把他接回来吧。怎么说，曹操也有可爱的一面呢，就是这样，亲自驾着车来接这丁夫人。结果到这儿一看呢，丁夫人搁那织布呢，刷啦刷啦刷啦刷啦织布呢。曹操过去抚其背，在《三国志》上有记载，这是一种啊喜欢的表现，夫妻间的一种甜蜜的小动作。结果呢，丁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头都没抬，刷啦刷啦刷啦刷啦，还搁那织布。曹操就问说，故我共宰归乎？跟我一块回去吧，别生气了。丁夫人不搭理他。曹操待半天呢，觉得挺没劲的，一个人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一回头说，跟我回去吧，别生气了。丁夫人还是不搭理他，刷啦刷啦刷啦刷啦，还直播。后来实在没办法，这才自己回去。不过呀，临走之前也算不错，允许这丁夫人改嫁，就别让他守着活寡。但是后来丁夫人也没嫁，估摸着他父母也没敢，更主要的是没人敢娶。谁敢娶曹操的媳妇儿？这是一位夫人。最后这丁夫人呢，孤老一生。再有一位夫人，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讲曹丕的母亲卞夫人。这个卞夫人出身不好，是个娼家女子，卖艺的，后来嫁给曹操做妾。丁夫人被废之后，卞夫人被立为了正妻。这个卞夫人给曹操啊生了几个儿子，都是大大的有名，曹丕、曹彰、曹植、曹雄、有人说没有曹雄啊，但有人也算他也有。甭管怎么说，曹丕、曹植这都是卞夫人生的。那这样一来，这卞夫人呢功不可没了。眼下曹操啊想立一个人作为将来百年之后好继承自己的这个位置，那么立谁呢？有两个人选，一个就是曹丕，还有一个就是曹植。曹操啊这主意很难以拿定，就说这俩孩子都挺有文采的，都与众不同，而且外人呢有不少人呢都夸这俩人，说曹植聪明才智，多才多艺，说曹丕这个人与众不同，将来能成大事。怎么办呢？曹操啊就问大伙儿的意见，可是很多人呢都赞同立曹丕，因为曹丕是长子啊，自古立长不立幼啊。有人说了，说曹丕啊仁厚孝顺，聪明机敏，他可以作为继承人。有人也持反对意见。后来在建安15年，曹操击败了袁绍和他的三个儿子，平定了北方，在邺城建都，在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高10余丈，分作3台，各相距60步远，中间有飞桥相连。当时曹操啊就命自己的几个儿子登台作赋，来比试比试，看看究竟谁有才学。唯有曹植写了一篇千古佳作，就是铜雀台赋，深得曹操的喜欢。纵明后以西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盈，见高门之嵯峨兮，扶霜雀乎太清，立中天之华冠兮，连飞葛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远果之姿容，执霜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动，抚皇都之红利兮，看云霞之浮动，新群才之来翠兮，携飞熊之极梦，仰春风之和睦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元旗既立兮，家苑得乎双城， 扬人化于宇宙兮，竟素功于上经。为桓文之为圣兮，岂足方乎圣明？修以美矣，惠泽远扬。亦所我皇家兮，宁比四方。同天地之归量兮，其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授于东皇。御龙旗以遨游兮，回銮驾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加物富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中古而未央。这是曹植写的《铜雀台赋》。后来诸葛亮啊，智击周瑜的时候，把其中那两句“连二乔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动”，他给改了。改成揽二乔于东南西，乐朝夕之与共。那意思啊，在铜雀台上，我曹操领着文武群臣喝酒，左面搂着大乔，右面搂着小乔，这辈子没白活。其实曹植的原意，人那二乔是说从铜雀台出发，连接金虎台和玉龙台的两座桥。过去啊，大桥小桥的桥和桥梁的桥啊，听起来是同音的，这玩意儿不是写出来的。再加之呢，东吴离着曹操又远，也没看过这原版著作是什么样，容易引起误会。这就是智击周瑜的故事。结果这篇文章一作，曹操是深受喜欢，曹植获胜，曹丕等人就失败了。那位说，那曹丕没有获胜的时候吗？也有。有一次曹操领兵带队出征，曹植和曹丕一起送他。曹植呢，继续用他的长处写了一篇文章，称颂曹操的功德，大伙都挑大指称赞。可曹丕呢，在旁边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您呢流眼泪就行，别说话。曹操一看，说这曹丕怎么哭了，你为什么哭啊？这一说，曹丕哭得更严重了，说父亲您远征而放心不下，故而落泪伤感。哟，曹操一听，你看还是我这儿子孝顺，虽然说他没有曹植啊那么有文学有文采，但是你看对我特别真诚。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其实这曹丕暗地里也给他兄弟下绊子。有一次他知道曹操啊要找曹植，他提前请这曹植喝酒，左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右一杯，把曹植啊给灌倒了。结果这边传达命令的官员到这一看，耶，这曹植啊醉得成一滩泥了，怎么拽都起不来，万般无奈回禀曹操。这曹操是大为的生气呀。其实你看啊，曹植这个人做事啊率性而为，不加丝毫的掩饰，直来直去。而曹丕呢颇有心计，拉拢周围的人在曹操面前给自己说好话，你看得立曹丕为太子，曹丕这个人那了不得呀，天天嘚不嘚嘚不嘚。 说得曹操心思面软，好吧，最后立曹丕为太子。哟，顺风接屁溜须拍马的人都围上来了，就找这卞夫人向卞夫人道喜。哎呦夫人呐，曹丕将军被立为太子，这是人心所向啊，天下人这最高兴的一件事儿。您是曹丕的母亲，老话说母以子贵呀，您得拿点好东西犒赏犒赏我们，言下之意得给我们发俩红包啊。可这卞夫人脸上都没什么表情，就跟大伙讲说，为什么立曹丕呀？那是因为曹丕他年长，所以立他为继承人。我庆幸我自己呀没把他教坏，这就是万幸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高兴，还拿出来金银赏赐给大家伙儿？说完人回去了。结果卞夫人这话就传到曹操耳朵里了，曹操听完之后是颇为高兴，心说这媳妇儿我娶值了。别看出身于昌家，但是通晓事宜，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曹操每每打胜归来，一大堆战利品先给夫人送去，让卞夫人先挑。这卞夫人每次都不挑那最好的，也不挑那最次的，挑那中档的留下。那曹操觉得很纳闷，就问他说，那最好的你为什么不要啊？卞夫人说了，说如果我拿那最好的，说明我这个人呢贪财，如果我要拿那最坏的，说明我这人虚伪，我就拿那中间的，这才是真实的我。你看有这样的媳妇儿，那曹操能不高兴？闲言少叙，到了公元220年的正月，曹操在洛阳去世了，当时的太子曹丕还在邺城。大臣们认为应该保守秘密，封锁曹操去世这消息，结果有人持不同意见，公布了曹操的死讯。曹彰就是卞氏生的另外一儿子，哎，打长安赶回来了，就问说，现在这帅印搁哪儿呢？玉玺搁哪儿呢？贾逵听了之后很不高兴，说大将军呢，国家已经确定了正式的继承者，先王的这些玺印并不是大将军您所应该打听的。翻回头再说这曹丕，曹丕也听说这消息是痛哭不已，旁人给出道了，赶紧哭啊，甭管真的假的，赶紧哭。哟，大伙儿这个劝呢，说太子殿下，眼下先王驾崩，国不可以一日无主啊，您应该为国计民生考虑，怎么能够像普通人一样先搁这儿哭啊，您得先继承王位。这曹丕才没哭。这个时候文武群臣大伙听说之后曹操过世了，有的是真伤心，有的也是跟那演戏。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说君王驾崩，现在理应当拥立新主以稳定全国局势，难道说你们在这儿就只知道哭吗？于是乎下令朝臣退朝，设置宫廷警卫料理丧事。第二天一早，大臣们借用王后的名义命令太子继位，大赦天下。这个曹丕继位之后他也有所顾虑，担心他兄弟曹植和曹雄日后会夺他的王位，所以抓这兄弟俩一招之错，说父亲死的时候你们两个没来看，这叫不孝啊，就拿这事儿追他们俩。曹雄呢胆小害怕，心说完了，这必杀我不可呀，与其被杀莫不如自杀。结果曹雄啊自杀死了，曹植呢被押进朝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没话找话，没科找科，说眼下你犯了死罪了，倘乎我要不惩治你呢， 以后我没办法领导这个国家，我怎么来教育别人？倘乎我要惩戒你呢，我又不忍心，毕竟你我兄弟一场，袒护你不是，饶了你也不是，处置你也不是，杀了你还不是，现在让我是左右为难。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这样吧，咱听天由命，你的命让老天来决定，我命令你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倘乎你能做得出来，我就把你饶了，你要做不出来，那对不起，天意不可违，我得把你杀了。文武百官一听，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曹植一听，心里面明镜似的，心说，哥呀，你这就是要宰我，找个理由而已，为了争夺王位，为了坐稳你那王位，看来你要置我于死地呀。也罢，曹植迈开步子，每走一步朗声诵读一句，七步还没走完呢，这诗啊，写完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这四句啊，是后人给做的精编本儿。原诗并不是这样的，原诗啊是这么说的：说煮豆持作羹，露疏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啊，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之后，留下豆汁做羹，把这个豆渣压干做成豆豉，豆茎呢在锅底下燃烧，而豆子在锅里面哭泣。你我本是同一根上生出来的，你又何必这样急切的煎熬我呢？这首诗啊，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燃其豆来比喻骨肉相残，表现了当时曹植对于曹丕的一种不满。这首七步诗的真假历来啊被世人所争议，有人认为啊，这首诗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倘乎曹丕真想杀曹植，就算做了这首七步诗也可以宰他，只不过呢，这是给曹植一个借口，有意放他一马，所以才没杀他，知道他有七步成诗的才能，故意给他个下马威。当然也有人说，曹丕没想到就想杀他，认为他不行，可这话说出来了，要杀他有损民意，就没杀。不过后来曹丕把曹植囚禁起来，怕他将来作乱，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植抑郁而终，享年40岁。再说这个曹丕并不甘心只当个王，要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于是呢派手下人向皇帝说明了自己的意思，在建安25年，也就是公元220年的10月，汉献帝下旨将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呢，假装还推脱推脱，汉献帝连下了3道旨，曹丕这才答应接受皇位，他就是历史上的魏文帝。200年来的东汉王朝也宣告结束。曹丕是魏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三国时代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曹丕的一些措施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才能，而他在军事上远不能和他的父亲曹操相比，不过他在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成就，比方说《燕歌行》 是现今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0: 阉割刑其实有两手，不过大家只知其一而很少知道第二手。好了，各位，时间关系，今天关于曹丕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朋友，有一个典故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个典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说给谁的呢？应当刮目相看的这位究竟是谁呢？此外，在三国当中的关羽关云长有万夫不挡之勇，为什么会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吕蒙手下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讲书我就给您说一说吕蒙的故事。这个吕蒙是现在的安徽人，字儿叫子明，吕蒙，吕子明。这个吕蒙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啊，念不起书，人家都上学堂念书，哎，他念不起。就算念得起，这吕蒙也不愿意念书，不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疯，哎，仨一群俩一伙儿，没事就打架斗殴，顽劣不堪，经常不是这家来找来，就是那家来告状，所以在当地这吕蒙也算出了号了。不爱读书，平常啊一看见有舞枪弄棒打把式卖艺的，这吕蒙就喜欢，就走不动了，非得挤进去一直看到最后，而且经常跟这个学两招，跟那个学两招，没事的时候就跟人家切磋武艺。等到吕蒙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姐夫邓刚一起参军入伍，跟着谁呢？跟着当时的小霸王孙策。后来这个邓当死了，吕蒙接替邓当的职位。你看这吕蒙打小逃，哎，打仗可不含糊，而且专门好打硬仗，别人不敢打的他敢打，别人不敢上的他敢上，所以说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后来又跟随孙权一起征战各地，与刘表的部将黄祖作战的时候，这个吕蒙是先锋官，先锋先锋，遇事先行。这吕蒙啊是身先士卒，以一当十，勇猛无挡。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手底下这些官兵一个个都鼓足了劲儿。一看这当官的真上，我们当士兵的还在后面吃白饭打呀。所以说两军一交锋，在阵前斩了陈旧，后来受任于横野中郎将，赏赐万千。在赤壁之战当中，吕蒙跟随着周瑜和程普又击败了曹军，把曹仁围到南郡。你看这官又升了一大块，现在谁都知道有吕蒙这么一

0: 都佩服吕蒙，不过也有很多人呢看不起这个人。为什么？你别看这个吕蒙打仗那没得说，可是这个吕蒙是大老粗一个，不好念书，不会写字，认识那几个字啊都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人瞧不起这种人啊，就知道会打仗，包括鲁肃、鲁子敬也看不起这个吕蒙。可是这个吕蒙没觉得怎么地，说念不念书，识不识字，那又能怎么地？建功立业，我立军功也就完了。单说有一次，这个孙权呢经过吕蒙的军营，所以啊顺道去看看他。一看这吕蒙干嘛呢？跟着手下这些人呢在切磋武艺呢，呵，脱了个大光膀子，正跟那玩命打架呢。孙权一看就是一皱眉呀，哎呀，子明啊，子明啊，身为大将，不能只知道习武，不知道读书啊，这可不行啊。我看呢，你还是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啊，这样自己才能有进步啊。吕蒙一听，主公啊，在军营当中，就算末将想读书，恐怕也没这个时间呢。事务繁杂太多了，是一件挨着一件。等以后天下太平不打仗了的时候，末将再把这书本拿起来也为时不晚。孙明啊，你这么讲可就错了。古往今来，身为大将者不多读书，这可不行啊。况且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回头看看那些名留青史的那些将领，有几个不认识字儿的？你现在就应该读书啊，这个读书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比方说过去这场战斗是怎么打的，有哪些可取之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引以为戒，你不读书你怎么知道啊？我是担心你啊，你要这样耽误下去，到头来将会一事无成，影响你自己呀。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说你的事儿还有我的事儿多吗？即便我的事情繁杂又多，我也坚持读书。过去我就读书，什么诗经啊、尚书啊、礼记啊、左传啊，现在依旧研究历史，研究各家的兵法。孙子曾经说过，说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的空想没有好处，还不如读书。再比如东汉的光武大帝刘秀，任务重不重，肩上的担子沉不沉，结果依旧是手不释卷，放下远的说近的。拿我们的对手死对头曹操来说吧，老说自己老了，结果人家是老而好学呀。即便现在曹操文有文采，武有武功，心中又有韬略，放下远的说近的，离开近的想远的，古往今来成就大事者有几个不爱读书啊？就拿我们身边的人来说，不也是这样吗？你怎么就不能效仿古人也去读读书啊？等等等等，这个孙权呢是苦口婆心就跟这吕蒙讲。你看这吕蒙啊，哎，就这点好，要说不干，哎，打死也不干，要说干，九头牛拉不回来，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吕蒙一听孙权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人家为谁着想，还不是为我吕蒙吗？好，那我就读读书，省得大家伙老笑我。好嘞，这吕蒙说要开始读书，那真用功啊。而且这个吕蒙有一点好处，善于总结，会举一反三，遇到什么问题就跟别人请教，不明白的就问， 所以说这吕蒙这学识很快就长了一大截。过了一段时间，鲁肃接替周瑜执掌东吴的水军，上任的途中啊，路过吕蒙的驻地。鲁肃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路过了，我要不进去坐一坐，事后恐怕吕蒙得挑理。可是打心里呢，又不愿意见吕蒙，你说我见这个大老粗，哎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也罢，勉为其难，我去见见吧。吕蒙这边也得到信儿，就把鲁肃给迎进来了，酒席宴间谈笑风生，谈来谈去，谈到天下时事，就谈到时政话题了。和这吕蒙滔滔不绝，真知灼见，口似悬河，而且是见解独特。哎呦，鲁肃一听是大为吃惊，心说这吕蒙怎么了，换了个人一样。你看看，和谈笑风生，对这问题的见解也非常的透彻明晰，这怎么了？临走的时候，这个鲁肃啊，拉着吕蒙的手是大为的感慨，老弟，我一向认为老弟只有武略，万没想到时至今日，愚兄这才发现老弟也是学识出众啊，却非当时的吕阿蒙啊，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人了。吕蒙一听也点点头啊，仁兄也是一样啊，老兄今日继任统帅，才识不如周公瑾，现在又与关羽为邻，的确很难。关羽这个人虽然年老，却是好学不倦，读《左传》朗朗上口，性格耿直，又有英雄之气，但是这个人颇为的自负，老兄既与之为邻，应当有很好的对策对付他呀。我有几个办法可提供给老兄作为参考，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鲁肃一听，深施一礼，多谢多谢。您看，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由来。说的谁？说的就是吕蒙、吕子明。书说简短，公元217年，鲁肃死了。孙权呢，量才录用，让吕蒙代替其职，领兵啊驻扎在路口一带。经过详细的考察分析之后，吕蒙觉得这个关羽有吞并东吴的野心，于是呢向孙权上书说，刘备、关羽这些人呢都是没有信义的小人，反复无常，倘乎一旦有机会，必定发兵攻吴，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孙权一听颇为的赞同啊，他也觉得关羽这个人呢狂妄自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8: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2: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2: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9: 北呀，粥好了。
0: 想当初派人和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关羽非但不答应，反而把使者大为的羞辱了一番。孙权也是十分的记恨，这一次接到吕蒙的信，更觉得非得要把关羽铲除不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曹操派使者给孙权来了一封信，希望这个孙权能够夹攻关羽。所以孙权一看，马上回信表示同意。那位说，这曹操怎么会给孙权写信？这里面也有原因。这时候关羽围攻樊城，结果水淹七军，擒杀了庞德，招降了于禁，把这曹操也给吓坏了，甚至想放弃老家许昌。结果司马懿老谋深算，说现在万万不可动，孙刘两家各怀鬼胎呀。丞相，您要写一封信，约请孙权一起夹攻关羽，这样一来，关羽腹背受敌，樊城之围可解呀。曹操这才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孙权一看，马上就答应了，是一拍即合，当即命令吕蒙全权负责这件事。吕蒙接到这个任务，也觉得很挠头，很棘手。这个关羽不好打呀，怎么打呀？现在人家关羽关云长早有准备，要是正面交锋，谁能抵挡过关羽的身勇？这不行。可是不打这又不可以，还得打。前思后想，这吕蒙也拿不出个好主意，一想这主意不行，那主意也有漏洞，怎么办？越着急越没好主意。结果这个孙权呢，是派人好几次的去催，怎么样呢？有没有想法呀？这个仗应该怎么打呀？越催越没主意，越没主意那边越催。后来吕蒙一想，算了，干脆啊，我生病，当官不采病人，我生病你得叫我回去养病。结果吴国有一员大将叫陆逊，这人可了不起啊，你看现在不显山不露水，等到后文书我们讲到白帝城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陆逊。陆逊也了不得呀，陆逊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呀，偷偷就跟孙权建议说，现在子民装病装的可真是时候啊，咱可以将计就计，大张旗鼓把吕蒙给调回来，叫他回来休养。关云长这个人呢，目空一切，东吴的将领啊就畏惧子明一人，这个子明一回来，他必定放松警惕，全力攻打樊城，到那个时候江陵和公安的守备必定空虚，咱呢在神不知鬼不觉把子明给调过去，取荆州破关羽，不费吹灰之力。对，孙权就照着陆逊的办法，把吕蒙大张旗鼓给调回来。把谁派去呢？把陆逊给派去了。这个陆逊呢更会做样子，特意给关羽写了一封信，命人还带了好多的礼品。这信的大意是说呀，说我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近没有一个人不挑大指称赞将军的神威呀。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也高兴，虽说我是个一介书生吧，我做到这个职位其实很不称职， 但是没办法呀，东吴眼下无人呐，矬子里拔大个儿，把我选上了，今后和将军为邻，还希望将军能够多多照顾，时时提携于我，我是万分的感谢。当当当当，关羽一看就一撇嘴，哼，心说陆逊呐，你呀、啊，也就是老实，算了，不必顾忌他，也就放松警惕，把原来呀、啊、防备东吴的人马都陆陆续续调到樊城这边。这边陆逊赶紧把人马调动的情况写了一封信，命人送给孙权和吕蒙。这时候就把吕蒙任命为大都督，让他火速回到前线指挥作战。吕蒙到了浔阳之后，挑选了3万精兵，80艘的这个战船先改造成商船的模样，让大队人马都埋伏在这个船舱里，极少的人在外面是荡江摇橹，而且这些人是一身的白衣，扮作商人模样，一切准备就绪，这才渡过大江。这就是历史上的白衣渡江的典故。蜀军的这些士兵一看，哦，商人，算了，这打仗年代商人也不易，睁一眼闭一眼也就得了，所以啊也都懒得问，就让这些大船呢都停到江边上了。结果当天晚上事情起了变化，这些吴军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全都打这船里边出来了，轻而易举就把江岸的阵地给控制下来了，结果就来到江陵城下。江陵的守将糜芳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喂，心里面都打鼓了。而且这个糜芳和关羽的关系一直就很紧张，不是那么很顺溜，所以这个吕蒙对症下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这糜芳给招降了。然而此时的关羽还蒙在鼓里，还搁那儿和曹仁那儿较劲儿，有人撒脚如飞，骑快马把这军事情报送到关羽这儿。关羽一看大吃一惊，哎呦，心说坏了，我把东吴给小瞧了，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是前有曹军后有东吴的兵丁，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关云长再一看身边的将士只有几百人，慢说想收复荆州，就是突围都很困难。关云长仰天长叹，想我关羽称雄一世，没想到落到今日这种境遇。儿子关平在一边劝慰，爹爹，天无绝人之路，眼下之际咱还是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去哪儿？一琢磨，够奔麦城，也就是现在湖北省荡阳的东南。刚进麦城，吕蒙领兵带队就把麦城给包围了。关云长呢，一边设法突围，一边等着救兵。上哪儿等救兵去？救兵根本就没有。与此同时，孙权派人劝降，关云长呢假意答应，趁着东吴疏忽之机，领兵带队就冲出了麦城。其实孙权早就料到关云长会突围，事先已经派朱然、潘璋切断了通往西川的道路，在路上挖好了陷阱，就等着关云长呢。这叫什么？这叫挖好了陷阱，擒虎豹，射下诱饵，逮蛟龙啊。关云长呢，走出麦城之后不敢走大道，挑那些小道走，结果正中了人家的埋伏。朱然、潘璋领兵带队在两边埋伏着，拿绊马索这么一绊，马失前蹄， 关云长连人带

0: 哭啾掉到陷坑里了。紧接着这面拿网兜一兜，蹬上来之后绳捆锁绑押到孙权的大营。按说这吕蒙啊还想好心规劝一下关羽，希望关云长能够投降，那关云长宁折不弯能投降东吴吗？是大骂吕蒙，大骂孙权，万般无奈，这才把关云长父子推出去给杀了。杀完之后啊，有人给孙权出个主意，说干脆咱们嫁祸曹操吧，就把关云长的人头装到一个锦匣当中，派人给曹操送去。曹操不知道是什么，打开锦盒一看，就发现这关云长突然二目圆睁，给曹操还吓出了一场大病。那么关云长死了，他的战马呢，赤兔马就归了马忠了。最开始这匹马是董卓的，董卓给了吕布，吕布白门楼一死，这马叫曹操得了。屯土山约三世，关云长降汉不降曹，曹操为了拉拢关云长，这匹马给了关羽。现在走麦城，关羽被擒，孙权把这马给了马忠。怎么说养马比君子呢？赤兔马给了马忠之后啊，不吃食，结果没过几天是绝食而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云长走麦城。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

0: 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邀请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的梳理淘金来说一说散户和机构的博弈啊。这个股市是个人和群体以及机构和机构，就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相互博弈了。散户在资金量、信息量和专业性等方面呢，都是比较难和机构抗衡的。
2: 是。
1: 那如果我们以马太效应来分析的话，散户永远是比较吃亏的。
2: 应该说散户的确在各种资源的这种配置上来说是不如机构这样的专业，或者说这样的这种丰富投资决策的选择的时候，相对就处于一个劣势。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绝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散户能够更好的认知自己跟机构之间的这种博弈的这种互动的环境，以及选择一个更好的博弈的策略，也并不是说机构就一定会赚到散户的钱。
1: 在考虑变量的时候，还是我们前面专门跟大家谈马太效应的时候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从弱势变成一个强势，如果改变自己的弱势环境，
2: 或者是说在这个机构还利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他们当中去通过他们的博弈让自己取得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这种投资的角色。因为对于在很多市场当中的话，并不是一家机构对无数的这种这个个人投资者，那机构跟机构之间的话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这种博弈的竞争，其实就可以让做这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的话，机构它可能主要的这种竞争的目标其实是另外一家机构，就不是我们散户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反而成为了一个可以能够去了解两家机构之间去如何进行博弈的时候，更好的选择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这种角度。
1: 渔翁得利，
2: 没错。
1: 其实我们觉得啊，跟大家介绍博弈论，让大家了解学习博弈论呢，目的还是要活学活用里边的理论。
2: 没错。
1: 咱就说马太效应，刚才你说了，通过了解马太效应，熟知马太效应，让自己有一个地位的改变，对吧？让自己能够赚得更多的钱，发挥自己的优势效应。但是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马太效应，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的话，比如说一只股票，我们特别爱说强者恒强，
2: 是
1: 一只股票强势股，强势的资金也会关注的比较多。那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出发的话，散户我们可以抓强势股，让自己也能够轻松地获得一个完胜啊。
2: 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你第一，你如何去找到一个强势股？那你可能是这个要跟其他的这种投资者进行博弈的时候，你就要去分析，比如说一些这个市场当中更加注重成长性的，更加注重价值投资的一些机构，他们陆陆续续的可能在重仓一些这个股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能够发现，你通过间接的这种经验可以判定这只股票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看好的。虽然以我自己的这种经验和知识结构来说，可能不一定能分析得出来，但是你要相信它的这种更专业的机构可能发现了它潜在的这种价值。那么这个博弈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间接的经验，这个大型的投资者他在介入的时候，我就可以能够选择同样的策略去进行这种投资。那如果说发现了一只股票，它的这个波幅可能比较剧烈，或许是产生一个比较这个连续上涨的这种收益的空间，但是你发现这个里面那些投资者往往都是一些投机性比较强的，那可能是短期的操作的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那你就要判断我是不是能够踏准它的这样的这种节奏。不然可能这个最后受损失的并不是那个机构投资者，而是你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利用的这个马太效应，除了我们前几期可能提到的这种选择之外的话，还要看别的这个大的投资者 他可能掌握了这个更多的信息，
1: 嗯，
2: 他可能比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多。那么我们如何去撬动这个马太效应呢？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1: 嗯，
2: 利用别人的马太效应来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财富的积累。
1: 散户在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懂得克制自我，并且坚决做到止盈和止损。一旦盈利达到了自己的心理价位，无论股票是否还在继续上涨，都要及时卖出股票。一旦下跌达到了自己所能承受的价位，就应该断然卖出，避免进一步下跌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投资的过程中，人们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盈利之后会觉得股价还会上涨，所以迟迟不肯抛售。下跌的时候又觉得现在出手不划算，不妨再等一等，也许股价还能重新上涨，结果越亏越大。对于绝大多数散户来说，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很容易在整个投资过程中陷入被动的局面。
0: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联合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啊，在机构和散户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散户不一定非得要和机构进行正面的对抗，我们其实可以利用马太效应啊，进行跟随搭便车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 是，
1: 其实说到搭便车，博弈论里边还有一个理论叫智猪博弈。
2: 是，因为这个智猪的话呢，也是纳什曾经提出来的一个这个实验的场景，一只大猪一只小猪，那这个大猪的可能会去触碰这个投放饲料的这个按钮，但是它可能因为投放了之后呢，这个小猪就会占便宜，因为投放这个距离和它按钮的距离的话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差距，如果是小猪去触碰按钮，大猪坐享其成的话，小猪可能会吃亏，所以它自己就会选择我就是等待，我不会是自己去做无用的功。但是对于大猪来说的话，如果它等待小猪去触碰，而小猪又发现他自己的策略是属于我也是要等待的话，那两个人就都是饿肚子。所以从大猪的角度来说的话，虽然我去触碰这个按钮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收益是让给小猪的，但是我至少要比我自己等待的收益要更多，所以他就会去选择这种自己去主动触碰这个按钮。那借鉴到我们股市当中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如果大资金他自身的也有一个获利的这个要求，一个目标，如果是站在一个比如说价值的这种这个投资的角度，比如说是看到了一些可能普通投资者看不到的这种这个潜在的这种空间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搭他的便车呢？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的。所以这个搭便车的话是一个对于普通投资者相对的在马太效应当中处于劣势的这种这个地位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能够跟随着进行这种这个获得这种成长的收益。但是同时也不要这个过于乐观盲目的去这个搭便车，那么也要清楚的分析出来在跟机构之间的话，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策略，到底是看中了上市公司股票本身的潜力，还是说他营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氛围，吸引其他的这个投资者进去之后，他在获利？所以这个理解清楚了各方的这种博弈的这种策略的选择，那可能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投资，无论是从收益的程度还是从收益的安全性来说，都会是一个更好的保障。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个醒啊，当我们在跟机构跟资金进行搭便车操作策略的时候，还是要紧观机构和资金的动向。
2: 没错，
1: 因为在股市这个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资金的投资的策略也会在发生变化。
2: 是，
1: 如果资金发生变化了，而你呢 又没有观测到它的投资动向的变化，可能就会成为牺牲品了。
2: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不能说等到这个所有的事情好像我买了股票，那我就可以放在那边等着它这个慢慢的这个上涨了，而是随时要看到跟你同场进行博弈的其他的，特别是大的一些机构，他们有释放了哪一些的一种信号。那么他也不太会说，因为他的这个规模体量更大，从马太效应来说的话，规模更大，它的这个市场影响力也会更大，那它也会

0: 步的去体现出它的这个策略的执行。那么我们在前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信号的话，我们可能是体量小，我们可能就要跑得比它更快，活动的行动的比它的效率更高。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说胜利的这种概率就会更高。
1: 那灵活性呢，在股市操作当中呢，是特别必要的一个要素了。那到底是短线投资还是长线投资，哪个会更好呢？下期来分享短线投资和长线投资的博弈较量，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邀请的读书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这一期的梳理淘金呢，跟大家来分享股市当中短线投资和长线投资的博弈较量。在博弈论里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理论叫进化稳定策略。简而化之呢，就是当竞争成本啊大于获利的时候，多数人都会转向妥协和和解。
0: 对，没错。当比如说在一个博弈的环境当中，优势的一方逐渐的数量增加的时候，就会导致劣势的一方的数量急剧的减少。那当优势的一方数量增加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优势一方继续增加，那就可能会导致所有的优势方的这种收益都会急速的归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优势方来说就没有太多的这种激励，那对于劣势方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受到一种毁灭性的这种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优势方自身就不太会增加自己的这种规模的这种数量，以保证最低的这个限度，让优势方和劣势方同处在一个环境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引申到一个生物学的概念的话，就像一个食物链。我们看到越是高等的这种食物链的话，它的数量是越少的。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为了能够保持一个整个链条的一个平衡。那这个所谓的进化稳定策略的话，也同样是这样的。当劣势一方这个数量不足以再供养更多的这个优势方的话，其实对两方都是一个不利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1: 那如果把这个进化稳定策略

0: 放到股市投资这个场景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来理解？
1: 就像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机构投资者是优势方的话，我们普通的个人的投资者是劣势的一方。如果说大家都是用机构投资者去这个赢取这个个人投资者的这部分的这个收益，最后导致了个人的投资者的这个收益越来越少，数量越来越少，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之下，那对于任何一个机构方来说，他可能未来面对的都是跟他同样当量的机构投资者。那他无论是投资的成本，投资的这种策略的选择，可能成难度就会更大。那对于他来说的话，与其说去让更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离开市场，就是好像感觉到我一直是在亏钱，那他不如去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市场环境。这样的话，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把市场这个蛋糕做大，这样的话才对于机构投资者和普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共赢的一个结果。
0: 进化稳定策略是指某一群体或者种群的大部分成员所采取的某种策略，而且这种策略要比其他策略更占优势。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最好的生存策略是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因为群体或者种群的生存策略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这种稳定策略决定了群体内相对统一的生存模式，任何成员按照这种模式都可以获得更多的优势，而一旦偏离进化稳定策略，就容易遭到淘汰。也就是说，进行股票投资时，当市场处于短线交易环境中，我们如果一味盲目的选择长线交易，就不是最佳的博弈策略。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0: 刚才沈萌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机构和个人，机构和机构之间，他们在这个零和游戏场里边进行博弈的时候，也有进化稳定的一个妥协的一个样态呈现。
1: 没错，虽然有的时候大家都认为 A 股的这个散户的比例过高，但实质上来说，没有散户的一个市场的话，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这种市场。因为散户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股票投资的这种波动性，他的敏感性会更强，而机构投资者的话，所谓的就是过于专业了，导致这个市场的波动产生的幅度就会非常的小。那我们看比如说是港股啊或者美股的话，可能有个1%、2%的这种波动的话，都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大涨大跌了。但是对于 A 股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波动的幅度会更大一些。波动幅度更大，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他的这种收益的机会也会更多。所以散户并不是一个这种可能是过度悲观的或者说是负面的这种概念，而是说有机构投资者，有散户，大家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范围之内的话，既可以能够保证股市的这整个结构的健康，也能够保证这个股市有更多的这种可以能够收益的机会存在。
0: 我们知道机构和散户它的操作策略和预期的资金目标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散户倾向于短线操作，
1: 是，
0: 而机构呢，因为资金量会比较大，可能操作长线投资，因为它毕竟体量过大，进出也不是很方便了，有的时候是被动的长线投资。那既然说到长线投资，巴菲特是最擅长长线投资的。那作为普通的股民来说，我们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从一个周期性的概念上来讲，你怎么来定义这个长线投资、短线投资哪一个更加有优异感？
1: 因为毕竟巴菲特他的投资可能都是几十年如一日，都是长期的持股，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目前的 A 股来说的话，可能还不具备这样的这种投资的这种基础。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投资的周期变成一个其他的可以量化的这样的这种波动的周期去进行截取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作为这种长线投资来作为考虑。那在 A 股这个里面的话，上市公司它的这种周期如果说是长期的话，可能第一个要跟它的产业有关， 比如说它是某一些特定的产业的话，它有一个产品这个经营高低的这个周期。第二一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业绩周期，比如说一年它的这个业绩的波动作为一个周期，然后去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价值与价格之间是不是存在这种投资的机会。那对于短线投资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投资一些机会。我们虽然认为巴菲特是长线投资者，但是他并不排斥短线投资。那对于一些已经看到观察到的一些这个政策的利好，或者说是产业的利好，那么也不排斥去进行这种短线的投资。但是如何去分配短线与长线，那可能更多的是要从风险的角度去进行衡量。
0: 那既然说到风险啊，其实做短线操作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崇尚高风险高收益的，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像融资啊、配资啊、加杠杆等等，对于这种风险的偏好你怎么来看呢？
1: 应该说我个人是一个风险的厌恶者，虽然我是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打滚，而且我们如果去看其他的一些这种很成功的这个投资者来说的话，他们几乎都是风险的厌恶者。为什么？因为所有风险的这种或者说投资的第一原则并不是赚钱，而是不去亏钱，那也就要更加注重这种风险的这种把控。在 A 股当中，你要去进行这种杠杆化的融资的话，当然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但同样第二句话就是这个风险高风险是不是在你的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在你的风险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你当然可以去利用这个高风险去博取高收益。但如果说这个风险已经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那我觉得这样的高收益的话可能并不适合这样的投资者去获得。
0: 那在股市的博弈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呢，首先是要保证资金的安全。那到底是长线和短线哪一个在博弈较量当中可以获胜呢？
1: 我觉得对于这个投资者，你到底是选择长期长线还是短线，更多的取决于你自身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和信息的储备。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股票它的价格是每天都在波动的，那如果说我每天只是要套利做这个差价的话，那可能这个就属于短线投资。因为这个投资更多的是你在和其他的投资者进行这种博弈，而长线投资的话，基本上可以把这种每一个交易日的这个交易或者说是波动可以忽略掉，而更多的去关注到你和这个上市公司之间价格的价值之间的这个博弈状况。所以如果说你对某一个板块、某一个行业或者说某一家公司有非常深刻的这种研究，你可以能够在一个相对价格你认为比较合理较低的这种位置进入，你认为它的这个较高的这个价格去退出，那去赚取这样的一个长线的这个价值这种增值。
0: 好，时间的关系，本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用鞋木桶原理有效提升自己的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管理学里啊，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说的是在和别人博弈的态势之下，决定胜败的关键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的优势，而是劣势。因为决定木桶能够装多少水是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的，这个我们都很明白啊。在木桶理念的基础之上呢，现在又延伸出一个斜木桶理论，说的是啊，我们这个板子既然短，那我们可以自己呢把这个桶给它斜下来，充分的发挥一下木桶最长的那块板子的作用，用斜坡主动规避那块短板，从而能让自己有一个优势上的一个反转吧。
3: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木桶理论的话，它其实是在一个这个规则的，或者说是这种常规的比较成熟的这种环境当中，所有的规则的话是很明确的，而且每一个人的对于自己的认知的话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那在这个结构当中的话，大家就是按部就班的去进行这种比较或者说是博弈。那斜木桶理论呢，就是在不规则以及不成熟的一个博弈环境当中，如何能够去这个扬长避短，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在博弈当中的优势，成为主要的这种博弈的这种依据。就像我们的这个斜木桶理论的话，如果把一个木桶斜过来，其实它的这个盛水量的多少的话，就不取决于你的短板了，而是取决于那个更长一些的那个板子。所以在这样的板子当中的话，就把原来可能在这个常规环境之下的这种短板的这种劣势，变成了一个在斜木桶环境长处的这个比较。那这样来说的话，就可以能够让自己创造出一些特殊的这种优势。比如说像企业当中的这个常规竞赛，那可能我的实力不足，但是企业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弯道超车的想法，甚至于是一些前瞻的这种决策，可以能够更早的去和这个原有的竞争对手打开一个新的这种竞争的这种空间，博弈的空间，能够降低这种短板对于自己的这种冲击，负面的这种影响。那我觉得斜木桶理论的话，其实它可以能够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不利的局面当中，采取一个更好的这种反败为胜的这种概率。
2: 那你认为这种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一个条件让自己脱离困境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选择是决定于谁？决定于我自己吗？只要我自己认为可以把木桶斜过来，产生一个斜坡，就可以在博弈当中取得优势吗？
3: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是自己的这种优势要更加的明显，更加的这个基础更加的牢靠。另外一方面的话，还要在同时与自己的博弈对手的过程当中，要让他也在斜坡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博弈，否则自己是斜了，但是别人还在正，那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种不对称的这个博弈，那可能博弈的效果就不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是需要提升自己，同时要引导自己的这种博弈的对手，和或者说是把自己跟自己的博弈对手定义在一个自己具有这种斜木桶长板的优势的这种空间里面。
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期望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与生存优势，在这个背景之下，老式的木桶理论变得不合时宜，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劣势和短板。如果按照老式木桶理论的说法，一个人的短板决定了他发展的上限，这就意味着一个

0: 个人如果想获得立足和发展的机会，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补足这些短板。而鞋木桶理论则提醒人们要更多的关注自身的优势。我们要想确保生存的优势，就需要创造一个条件，以便让自己的优势成为影响个人上限的因素。想要在和对手的博弈中脱颖而出，占据生存优势，要尽量的创造或者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斜坡，要需要想办法制定一个扬长避短的游戏规则，而这才是整个博弈的最佳策略。
1: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用鞋木桶原理来提升自己啊。那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特别想听一听，你的观点，就是你认为什么才是投资者木桶当中的这个斜坡？
2: 对，因为大家投资的话都是希望获益的，不太有说投资之后就是想亏的。那你如何去获益的话，那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和其他的投资主体之间的这种博弈。如果说我们跟一些这个更加专业、更加大型的这个投资者进行常规成熟环境规则之下的这种博弈的话，那当然我们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说转换一下这个环境，虽然我们在全部的市场的这个类别当中我们占有劣势，但是不能说我们在每一个细分的市场也都占有劣势，那么就可以应该找到自己可能相对比较擅长的环境，或者说是这个板块当中。
0: 比如说
2: 像我个人，比如说大学可能是学一些这种信息技术行业的，那肯定我比一般的投资者对于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企业的发展的策略啊，或者说它的增长的模式啊，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加的深刻。那我就不如去选择我比较擅长的，比如说电子信息板块，以它为我主要投资的这个标的的范围，那我就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小板块当中，至少能够取得和大的机构的分析师、分析员、研究员相等的一个这种竞争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我获胜的概率就可能会大大的这种提高。
0: 其实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斜坡作为一种助力的方式吧。比如说你刚才说，我既然对某一个板块我研究的比较少，其实我从机构他们发的各种各样的行业研报上，我可以通过学习，通过对比，让自己能够尽快的获得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呢？
2: 是，像这个每一年我们都会评选这个最佳的分析师，行业的分析师。那么为什么大家会重视这样的一个评比？就是因为它可能会给其他的一些投资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可能对哪一个板块都不是非常的有专业的知识储备，但是我对哪一个板块谁的分析的报告更加的准确，我是有一个这个了解的。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知识储备。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优势应用在投资方面的话，当做我这个鞋木桶这个长板的话，我也可以去选择，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智珠的这种博弈，就是我知道这个基金或者说这个机构投资者他对这个板块的理解或者说是掌握的信息的程度要远超过其他的这种投资者的话，那我完全可以去搭他的便车，去借助于他对于某一些板块的分析，某一些板块的投资，然后作为我投资决策的一个指导。这样的一个指导的话，也可以能够提升我自身的这种投资成功的概率。
0: 那我们说呢，鞋木桶原理的应用应该是灵活多变的。
2: 是。
0: 那我们前面讲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结构的改变，通过跟随机构搭便车，让自己获得一个良好的一个收益哈。
2: 是。
0: 那我们再来说大势啊，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善于使用这个所谓的就是环境均衡理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2: 是。
0: 比如说系统性风险来了，我这个是不是也就可以停滞下来卧倒，我不操作了？
2: 是。
0: 这也能不能把它看作成一种善用鞋木桶原理的一个主动性？
2: 其实这个也是鞋木桶原理当 当中的一个应用，就是说不光你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你也要认识到自己相对的这种短处，就是要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用通俗的话解释，就是说在鞋木桶当中，你认为你的这个板子是长的，但你也要了解到你的博弈对象，人家的板子可能更长，那你的这个优势的话可能就不够明显了。所以在您提到的比如说在一些大是系统性的风险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乐观的认为自己的长板的这个优势还是可以能够战胜市场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要更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可能是风险所在，能够更好的了解到一些市场的信号，包括像应用这个智珠博弈当中，我信任的这些这个机构投资者，他们对于一些市场的判断的这种变化，那我也要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应用到，发挥我在这个鞋木桶当中判断以及分析鉴别的这个优势。
3: 当你不具备博弈优势的时候，这个时候明智的选择就是要放弃侥幸搏杀，
2: 不要认为说是侥幸带给自己更多的额外收益。
3: 好，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梳理淘金，在下期节目里将为大家分享打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博弈劣势，欢迎您到时收听。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我们邀请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这一期的《博弈论》的分享，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信息的获取。当信息不对称的时候，肯定会引发博弈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的不对等的结果吧。那在这个不对等的结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信息对称的获取。你像《博弈论》里边有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叫囚徒困境，这个囚徒困境最后没有达到一个最优选择，还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结果。
2: 对，因为像囚徒困境的话，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博弈论当中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明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体现出了博弈论的非常巧妙的一些这种思路。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囚徒困境，就是说当有两个囚犯被抓住之后的话，他们被分开审问，那么每一个囚犯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坦白，另外一种的话是不坦白。那也就是说这每一个囚犯有两种选择的话，一共就可以产生四个结果。这四个结果里面的话，根据这种整个这个经典设定的话，如果两个囚犯都不坦白，每一个人都不会，就是都会立即释放，都不会受到这种拘押。但如果说两个人都坦白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比如说8年的这种刑期。但如果说一个人坦白而一个人没有坦白的话，坦白的人是无罪释放的，而没有坦白的人可能要承受更多的，比如说10年的这样的一个刑期。这个每一个囚徒，因为毕竟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分享，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就要从利己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选择。也就是说，我坦白了，你也坦白了，其实这个里面对于双方最有利的这个环境，就像您刚才说的最优的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这个均衡的结果，而是因为两个人应该都不坦白，两个人都不受刑期，在经济学上的话它其实叫做这个帕累托最优的。但是就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称，没有办法知道对方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信息环境之下，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纳什均衡的这个结果并不会是一个最优的结果，反而选择了一个相对劣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嗯，那你今天在这个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劣势这一期节目当中，你把囚徒困境的这个理论放到这里边来讲，你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投资者从中能够获取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
2: 我们还回到囚徒困境这个里面来，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选择

0: 不坦白才是最好的结果。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说明其实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和劣势是可以进行转化的。也就是说，随着信息量的这种积累以及这种增加的话，它可以更好的去协助我们，辅助我们做出一个最优的，甚至于是整个博弈环境利益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1: 嗯，就是你想说的是，在我们的投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有效地掌握了公司充分信息，
0: 是，
1: 也包括大资金它整个的一个运作方式，它的仓位的准确信息，所以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帕雷托最优了。
0: 是，因为对于决策来说的话，你的辅助信息越多，越可以能够规避掉你忽略的一些风险。那这些忽略的风险可能都被规避掉之后的话，那你投资的安全性就会更高，你投资的收益率的话也会最大化。
2: 博弈论中特别强调，当处于信息劣势的时候，要想扭转这种劣势局面，就要采取动态思维的方式。比如，今天可能是某一方不占据信息优势，但这并不代表着以后同样不占据信息优势。要以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信息不对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会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同时，我们还要建立多边的思维方式。所谓多边的思维，就是要意识到利益相关者可能不仅仅包括交易双方，可能还存在着其他人，这就是一个多方的博弈状态。信息是影响博弈结果的关键因素，但信息劣势或者是信息不对称，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博弈的某一方处于劣势地位。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和技巧，一样可以弥补信息不足所带来的劣势。
3: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敬请收听。
1: 要说信息获取啊，现在我们说信息爆炸时代，
0: 是
1: 每个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获取的来源
0: 是
1: 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里边信息的取舍非常至关重要，哪些有用，哪些无用，哪些是对我投资是能够产生有效信息的，这怎么来甄别呢？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海量信息的这种环境之下的话，有效信息与无效信息都非常的多，那我们就要甄别选择出来对于我们的这种投资标的更好判断分析的一些信息。那比如说作为你去投资股票的话，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你必然要去深入的去研究的，因为每一个这个财务报表当中的科目都可能背后隐藏了大量的这种潜在的信息，那就有可能会预示着这只股票未来的业绩或者说是走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种变化。还有一种的话，公告，因为公告它是更加的这种实时性更高的这个财务的报告，那这些里面的话可能就会预示着一些这种股票短期的一些波动，比如说它出现一些这个融资方面的、成本方面的，甚至于是政策监管方面的这些信息，都有可能对于股票价格的走势行情形成不同的这种影响。那你只有是掌握了尽可能多的这些信息，而去除掉一些可能比较次要的，可能并不会影响到它的这种股票价格波动的一些信息，那大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1: 我们今天说到信息获取可以改变博弈的最终结果，
0: 是，
1: 那信息获取以后，我们做了一个有效信息的甄别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博弈在里边。我们十个人获取了一个同样的信息，其实针对同样的信息，十个人会有不同的操作，
0: 不同的理解。
1: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用黄金分割线，
0: 是，
1: 对吧？我通过技术的分析觉得这只股票应该反弹到15块钱，
0: 是，
1: 可能我们十个人坐在一起，十个人讨论反弹到15块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恰恰在我们日后进行操作的情况下，有的人可能在10块钱就已经提前抛售了，
0: 是，
1: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同样信息下的一个博弈，信息使用的一个概率问题。
0: 其实这个

0: 这就是在于你如何去判断这个信息的价值。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可能这十个人里面有七个人都认为这个信息值得这个股票推高到15块钱。但是可能三个人，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这个经验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个知识结构也不一样的，他可能就认为从他的专业角度或者说他个人的这个立场来说的话，可能这个信息也就到推高到12、13块或者说10块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种博弈的话，应该说也是跟你的这种知识的这个结构，以及你对于信息的这种搜索的这种可信度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差别。因为对于每一个人，虽然大家都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比如说我接收的时间有差，比如说我接收的这种可能是渠道有差，我接收到的可信度也有差，这个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信息对于你投资决策的这种价值的这种高低。
1: 好，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在下期的梳理淘金，将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运用博弈论做好自己的投资风险管理，欢迎您到时收听。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博弈论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在做股市投资，在做理财投资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个成本问题。
0: 是。
1: 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要保证资金的安全，不要让自己的成本做很大的损失。
0: 是。
1: 说到这个博弈论这本书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博弈模型可以跟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下，就是协和谬误。这个协和谬误说的意思呢，就是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当中，我们要关注博弈成本，也就是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其实用于我们股市投资来说，我觉得是不是勇于止损，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呢？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用于这个你要考虑止损的这样的一个提醒。那说回这个协和谬误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听起来不是非常的明确。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当年英法两国政府的话研发了一个超音速飞机叫协和飞机，投入了大量的这种研发的经费。那后面的话，其实在研发过程当中，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已经发现了这个飞机在由于当时的这种条件环境技术水平有一些问题。但是两国政府就会觉得什么样，就是说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成本了，如果我现在就把它下马不做这个项目了，那我前面投的这个成本可能就变成了这种沉没成本，就没有办法再回收了。那么他就不得不去继续投入，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继续投入也没有能够改善这个飞机的这些质量的这些问题，最终还是引发了一些空难，最后导致这个飞机最终还是停飞。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的作用，就是个人投资者有的时候买到了一只股票，可能由于这个信息的这种可能是并不是非常的充分，导致这个决策并不好，亏损之后，很多人都会想，那我绝对不能割肉。因为割肉的话，我的这种账面的亏损就变成了实际的亏损，那我就一定要赌这只股票还可以再去反弹，甚至于是不断的在加仓。那这个里面的话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正确的判断出来它是一个下跌的通道，还是说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低点。如果说它是一个下跌通道的话，那你继续投入都会像协和飞机一样变成这种沉没的成本，它不再可能会回来跟你这个打招呼了。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甚至于是在博弈的过程当中的话，发现这只股票的看法可能都是产生一个比较负面的，或者说它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实质的问题，不要视而不见，而是应该更早的调整。因为毕竟当你下跌的时候，你考虑的 其实是收回你的损失，
1: 嗯，
0: 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这只股票上去选择。

0: 那如果说当这一只股票你产生了一定的这种亏损，产生了一定的这种沉没的这种成本的话，你同时要想到你可能丧失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这种机会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既然下跌之后你的主要的目标是挽回损失，而就不一定非得要在这只股票上挽回损失了。那你与其去坚守这只股票这个不割肉的话，还不如去挑选一些可能更有这种上涨机会的这种股票作为投资的标的。那可能别一只股票的这种上涨的这种收益的话，恰恰能够满足填平你在这个原有这只股票上的损失。但如果说你继续像这种邪和谬误一样的这个一条道走到黑，那有可能第一个你的时间，就是你真正收回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1: 时间成本很多人是不计算在内的。
0: 其实时间成本另外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机会成本。
1: 嗯，
0: 因为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别的股票都在上涨，那这一部分的上涨原本你是有机会能够得到的，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把自己的成本沉没在这只这个股票之上，你没有做及时的调整，所以才会导致了你的这种这个损失越来越多，这个收益的机会你也丧失掉了。
1: 在一个大家都相互博弈的投资环境中，个人对于沉没成本的看重往往是超乎想象的，这使得他们在博弈中变得更加被动，也更加冲动。当股价下跌一部分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面临困境，认为这只是正常的波动。当股价再次下跌时，他们隐约地觉得不安，但是仅有的一些投资经验会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心理。而当股价下跌更为严重时，他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尤其是当股市出现系统性风险，大盘进入下跌通道时，股价的下跌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可是经过几次亏损，投资的钱已经亏损了很多，这就使得投资者抛售股票的决心进一步受到了影响。有时大资金会利用邪和谬误的博弈策略来诱导投资者，利用投资者不甘于在亏损中放弃的心理，继续引导投资者往里边投钱。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1: 这个话说起来啊，简单或者说理论上来说我是能接受的，但具体的操作当中啊，很多股民是难以判定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
0: 是
1: 怎么来评估啊？
0: 应该是这样看，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判断这个是不是沉没成本，也就是说你要掌握更多的这个信息。前几期我们也提到的信息对于你的决策博弈决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掌握了更多的这个信息之后，你才可以去判断这只股票的这种下跌是不是会造成我更大的这种沉没成本，就是会让我损失更多。如果说我经过这种信息的科学的这种判断和分析之后，发现我继续坚守的话，的确可能是很长时间不太会这个有这种回本的这种可能，那我就不如去选择或者说挑选其他一只我更能够获得收益的这种这个股票。这个就像您说的，虽然可能是感受起来就觉得我当时挑这只股票也是费尽了心思，那我坚信它能够涨回来。一定不要自己去跟大势去抗衡，你的这个博弈劣势的时候，不要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战胜市场，该止损的时候一定要止损，因为毕竟你的风险的要在你的自己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一旦超出了你的可承受范围，那这个风险就可能造成对你比较致命的打击。
1: 那既然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这个风险的把控啊，那我们如果自己不能够很好的评估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能不能在之前我先设定一个沉没成本的一个预估值呢？比如说我允许自己亏损10%，过了10%，哪怕第二天再涨上来，我也要这个时候给它做一个切割，这样做合不合理啊？
0: 应该说整个的这种模式是合理的，但是你这个决策其实还是涉及到博弈论，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

0: 有一个方式，就是有关资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有效的资产做一个集中投资或者是分散投资，也是可以有效的做好风险管理的。
1: 对，分散投资和集中投资的话，是两种不同的同时盛行于整个这个投资行业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对于投资者来说，到底是选择分散投资还是集中投资，取决于你到底是选择哪一样的这种博弈的这种方式。假如说我是相对采取一种比较被动的，工作可能还是比较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搜集这些信息，去进行比如说智珠博弈的这种跟随，也没有办法去分析财务报告啊等等的，那我可能就去分散投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可以保证我的投资组合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这种范围之内。但如果说我是采取这种比较积极主动的这种博弈策略的话，我更多的去分析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我更多的去掌握这些信息，我更好的去这个追随一些大的机构、大的一些资金，那我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分散了，因为我已经对于整个的这只股票的这种风险的这种程度做了很好的这种理解和这种处理。
0: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梳理淘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4: 1861年8月，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就在他病逝的前两天，他还用微弱的声音吩咐：“
3: 如意粥花唱照旧。”
4: 如意粥啊，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水上岛屿，咸丰皇帝呢经常在这里凭水看戏。他究竟有多么酷爱戏曲，以至于在病危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呢？
5: 不是夜宫大家门关，将士纷纷起东川，皇叔赐我三千度。
3: 咸丰年间的一天，在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店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子正在演唱京剧《定军山》选段。他唱词精准，而唱腔却略带哀愁。在他面前听戏的观众只有几位妃嫔，而门外却有十几个太监把守着，不许任何人进入殿内。原来这位演唱《定军山》的人正是咸丰皇帝。

0: 咸丰不但爱听戏会唱戏，甚至还会编戏排戏。以前咸丰皇帝在北京的皇家御园圆明园中，就经常亲自指挥整场戏曲的演出。可惜好景不长，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四年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戏班子，以去承德的木兰围场狩猎为名，带领着王公重臣和自己的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时，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议和，并千叮咛万嘱咐道，一定要稳住危局，待时局有所转机，朕便立刻回京。两个月后，在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得知奕欣与洋人议和的事情还算顺利，按捺不住戏瘾的咸丰皇帝便立即下旨，把升平署的艺人调拨到承德避暑山庄来演戏。升平署是清朝专门为宫廷演出的戏班子机构，在他们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咸丰皇帝如着了魔一般，先让升平署的艺人在避暑山庄最大的戏台清音阁上接连表演了几出戏，过足了戏瘾。在此之后，咸丰皇帝几乎每天都要编戏听戏，甚至亲自定夺升平署艺人们的演出角色。
1: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依然痴迷于戏曲。据啊升平署日记档记载，他从啊升平署调了240人到这个避暑山庄去演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平署啊就在避暑山庄演出了320多出戏剧。
0: 咸丰皇帝整日里醉心于戏曲，有时上午刚刚听过有扮相的花唱，下午又传旨要听清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上停水看戏，别有情趣。在如意洲的水上戏楼一片云，演出的艺人虽然距离看戏的咸丰较远，却从不敢因此而有丝毫马虎。因为咸丰皇帝十分懂戏，一个字唱错，一个动作不到位，咸丰皇帝都能挑出来。
2: 咸丰皇帝身为一朝天子，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不在北京主持朝政，却在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而且还日日沉迷于戏曲，歌舞升平的背后，咸丰皇帝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
0: 咸丰皇帝边在承德避难，边关注着恭亲王奕欣与洋人谈判的进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虚弱，如今在精神重压之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面对着不可挽回的局势，咸丰不得不颤抖着双手，在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西暖阁批准了与洋人签订中英中俄北京条约的奏折。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咸丰感到既悲愤又无奈。他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负于列祖列宗的遗训，哪里还有脸面和勇气再面对重臣，面对大清的百姓。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愧疚的心情，咸丰皇帝决定独自来到清音阁戏楼处走走看看。他想，自己说不定还能在那里

0: 唱上几嗓子疏泄烦闷呢、啊、谁知等走到了清音阁戏楼时，咸丰皇帝却再也唱不出来了。清音阁戏楼有三层，上层为福台，中层为寿台，下层为露台，每层均有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他想，乾隆皇帝当政时，每逢国家有重大的庆典，大多都在清音阁赐宴和观戏。看戏的除了乾隆皇帝和文武百官外，还有边疆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臣。那时大清国的国运昌隆，外国使臣还都竞相过来朝贺。而今清音阁戏楼上虽然还是演出不断，却只有寥寥几个妃嫔和大臣在这里用看戏来打发时间。更令人羞愧的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却在避难不能回京。想到这些，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上咸丰的心头，他欲哭无泪。心情极度烦闷的咸丰皇帝认为，只有听戏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愧疚与悲伤，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听戏却从不间断，这成了咸丰皇帝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1: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啊，他推行维新改革，改革的力度呢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他重用啊汉族的一些大臣，而且呢严惩贪官污吏，他还是勤于朝政的。但是啊，一者当时清朝呢内忧外患不断，比如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者呢，他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对啊这个世界的形势缺乏了解，所以最终他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衰败。
0: 咸丰本想等到春节京城的局势稍加稳定之后再回去，但是没想到日日听戏不得休息的咸丰皇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咳嗽不止，而且还出现了红痰，这在当时的民间被称为痨病。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暂时不要回京，咸丰自己也顺水推舟，同意在避暑山庄安心养病，所以回京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咸丰的31岁生日。
2: 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是咸丰皇帝的31岁生日。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十分重要，文武百官呢都要过来朝贺。而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中国古代，皇帝过生日那可是宫廷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的咸丰皇帝心情不同于在京城那般舒心，所以王公大臣们对咸丰皇帝的生日也就更加不敢怠慢。在咸丰生日当天，大臣们安排了大规模的京剧演出供咸丰观赏，希望他们的皇帝能够尽快好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咸丰的生日正好是在盛夏的三伏天，按照规矩，这一天身为寿星的咸丰皇帝必须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天早上，咸丰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先去祭拜大清朝列祖列宗，然后 才一一接受大臣和妃嫔们的朝贺。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不能不硬撑着亲自参加这一道道繁琐的仪式。咸丰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他已经感到浑身无力，可是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给自己图个吉利，咸丰只好竭尽全力支撑下去。等到中午为妃嫔和百官赐宴过后，咸丰仍旧吩咐戏照唱。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因为生日时过于劳累而卧病不起。尽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为了麻痹自己，听戏的事情从未间断过。就这样，在生平所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唱腔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1861年8月，咸丰皇帝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一生爱听戏，会演戏，但却因此而误国误己。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1861年8月22日，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啊，驾崩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里，年仅31岁。为了稳定朝政，也为了载淳以后能够掌控朝局，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做了哪些良苦用心的安排呢？
0: 1861年8月16日的晚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中，病榻上的咸丰皇帝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太监：“传朕旨意，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进宫，朕有要事相托。”烟波制爽殿是避暑山庄的皇家寝宫，大殿之上“烟波制爽”四个大字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亲题。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成湖，至有爽气。”烟波制爽殿因此得名，并被誉为康熙36景的第一景。而此时咸丰皇帝却要在这里完成他生命最后时间里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确立大清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已经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大臣代笔书写遗嘱。他下旨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由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尽心尽力地辅佐载淳。因为载淳年幼，朝中的一切事务暂时由这八位大臣办理。嘱咐完这些，咸丰颤颤巍巍地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分别赐予慈安皇后和懿贵妃慈禧。慈安皇后掌管着御赏印，皇太子载淳掌管着同道堂印。由于皇太子年幼，便交由他的生母懿贵妃慈禧来掌管这枚玉印。最后咸丰皇帝费力地嘱咐：“朕驾崩后，凡是大臣所写好的谕旨，必须在整篇谕旨的前面盖上慈安皇后掌管的御赏印，在谕旨的下方还要加盖由小皇帝持有的同道堂印，才能算是有效。” 说完这些，咸丰再也没有了力气，他将目光转移到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身上，仿佛在寄托他一生中没能够完成的使命。没几天，咸丰皇帝便撒手人寰了。
2: 尽管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做了如此周全的安排，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他去世仅仅13天的时间后啊，一场精心谋划的权力争夺战悄悄拉开帷幕。而他临终时授予两宫太后的两枚玉印呢，更是为这次权力争夺中的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
0: 咸丰皇帝驾崩后，皇太子载淳就即位了。由于这时小皇帝才刚刚六岁，还不能亲政，所以朝中一切军政要务几乎都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的手中。如何才能夺回旁落的大权呢？慈禧在避暑山庄烟锅制爽殿的东次间里苦苦地思索。烟锅制爽殿分为东西次间，西次间是寝宫，而东次间曾是皇帝与帝后们闲来叙事的场所。东次间的门内悬着一面借机用忍的匾，慈禧太后觉得自己现在就在忍。她与慈安太后联手，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紧紧把牢在手中。这两枚印章都是咸丰皇帝生前所用过的印章，印章不大，上面没有钮，显得十分素净。其中玉赏印是用寿山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同道堂印是用青田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们象征着权力，同时也是咸丰皇帝临终时对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保护。慈禧太后虽然拥有玉印，但是在封建王朝男权当政的社会里，势单力薄的慈禧太后与这八大臣争夺权力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慈禧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同盟，她的政治同盟到底是谁呢？在这时，慈禧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欣。奕欣在皇室兄弟中排行第六，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可这位有能力的亲王在咸丰皇帝生前并没有得到重用。最令奕欣寒心的是，当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无奈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的时候，只带上了肃顺等大臣，并没有让他随行，而是让他留守北京城与侵略者议和。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奕欣在和洋人谈判期间团结了朝中的一批重臣，他的力量逐渐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满洲贵族同洋人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远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团结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让自己的心腹悄悄回到北京与奕欣通风报信，让他以奔丧的名义来到避暑山庄。奕欣在接到慈禧和慈安太后的求援信号后，果断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八个辅政大臣。
2: 一面是孤儿寡母和政坛新锐，一面呢是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的阻挠下，慈禧最初连与奕欣见面都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啊，奕欣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让事情有了转机。
0: 奕欣快马加鞭直奔承德避暑山庄，奔到他皇兄咸丰的灵柩前长跪不起，放声大哭，使得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 这同时也麻痹了肃顺等人。

0: 在祭奠了咸丰的亡灵之后，当两宫太后传旨要见恭亲王奕欣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八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叔嫂之间应当避嫌，何况太后们还在服丧。这时，机敏的恭亲王奕欣当即表示，可以让八大臣中的正亲王陪同，一起去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笑了笑说：“哎呀，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嘛，何必需要我们来陪同呢？”奕欣就这样得以单独与两宫太后见面，他们密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商议回京发动政变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联合其他群臣置办这八大臣。与此同时，京城中响起了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呼声。原来，在奕欣到承德奔丧的时候，京城中奕欣所团结的重臣们也行动起来。在京大学士周祖培让他的门生董元淳上书了一份恭请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奏折。
1: 董元淳奏折的全名是《恭请皇太后全理朝政，并另减亲王辅政》。很明显，这个奏折的矛头呢，是直接对准八大臣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八大臣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啊，以什么理由呢？说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此为由表示反对。他们让军机处拟旨反驳董元淳，而且要求啊两宫太后盖上玉印下发。这样做对企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个警告。
0: 两宫太后看到八大臣让军机处所拟的圣旨后，并没有加盖玉印，而是扣了下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肃顺更是当面痛斥慈禧，以从此不上朝来威胁两宫太后。慈禧与慈安太后在无奈之下，被迫在拟定的谕旨上面盖上了玉赏和同道堂两枚玉印，违心地斥责董元淳。过后，两宫太后伤心地抱头痛哭。两宫太后被迫在谕旨上盖上玉印的这件事情，证明了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政治对立，从而使八大臣受到在京许多大臣的反对。这样的政治对立局面一直持续到同年的9月23日，咸丰的灵柩要运回京城了。在从承德回京师的路上，慈禧以小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为理由，将八大臣兵分两路，分解他们的力量。慈禧安排让肃顺护送着咸丰的灵柩一路上小心回京，而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载淳的队伍却是先走小路，加快速度，事先顺利抵达了京师。此时，恭亲王奕欣率领在京师的重臣们早早地在德胜门前跪着迎接。慈禧和慈安太后一下轿，便当着群臣的面哭诉八大臣飞扬跋扈，欺君罔上。奕欣与在京师的大臣异口同声表示效忠太后和皇帝，声讨八大臣。慈禧见此情形，内心欢悦，但是仍问道：“他们八个都是顾命大臣，能一下子就治罪吗？”此时，大臣周祖培说：“皇太后可以下旨，先罢免他们的官职，再一一查办。”就这样，在慈禧太后和奕欣等人的联手下，肃顺被赐死，八大臣势力集团被彻底击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生涯。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

0: 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09年的一天，北京的圆明园里热闹非凡，很多人围在一起，他们个个都神采奕奕。两个仆人呢，站在梯子上，手扶着匾额，他们呢，正在给一座大殿挂匾额，而园子的主人胤禛在下面仰着头，认真地指挥着。
0: 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看到挂好的匾额，满心欢喜，频频点头。他端详了匾额很长时间。这块匾额究竟有何特别，让胤禛如此看重呢？就在不久前，胤禛的父亲康熙皇帝听说自己赐给胤禛的园子已经建好了，他思考片刻后，拿起笔为园子题写了“圆明园”三个字。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明指的是政治业绩明光普照，这两个字代表了明君贤臣的人生理想。自从康熙皇帝为圆明园题字后，胤禛对这个园子更加喜爱了。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天认认真真地读书，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胤禛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扶丧期满之后，在朝堂上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移居圆明园。自雍正年间起，圆明园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后又经几代皇帝修建，圆明园面积比颐和园大出近千亩，里面有150多处景点，所以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大臣们听到这一决定后都面面相觑，他们以为这个刚登基不久的皇帝就要远离朝政，尽情享受园林之乐了。所以有的大臣就巧言劝阻皇帝，而雍正却解释道，我移居圆明园并不是为了贪图享受，那里比较清静，适合办公。大臣们见雍正皇帝执意要去，也没再说话。从此圆明园勤政殿就成为了雍正皇帝日常听政办公之所。有的官员觉得皇帝都去圆明园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办公了，他们对于工作也就懈怠下来。有一次上朝时，雍正皇帝问大臣们有没有事情上奏，下面的大臣都说没有，雍正皇帝很生气。下了朝，雍正就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各个衙门的官员不要因为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就对工作懈怠。雍正皇帝还给官员们安排好了日程，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官员们必须前来奏事，不来奏事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官员们从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
2: 那么雍正皇帝在圆明办公，那么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这个奏折，在没有奏折的情况下呢，他还要求这个大小官员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形势呢，要再写出一份奏折上奏。同时呢，也要求这个奏折呢，必须是自己这个来写出来，不允许相互交流。
0: 白天上朝讨论国家政事，晚上批阅奏折，成为雍正皇帝园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讲求勤政，务实治天下。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皇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一次， 河南巡抚石文卓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皇帝看着奏折，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悦，倒是满脸的疑问。他立即传旨查问其他官员，经查实，石文卓所奏并不属实。于是雍正皇帝批评他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我，就是你被别人欺骗了，以后一定要亲自去调查。从此大臣们对奏折都不敢疏忽，也不敢在奏折里阿谀奉承。在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出现了很多直言不讳、据实办事的大臣，比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中日理万机，他不出巡不游猎，整座园子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忙完政务后呢，偶尔呢，他也会在园子里找点乐趣，比如他把自己扮成文人的形象作诗作画，或是扮成农民的形象亲自耕种，再或是带着后妃去湖里划船游赏。雍正皇帝常去划船游赏的地方呢，就是圆明园里的福海。这个福海啊，也是雍正皇帝的幸运之地。公元1730年8月19日，京城的地面突然开始震颤，紧接着房屋开始倒塌，有的人哭喊着跑到街上。正在圆明园勤政殿处理政务的雍正皇帝感到地面在颤抖，他知道发生了地震。一向镇定的雍正皇帝开始惶恐不安，在侍卫们的护卫下匆匆地向福海跑去。福海位于圆明园的东部，本是一片湖，雍正皇帝将其取名为福海，象征皇帝长寿，大清江山永固。福海附近为宽阔地带，适合避难。到了福海之后，雍正皇帝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祈求上天的话。随后他登上了停泊在福海水边的龙船避难。雍正皇帝在水面上飘荡了一夜，这一夜里他没怎么休息，整晚都在考虑该怎样救灾。天刚亮，雍正心急如焚地回到勤政殿，此时的勤政殿已经不适合办公了，他就在临时搭好的帐篷内召见大臣，商量地震之后的急救措施。他亲自指挥救灾，两天内派出十路官员查灾，还发放救灾款，让官员们务必安置好受灾百姓，不能有流离失所的灾民。雍正皇帝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地忙于政务，每天睡觉不超过4个小时，所有奏折他都一一过目，而且非常认真地写下批语，无论宫内宫外的事他都极其关心。长年累月，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祈求长生啊，他开始服用所谓的仙丹。雍正13年8月23日，圆明园的九州清晏寝宫内哭声一片，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了。在床榻旁的所有人都很吃惊，眼前的雍正皇帝七窍流血。雍正死后第二天，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并且严禁太监宫女们传闲话。乾隆皇帝这样做，难道是雍正的死和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有关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雍正变装像，描绘的是雍正皇帝身穿道士服，左手挥舞尘纬，右手合捻，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雍正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道士？ 是形象呢？其实雍正皇帝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开始与道士有所往来。从雍正四年起，雍正皇帝就经常服用由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济济丹的丹药。他服用之后觉得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做事情也更有精力了。他对道士很信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长生不老的道士。几年后的一场大病让雍正皇帝对道士更加信赖了。雍正八年，也就是公元1730年，在春夏交接之际，雍正皇帝生病了，但是宫中御医和京城里的名医都没有治好皇帝的病。雍正整日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时日不多，他就下令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让他们寻访精通医学和修炼养生的人。雍正的宠臣李卫就推荐了一名叫贾世芳的道士进京为皇帝治病。没过多久，这个道士就为雍正皇帝治好了病。大病初愈的雍正对道士信任有加，他很害怕自己会死去，于是按照道士们的养生建议开始服用大量的丹药。为了食用丹药方便，雍正命人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炉炼丹。从此丹炉的火一直烧到雍正皇帝驾崩才熄灭。根据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为了炼丹药，下旨进了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物产品。他长期服用的就是用众多矿物质炼制而成的一种红色丹药。雍正除了自己服用以外，还多次把园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大臣。
2: 关于雍正的死呢，到现在呢仍然是一个很重大一个历史之谜，那么争议很大。从目前圆明园发现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死于这个汞中毒，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慢性的这个死亡。因为在圆明园内有大量当年炼丹的这一个场所，所以呢雍正皇帝可能长时间服用丹药，而丹药中呢含有一些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呢长时间存留体内就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最终导致死亡。
0: 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圆明园二所用黑铅200斤。黑铅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用会使人丧命。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一向勤政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终年55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60年，一队来自新疆的车马进了北京城。坐在车里的一位女子啊，好奇而兴奋地向车外张望。她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不知未来将会怎么样生活。她更不会想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将会成为她以后生活的重要地方。
0: 公元1757年，新疆一带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派兵平息叛乱，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配合清军作战，立了战功。公元1759年，叛乱被平息，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平叛中的功臣，封图尔都为一等台吉。图尔都为了感谢乾隆皇帝的圣恩，送妹妹入宫联姻，以示友好。为了答谢有功的将士，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含经堂外的广场上设宴。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邀请。乾隆皇帝还特意命人在 含经堂门外搭建了毡房，以表示对图尔都等人的尊重。那天何卓氏在哥哥的带领下觐见乾隆皇帝，他美丽动人，活泼大方，充满了异域气息。乾隆皇帝一见倾心，立即给了他许多丰厚的赏赐，并封为何贵人。据说何贵人入宫带来了祥瑞，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竟结出了200多棵荔枝。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高兴。为了能互相交流，乾隆皇帝在何贵人入宫的那年开始学习何贵人所用的语言，何贵人就主动担任起乾隆皇帝的老师。乾隆皇帝经过努力，他不仅听说顺畅，还能用词写文章。乾隆皇帝与何贵人的交流很顺畅，两人的感情十分融洽。乾隆皇帝特许何贵人穿本民族服饰出入皇宫，还派出专门的裁缝为他裁制服饰。考虑到何贵人特殊的饮食习惯，乾隆皇帝专门下令在宫里增设了清真餐，聘请新疆厨师为他制作清真饭菜。同时，乾隆皇帝还命人从新疆请来一支乐队，专门表演新疆歌舞，供何贵人欣赏。乾隆皇帝宠爱何贵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对何贵人也很喜爱，因此这位异域美人入宫后不久就被封为容嫔。他的哥哥图尔都也因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辅国公。一日早朝，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这让朝中的大臣们都疑惑不已。乾隆皇帝下令对圆明园新建成的方外观进行改建，大臣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们猜想可能是乾隆皇帝对刚建成的方外观不满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工匠们对方外观进行了改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新建成的方外观竟然是一座清真寺，它是乾隆皇帝为了方便容嫔做礼拜而专门修建的。方外观是一座两层西式小楼，上下各三间，两侧有半环形石阶通往二楼。大门和楼梯的台阶是用青铜构制的，屋顶为重檐五殿顶，配以蓝绿两色琉璃瓦。当容嫔来到方外观时，这里的一切都让她很喜欢。更让她惊喜的是，方外观楼内放置有两块刻有古兰经的石碑。不久之后，圆明园里出现了几个特殊的宫女，她们的长相和语言与其他人不同，这让圆明园里的宫人们很好奇。众人开始猜测，这群宫女是来服侍谁的。当这几个身穿新疆服装的宫女来到方外观时，人们立刻明白了，她们是乾隆皇帝特意为容嫔安排的宫女。这些宫女不仅侍候容嫔的日常生活，而且陪伴她一起做礼拜。每当容嫔在方外观做礼拜时，乾隆皇帝都会在方外观南面的五竹亭内静静地等候，以示尊重。
1: 虽然容嫔在宫中深受皇恩，但她有时不免会思念故乡。每当看到容嫔思念故乡时啊，乾隆皇帝就感到有些苦恼。这时有个人给乾隆皇帝出了个主意，让容嫔呢解除了思乡之苦。这究竟是什么主意呢？
0: 一次，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召见了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郎世宁觉察到乾隆皇帝有心事，便问其中的原因。

0: 乾隆皇帝说，荣嫔思念故乡，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除她的愁绪。郎世宁想了片刻，他告诉乾隆皇帝，自己可以在圆明园里画上新疆的美景，这样就能缓解荣嫔的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听后大喜，他立即下旨，按郎世宁的想法和设计，在圆明园方河之东修建宪法墙。宪法是一种西方透视法在中国画中的运用手法。郎世宁把荣嫔故乡的风景画成一幅幅图画，悬挂在墙上。当宪法墙建好以后，荣嫔看到墙上的画，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受感动。荣嫔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不仅是因为美貌，而且她还文武双全。据说一次，乾隆皇帝以西域景物为题出了个上联：“天山青木傲霜雪。”荣嫔听后略微沉吟，便说出下联：“瀚海黄花栖金峰。”乾隆皇帝问他：“你可知道我说的青木是指何物？”荣嫔含笑作答：“青木是常青的松柏，圣上自愈虽年过半百，豪气犹存。”乾隆皇帝又问：“黄花栖金峰又是何意？”荣嫔从容地回答：“黄花是妾身家乡的特产，名叫沙枣花，每年五六月间花开四野，香气袭人。圣上是巍峨的苍松，因此妾身用小花自比。”乾隆皇帝听后被荣嫔的才华所打动。荣嫔在后宫中虽然得宠，但她却恪守本分，与人和睦相处，这让乾隆皇帝和重庆皇太后对她也越来越喜欢。1768年，荣嫔晋升为荣妃。1781年农历正月十五，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凤三无私殿设宴。凤三无私殿位于圆明园九州清宴，是圆明园的三大殿之一。当天皇室宗亲齐聚一堂，共度佳节。乾隆皇帝钦点，让容妃坐在凤三无私殿西边头桌的位置，以此彰显其重要的地位。
1: 由于容妃的生活习惯和其他嫔妃有所不同，乾隆皇帝一直想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住所，但始终没找到。正当乾隆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来到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散心。当置身于西洋楼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时啊，乾隆皇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0: 乾隆皇帝的想法就是在西洋楼区域内为容妃修建一处住所。不久，一座建筑拔地而起，它就是乾隆皇帝专为容妃修建的住所——远迎观。远迎观有眺望远湖之处的意思，因为北京又称瀛洲，又有远望北京之意。远迎观位于圆明园长春园南北中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的交汇处，坐落在高高的台阶上，为一座五开间大殿。两端的两开间稍向前伸，平面呈倒置的凹字形，当中的三开间设有铜门，彼此间以白色大理石柱隔开，柱身雕精美的图案。这座建筑虽然只有一层，但其规模比周围的建筑要宏大。当容妃来到远迎观时，她被这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为乾隆皇帝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不但容妃喜欢这里，乾隆皇帝也会来此处理国家政务和避暑。和容妃在一起，乾隆皇帝的心情十分愉悦， 他经常来到容妃的住所和容妃对弈下棋，聊天谈心。因为容妃能歌善舞，所以乾隆皇帝经常能欣赏到容妃表演的舞蹈，并为之拍手称赞。有时乾隆皇帝还会赋诗助兴。公元1788年，容妃突然病倒了，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心痛不已，匆匆赶到容妃的住所。容妃的病情越来越重。1788年农历4月19日，容妃病逝于圆明园，终年55岁。失去爱妃的乾隆皇帝十分悲痛，他下旨将容妃的棺椁停放在畅春园西边的花园内。之后，容妃的棺椁葬于清东陵。每当乾隆皇帝看到容妃生前用过的东西，睹物思人，不禁落下泪水。乾隆皇帝曾写下一首悼念容妃的诗，其中一句萨载画图朝夕似，说的是他和容妃共同生活了近30年。如今圆明园中方外观和远迎观遗址，便是乾隆皇帝和这位异域宠妃的爱情见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821年，北京圆明园启春园里啊，一群工匠呢正忙得不亦乐乎。这座园子呢，是刚登基不久的道光皇帝啊，为了表示对恭慈皇太后的孝心，特意命人为皇太后修缮的住所。然而，恭慈皇太后并不是道光皇帝的亲生母亲，为什么道光皇帝对她如此孝顺呢？这还得从道光皇帝登基前说起。
0: 道光皇帝原名绵宁，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二皇子。他的母亲席塔腊氏本是嘉庆皇帝的皇后，可惜他还没有等到绵宁长大成人，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虽然席塔腊氏的去世让嘉庆皇帝感到非常悲痛，但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就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将绵宁交给她抚养。当上了皇后的钮祜禄氏对绵宁很好，虽然她已经有2个儿子皇三子绵凯和皇四子绵欣，但她还是把绵宁视如亲生儿子一般照顾。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绵宁当时也在这里。嘉庆皇帝死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大臣们立即开始寻找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秘旨。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密旨抄写一式2份，一份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匣子里，另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要确立皇位继承人，需将2份密旨对上。据记载，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可能不在的，而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唯一证据。虽然嘉庆皇帝想立绵宁为储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但由于众人一时

0: 竟然是嘉靖皇帝的立储密旨。嘉靖皇帝选定的接班人果然是绵宁。
1: 皇后钮祜禄氏呢，深知两个儿子呢，无论文韬武练呢，都不及绵宁。那么新君人选未定呢，将影响这个王朝的安定，所以这个钮祜禄氏呢，毅然决然决定让绵宁继承皇位。
0: 绵宁继位后，改名为民宁，年号为道光。钮祜禄氏被尊为恭慈皇太后。为了报答恭慈皇太后的恩情，道光皇帝命人改建圆明园、启春园，让皇太后居住。1823年农历正月十二，启春园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宫女太监们都在忙碌着，在道光皇帝的陪同下，恭慈皇太后住进了修缮一新的启春园。他对道光皇帝的用心颇为满意。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道光皇帝带领着众妃嫔一起陪恭慈皇太后在启春园后湖南岸的展狮音律看戏。鼓乐声响起，伶人们在戏台上演出大戏《星云景庆》，以庆祝元宵佳节。这场戏是道光皇帝特意为恭慈皇太后安排的，皇太后很喜欢这出戏。启春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寒晖楼，楼前设有月台。嘉庆皇帝在世时，这里是骑射的场所。道光皇帝重视武备，他命人在寒晖楼前。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60集。
2: 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3: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4: 老爷，您这是……”
3: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2: 佣人忙不迭地跑了出去。崔月看着父亲：“爸爸，您有把握吗？”
3: 崔子昂淡然一笑：“爸爸见的场面多了去了，还怕他们几个小警察吗？你去后院看住人工他们，让他们继续喝酒。”
2: 崔月点点头，向后院走去。崔子昂整了整衣裳，临危不惧的大步来到门外。
3: 哪位是带队的

0: 长官呢，请出来说话。带队的黄翠微和张大卫两人相继走了出来。黄翠微说，呵呵，崔老先生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希望您老配合。您看，哎，那这是搜查令。哼哼，我老眼昏花，看不来这些个密密麻麻的字。我问你，你们要搜查什么呀？崔老先生，我们警局接到举报，说贵府藏有违禁物资，警方担心是有人栽赃陷害，特意让兄弟们来看看。崔子昂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啊，是担心我被人诬陷，所以你们是来搭救我的。张大卫说，崔老先生，请你配合，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在府上看看而已。崔子刚冷冷地说道，我崔子刚在香港打拼30年，上上下下黑道白道，没有人说我一个不字，太平绅士这个头衔也不是白扛的。你今天要进去搜可以，若搜出了违禁物资啊，我没有二话，若搜不出来呢，那就要请你们给我一个交代。黄翠微一听有些畏缩不前，张大卫却仍然气势汹汹，我们有证据，搜。崔子昂点点头，好，我就让你们进去。他一侧身说了一声，请便。后花园，李济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正在喝酒吟诗，谈笑风生，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黄翠微冷冷一笑，哈哈，原来各位在这里啊，哈哈，让我们好找啊。崔子昂问道，你们不是说要找违禁物品吗？难道他们是你们所说的违禁物品吗？张大卫站出来，他们可是一级分子，受到港英警方的监视。柳亚子当场就火了，放屁，我柳亚子主张自由平等，就成了你们的眼中钉啦。张大卫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带走。谁是一级分子啊？你看我像一级分子吗？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后面响起，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话。大家回头一看，来者竟是前任港督杨慕琦爵士。杨慕琦向各位民主人士一拱手，各位兄弟，我来晚一步，大家继续尽兴。然后又转身对黄翠微说，今天我受子昂兄邀请，特来赴一个酒会，不巧听到有人说你们在这里找异己分子，我想问问谁是异己分子。香港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没有异己分子，如果有的话，我也是你们要找的异己分子。张大卫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黄翠微见势不妙，赶紧上来解释，总督好，这是一场误会啊，一场误会，我们这就马上撤离，马上撤离，我们回去就追究谎报军情的人。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打扰各位雅兴了啊，撤撤撤撤撤。两人赶紧带着人撤离。崔子昂微微一笑，给众位介绍杨慕琦，这位是香港前任总督杨慕琦爵士。在二战中，日军占领香港，杨慕琦爵士为了挽救香港平民的生命，只身到日军做人质，被关在集中营，直至日军投降。杨慕琦爵士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声望，我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形，因此跟老朋友杨慕琦爵士打了招呼，请他在必要时出手相助。刚才警察在外面包围的时候，我就给杨爵士打了电话，杨爵士马上赶来施以援助啊。杨慕琦操着一口蹩脚的中国话，二战中我向暴虐的侵略者投了降，这一次我不会再向另一个独裁的政党低头，各位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创者， 我理当支持你们去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众人纷纷鼓掌，感谢爵士仗义相救。崔子昂心有余悸，知道此次侥幸过关，但崔家已不可久留。好在苏联货轮明晚就要起航，齐长鹏已经安排妥当。想到此，他稍稍放下心来。陈寒三带着顾青、胡威等人在马场内骑着马溜达，宋杰明跑到陈寒三跟前，港英警方搜查了崔家，陈寒三从马背上跳下来，结果怎么样啊？毫无结果，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他妈的！陈寒三骂道：“我早就知道黄翠微这小子靠不住，看来还得靠我们自己啊。”李济深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李济深确实在崔家。陈寒三回头又问胡威：“崔丽呢？崔丽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呢？”胡威一愣：“崔丽，崔丽已经按您的要求布置好了，现在就等齐长鹏上钩了。”顾青骑在马上，阴阳怪气地说：“齐长鹏恐怕是等不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崔丽毙了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他来报仇好了。陈寒三说：“这样做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动静一旦闹得太大，反而不好收拾。不要着急，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相信齐长鹏是会出现的。”顾青冷哼了一声：“哼，那就等吧，等他乖乖的出现吧。”说完骑着马就走开了。陈寒三看了顾青一眼，满脸不屑。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小屋里，崔丽仍然被囚禁在这里，神情十分疲惫。这时门打开了，陈寒三和顾青走了进来。顾青冷冷地看着崔丽，陈寒三绕着崔丽转了两圈。怎么样啊，崔丽，想好了没有啊？崔丽不说话。陈寒三说：“我看呐，你还是回心转意吧，共产党和齐长鹏恐怕早已经把你抛弃了。”崔丽从容镇定地说：“即便是抛弃，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不仅如此，为了我的信仰，我甘愿牺牲自己。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不会抛弃我，更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顾青冷冷地盯着崔丽。陈寒三哈哈一笑：“哈哈哈哈，真没有想到你还真是有点牺牲精神的啊。”他走近崔丽：“就因为这个才要托人传信给齐长鹏，谎称你即将被我们处决，不要让齐长鹏来营救你。”崔丽吃惊地看着陈寒三：“你什么意思啊？”陈寒三哈哈一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啊。”“不要再装了，崔丽。”他拿出了崔丽写给齐长鹏的字条：“崔丽呀，崔丽，让我怎么说你呀？啊，说你幼稚吧，你却甘愿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性命。哎，那要说你成熟吧，你怎么就那样相信自己的老同学呀？

实话告诉你，季嫣然和她的老公胡威都是我们保密局香港站的成员，字条那就是季嫣然亲手交给我的。崔丽如五雷轰顶，脸色煞白。陈寒三看到崔丽的样子，显得十分得意。你以为你不肯开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吗？崔丽恢复镇静，冷冷地看了陈寒三一眼。用什么办法随便你，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半个字，那你就去做梦吧。陈寒三并不在意，笑嘻嘻地说：崔丽呀，作为诱饵，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把你送走，以便腾出地方来迎接齐长鹏。崔丽一惊，下意识地问：齐长鹏怎么了？那就不关你的事了啊，请吧。崔丽站起来，固执地说：告诉我，齐长鹏怎么了？陈寒三得意地说：我说过，这不关你的事儿，带走。特务上前扭住崔丽，崔丽挣扎着看着陈寒三。陈寒三，我为自己有你这样的舅舅而感到羞愧，即使到了阴间，我还会蔑视你，瞧不起你。陈寒三恼羞地喝令特务带走。特务扭着兀自挣扎的崔丽走了。华强贸易公司，齐长鹏、肥肥等人正在忙着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薛家骥跑了进来，齐长鹏一看，忙问：“情况怎么样？”薛家骥说：“所有北上人员都已经集中在崔家了。”警察搜查崔家，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现在民主人士随时可以上船。好的，你这就去租一条渔民的船，然后在沙埠湾等我的命令。沙埠湾，这名字怎么这么生涩？说着，薛家骥就掏出随身带的一张地图看了看，才发现沙埠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相距很远，便问：沙埠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根本就不在一个方向啊，而且相距遥远，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为什么要这么做呀？齐长鹏拿过薛家骥手里的地图：你就别看地图，也别问那么多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了，这是命令，也是纪律。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他犹豫了一下，又问：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崔丽怎么办呢？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去营救崔丽，你和肥肥全力以赴地护送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营救崔丽啊？薛家骥担心齐长鹏一个人去会有危险。不用，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何况护送民主人士的事儿更重要。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如果我和崔丽没有及时赶到，一定要按时开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服从大局。我跟你换一下吧，我去营救崔丽。薛家骥不甘心，齐长鹏打断薛家骥：少废话，服从命令。那就把地图给我吧。薛家骥看着齐长鹏，终于服从了。齐长鹏一笑，把地图交给薛家骥的同时，紧紧握住薛家骥的手：放心吧，我一定会顺利地把崔丽带回来的。香港码头，陈寒三带着几个人混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查看码头情况。阿尔当号静静地停泊在港湾，既没有船员登船的影子，更没有发现民主人士出现的身影，只有港英警方的人不时在周围晃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陈寒三

0: 不禁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出了问题。一个特务说，也许他们暂时还没有北上的企图。陈寒三不满地看了特务一眼，你怎么知道他们暂时没有北上的企图啊？特务吓得赶紧往陈寒三身后躲。他妈的，什么屌消息啊！陈寒三说完转身就走了，特务们一看也快步跟了上去。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鱼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铺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阿尔当号。齐长鹏说，鲁鱼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鱼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竹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特务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肥肥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1: 是。
0: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0: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2: 有任务。
0: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2: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0: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2: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0: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3: 第61集。
0: 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

0: 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豫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铺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阿尔当号。齐长鹏说，鲁豫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豫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他我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1: 是。
0: 菲菲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
2: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0: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3: 有任务。
0: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3: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0: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3: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0: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3: 季嫣然一脸着急，送他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也许是送他去阎王殿吧。
0: 胡威邪恶的一笑，嘿，千万不要，他是我同学呀，老公。季嫣然大惊失色，声音都颤抖了，你同学怎么了？谁让他那么不识相？再说，哎呀，我有那么大权利吗？季嫣然着急地说，要不我再去劝劝他，一定会让他开口的。胡威看着季嫣然，阴阳怪气地说，嘿嘿，算了吧，你还是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季嫣然浑然不觉，仍然渴求，我真的可以的，就让我再去劝他一次吧。胡威冷冷地笑了一下，
3: 对不起，呵呵，没有机会了。
0: 说完转身就要走，季嫣然拉住胡威不让他走，我求你了老公，让我再见他一面吧。胡威突然转身
3: 狠狠地打了季嫣然一巴掌。季嫣然呆住了，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2: 胡威恶狠狠地说，哼，到现在你还在骗我，你是去劝崔丽呀，还是去帮他送信呢？
3: 哼，我几乎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在外边混，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却他妈的吃里扒外，不但不帮我，还要帮着他们来骗我，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滚蛋去！
2: 他推了季嫣然一把，转身就走。
3: 季嫣然突然发狂，死死抓住胡威，不让他出门。胡威用力一推，就把季嫣然推倒在地上，然后冷笑一声，转身走了。季嫣然倒在地上，听到门外传来了锁门的声音，赶紧爬起来去拉门。可门已经被胡威从外面锁住了。
2: 听着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季嫣然无奈地哭了起来。
3: 半晌，季嫣然止住了哭声，他打量着四周，然后毅然拎起了一把榔头，使劲地砸门。
2: 下，当他精疲力尽的时候，门终于被砸开了。季嫣然冲了出去，只留下一扇破烂的门，吱吱呀呀地晃动着。他跑到路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拨打薛家记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季嫣然挂了电话，疯狂地向着马场方向跑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夜，一辆汽车停在朱道藩寓所门口，肥肥和朱道藩走出来，两人快步上车后开走。对面一特务注意到情况，立刻叫醒旁边的几个特务，快快快快醒醒，有情况，一辆车把朱道藩接走了。特务们醒过来慌乱了一阵，匆匆下楼，上了早已停在楼下的一辆车，车子迅速启动，飞快地跟了上去。朱道藩的坐车径直驶进香港中文大学，特务跟踪的车子疾驶而来，紧急刹车之后，特务们纷纷跳下车，一个特务急着要冲进礼堂，被另一个特务头子一把拉住，
4: 不能全都进去。
2: 他指着那个要冲进去的特务说，
4: 你带几个弟兄把住出口，我带几个弟兄进去看看情况，等演讲差不多快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行动，一旦发现有人要把姓朱的弄走的话，立即开枪，都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众特务立即分头行动。香港大学礼堂内，师生云集，人声鼎沸。朱道藩从容走上讲台，台下立刻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中，朱道藩向师生招手致意。掌声渐渐停了下来，朱道藩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演讲。当演讲的最后一个字说完，礼堂里又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部分学生和记者拥到朱道藩跟前，有的要签名，有的要采访。保密局特务也混杂在人群中，肥肥和洪门弟兄也在人群中，他们几乎是
0: 人盯人的戒备着那些保密局特务。有记者向朱道藩提问，共产党正筹备新政协，据说也向您发了邀请函，请问朱先生，您是否响应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啊？朱道藩说，新政协是人心所向，我朱道藩没有理由拒绝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文大学礼堂后台，齐长鹏着急地等待着。终于，朱道藩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走进后台，齐长鹏立刻拿出一套普通劳动者的打补丁的衣服递给了朱道藩。对不起，朱将军，得委屈你一下了。朱道藩接过衣服一看，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很好，我这就换。说着，就开始换衣服。肥肥走到齐长鹏跟前，车子已经准备好了。齐长鹏看朱道藩换得差不多了，又给他戴上一顶旧毡帽。
5: 出发吧。是，长官。
0: 朱道藩风趣地打了一个敬礼，几人匆匆从后门出去。礼堂后面停着一辆货车，三人上了货车，货车开走。郊外一空旷处，肥肥一个刹车把车停了下来。齐长鹏拉开驾驶室车门，
2: 对肥肥说，
0: 朱将军，就交给你了。肥肥点点头，放心，我们等你。听着，如果时间一到还不见我和崔丽的话，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立刻出发，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齐长鹏跳下车，开车吧。货车马上开走，齐长鹏四下看了看，迅速遁入黑夜中。礼堂里，人群慢慢退场，跟踪朱道藩的特务丢失目标，一下子着急起来。人呢？人呢？怎么找不到人了？刚才还在台上呢。对了，进了后台就没有看见他出来。特务头子气恼地骂了一句广东话，然后说撤。一行人顺着人群撤出礼堂，急急忙忙地赶到朱道藩寓所，但朱道藩寓所已是人去楼空。马场附近，季嫣然伏在灌木丛旁边，焦急地向四周张望。偶尔有夜鸦振翅飞过，吓得季嫣然心惊肉跳，差点失声尖叫。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季嫣然的嘴，季嫣然吓坏了，圆睁双眼，正要奋力挣扎，那人在季嫣然耳边悄悄地说，别出声，看看我是谁。季嫣然借着月光一看，发现那人竟是齐长鹏。齐长鹏松开手，季嫣然焦急地说，崔丽已经被转移了，这里是他们给你设的圈套。果然不出所料，齐长鹏说完拉着季嫣然就走。两人来到小树林里，齐长鹏这才问，你好好想想，他们可能把崔丽关在哪里呢？季嫣然摇摇头，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胡威常去的一个联络点，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旧戏院里，已经没有院墙了，只剩下一个破戏台，你能找到吗？季嫣然点点头，我们试试看吧，也许他们就把崔丽关在那里，试试吧，但愿我们能够交好运。两人说着就走。一小时后，季嫣然带着齐长鹏来到一个破旧的古戏台。到了，就是这儿。齐长鹏看了一眼古戏台，回头对季嫣然说，谢谢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这里太危险。季嫣然不走，胡威已经发现我给崔丽送信了，我们的缘分已尽，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齐长鹏这才发现季嫣然的嘴角有血痕，脸也微微发肿。 他没有再说什么，带着季嫣然一起搜寻古戏台，但是并没有发现崔丽的踪影。忽然，程寒三带着胡威和顾青等人出现在齐长鹏和季嫣然面前。胡威看到季嫣然，破口大骂：“你个臭婊子！”不等话音落地，一颗子弹就飞了过来。齐长鹏急忙拉开季嫣然，季嫣然躲过胡威的子弹，回头看着胡威：“就是当婊子也比你当汉奸当特务强。”又一颗子弹射过来，齐长鹏急忙拉着季嫣然跃入古戏台后面，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后撤。顾青手持双枪射击，紧追不舍。紧要关头，刚刚跟踪朱道藩的特务头子跑了过来，他径自跑到程寒三跟前：“老板，老板，朱道藩跑了！”程寒三一愣，随即暴跳如雷，一脚把特务头子踢翻在地，回头对顾青等人下了命令：“解决了齐长鹏，立即赶往码头。”说完带着特务们飞快地走了。顾青看着程寒三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咬咬牙拎起枪，不断地朝着齐长鹏他们隐藏的地方射击。齐长鹏拉着季嫣然边打边撤，退向小树林。顾青手持双枪单身紧追，死死咬住齐长鹏不放，子弹密集地射向齐长鹏。一个不慎，季嫣然中弹负伤。齐长鹏一边照顾季嫣然一边还击，突然咔嚓一声，齐长鹏的子弹打尽了。顾青一看，冷笑一声，将枪口对准了齐长鹏。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咔嚓一声，竟然是空膛。见状，顾青把枪一扔，飞身扑向齐长鹏。两人你来我往地打了十几个回合，齐长鹏身体有伤，渐渐不敌顾青。顾青溃了个破绽，凌空飞腿一下将齐长鹏踢倒，随即拔出匕首直逼齐长鹏的咽喉。紧要关头，一声枪响，顾青扑倒在一边。齐长鹏推开顾青站起来，只见黑暗中走出一人，正是特务宋杰明。宋杰明手中拿着一只红色康乃馨。齐长鹏忽然就明白了，快步走上宋杰明，激动地说：“谢谢你，鲨鱼同志。”宋杰明一笑：“谢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崔丽？”齐长鹏愣了一下，没说话。他已经明白，鲨鱼已经救出了崔丽。鲨鱼带着齐长鹏、季嫣然来到一处山崖下，崔丽见到齐长鹏激动万分，一下扑到他的怀里。齐长鹏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有伤。季嫣然着急地提醒说。崔丽这才看见季嫣然，冷冷地甩过一句话：“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把我们都交给程寒三呢？”齐长鹏笑笑：“哎呀，崔丽，不许这样说话。为了救你，季嫣然吃尽了苦头，他和胡威已经分手了。”崔丽一愣：“真的？”季嫣然不说话，一下哭了起来。崔丽走过去，拉起季嫣然的手：“对不起，嫣然。”一句话，两个女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季嫣然哭得更伤心了。齐长鹏看了看崔丽和季嫣然，回头对宋杰明说：“今晚民主人士启程北上，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宋杰明摇摇头：“我是想走啊，真的，真的是想走，可我还有任务要长期的潜伏在香港。”说着伸出手和齐长鹏握手告别：“老齐啊，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新政协的话，一定要替我多鼓几下掌啊。”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中。
3: 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

0: 海湾是热闹的街巷，富书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阔佬。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省豫剧一团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魏老师1974年考入了河南省戏曲学校，这是培养演员的摇篮，常香玉等许多戏曲名家都曾在这里授课，在名师的指点下学习练功排戏演出，奋力拼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分配到了河南省豫剧一团。魏老师的文化底子不是特别的厚，但是特别喜欢学习，喜欢读书，读古典名著、戏曲理论，读戏曲发展史、老艺术家的唱腔、各种优秀剧本，读现代小说，读杂志刊物。性格比较沉稳的他不愿意浪费时间，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在舞台上他扮相俊美，身段洒脱，唱念作打很有张力。武士请缨当中他饰演的是穆桂英，英姿飒爽，气度不凡，刚柔并济，落落大方，英武豪迈中不失女性特有的妩媚和细腻，层次清晰的情感把握，深情满怀的心灵演唱，干净利落的身段做派，迷倒了很多观众。所以当年他荣获了首届中国豫剧艺术节的表演一等奖。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武士请缨》当中扮演穆桂英的唱段。

回忆

今我是有亏有家有

涛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在一些资料上显示呢，有一年剧团在外地演出大祭庄，饰演黄桂英的主要演员因为急事儿请假不能到场，团长心急如焚提出换戏，可是剧场的经理与观众不同意，双方僵持。戏剧圈有一句行话，救场如救火，补戏如补锅。魏俊英鼓起勇气向领导毛遂自荐，说让我试试看。离第二天上午的演出只有十几个小时，从未饰演黄桂英的他怎么样去迎接这场挑战？他不慌不忙回忆唱词动作，与琴师鼓师默默地配合，自己悄悄地走上台，整整折腾了一夜。大家都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但是也为他捏了一把汗。演出很成功，他不仅完整地饰演了人物，而且还有不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创意，从此大祭庄也成为了他常演的剧目。我们来共同欣赏。

Sí.

怎么一不去吃大炮一响人头落地，想见你那兄弟就这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省豫剧一团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老师的唱段。魏俊英老师饰演的黄桂英，以他自己对人物的深入体验

把握好角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融入现代元素的表演和唱腔，充分地展示了人物悲怨和愤恨的内心情感，充分地展示了阴谋与爱情的激烈搏斗，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女性执着地追求幸福和爱情的民族性格，使黄桂英这个人物放射出了新的光彩。

难道你比

0: 到苏州何事啊？
1: 我到苏州前去祭庄。
0: 你祭奠哪个呀？
1: 祭奠一个姓李的。
0: 你那人有亲？
1: 无亲。
0: 有故？
1: 无故。
0: 哎，无亲无故，你祭他何来呀？
1: 妈妈，别在这，他是奴的。
0: 他是你的。
1: 不，奴是他的。
0: 哎，你若不说，那前面还有岔道。儿媳，咱们不走了啊。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今天

你听不听？我。

魏俊英老师的性格比较平和，与世无争，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但是在他的内心里也充满着坚强的自信，在关键时刻他能表现出一种与身材性格很不协调的激情与气势，让人肃然起敬。伴随着大剧庄那段婆母娘且息怒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行，公子喊你打，老爷说说，一个个爹爹把俺打，一个个闺女。

双表一表，恨这夫妻亲。

Thank you.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秦二爷上了磨盘山，见着两位寨主金城牛盖，就把上官迪丢的这十颗珍珠给要回来了，把这十颗珍珠交给了上官迪，这算二爷秦琼秦叔宝救了一条命啊。上官迪跟秦二爷告辞走了，金甲铜环就问秦琼：二哥呀，您这珠子是怎么要回来的？嘿，秦琼也笑了，就把自己在山上怎么跟金城牛盖说的瞎话跟金甲铜环学说了一遍。这哥俩一听也乐了：二哥可真有您的呀，这回咱们可得慢点走了。该什么慢点走啊？哎，二哥，上官迪不是说了吗，让咱们慢点走，让咱们多耽搁些日子，他呢面见靠山王杨林，好到北平府要您的公事啊。嗨，秦琼秦叔宝摇了摇头：二位贤弟，等他的公事那不多余吗？救人就别盼着人家报答咱们，走吧，跟没事一样。兄弟，咱们赶紧够奔北平府。就这样，三个人是暗战而行，一路上也无非是住店打尖吃饭。等走到了北平府，已然是春尽夏来了。北平府是大隋的边塞，有重兵把守啊。西北狼牙山瓦口关是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过了瓦口关呢，就是北国藩境了。北平府很热闹，人烟稠密，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繁华。哥仨一商量，咱们干脆先找个店房住下。走着走着，看路北黑匾金字，上边写着三元老店。哥仨刚走到店门口，伙计就迎出来了，赶紧把他们三个人让到上房。二爷秦琼一看上房是五间，前后窗户一打开，过堂风非常凉快。哥仨觉得这房子很满意，往这一坐呢，伙计就打来洗脸水漱口水，然后泡好了茶，给三个人掸土净面，哥仨坐下喝茶。金甲端起茶碗一想，得赶紧给二哥的事情办好了要紧呢，先把人情托好了，心里就踏实了，绝不能让二哥挨这100杀威棒。金甲把这碗茶喝了之后，把茶碗往桌上一放：二哥呀，您一个人先在这喝茶，我们哥俩去找朋友去。秦琼就明白了，是为自己托人情，好吧。金甲就跟这店房的伙计说：伙计，跟你打听打听这沙滩在什么地方啊。哎呦，沙滩再好找了，您呐出店门一直往东，别拐弯，走到头往北一拐，那就是沙滩。客人，沙滩有头条二条有三条，您找沙滩几条啊？头条。头条？对呀，找头条。可以，这头条可就一个门，住着咱们北平。

0: 平府的棋牌官张老爷。是不是张公瑾呢？啊，没错，就是张公瑾张老爷。我呀，找的就是他。好，那您就去找去，这沙滩特别好找。金甲铜环出了店门，就按照伙计说的方向找到了沙滩，找到了张公瑾的家。金甲上台阶拍打门环，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门往左右一分，走出一个人来。金甲铜环一看，这个人是青衣大帽，没错了，是本府的总管。金甲抱拳拱手：“总管大人，您找谁呀？我跟您打听打听，北平府棋牌张老爷是在这儿住吗？啊，不错不错，这儿正是张老爷的家。请问您是从哪儿来呀？”“
1: 我们呐，从山西潞州天堂县而来。”“
0: 哎呦，我家主人呐，念叨您一个多月了。不过您今天可来得不巧，主人没在家。”“
1: 怎么着？
0: 张老爷不在府上吗？”“嗨，您不知道，我们家张老爷这几天呢，有公事。”“那么张老爷到什么地方去了？”“
1: 二位呀，我们张老爷呀，到关帝庙前头去弹压擂台去了。”“
0: 难道说你们这北平府有打擂的呀？”“
1: 有啊，
0: 历擂都100天了，每天打擂的人山人海，看热闹的也是拥挤不动。我们老爷跟北平府这十几个棋牌官啊，全都是压擂官，到那儿弹压地面去了。你们二位要是有什么事，也可以到擂台那儿找找，还能看看热闹呢。我们家张老爷准在那儿呢。”“
1: 好吧，那就多谢总管大人了。请问您这关帝庙怎么走啊？”“
0: 好找好找，您呐，就顺着这条大街往前走啊，到了卧虎桥那儿再往西走到尽头，那就是关帝庙了。您找着关帝庙，您就看见擂台了，热闹极了，挺高挺高的大擂台。哎呦，那擂台官呐，我跟您说吧，那把式可高了。”“
1: 好吧。”
0: 金甲铜环一抱拳：“多谢管家大人，我们呢就到擂台去看看。”金甲铜环告辞了管家，这哥俩就商量。金甲说：“贤弟呀，咱们是不是上趟关帝庙啊？”“
2: 嘿。”铜环说：“干嘛不去呀？必须得去呀！一来必须找到张公瑾给二哥托着人情，再说呢，咱们这一道上跟二哥可学了不少拳脚啊。那是擂台，有机会咱们哥俩上擂台，咱们露露脸去。”“
0: 好，走吧。”这哥俩一商量，就顺着管家说的方向找这座关帝庙，时间不大就找到关帝庙了。两个人一看这擂台呀，呵，就在这关帝庙前搭着个2丈多高的大席棚，1丈2尺高的柏木桩子埋进地里2尺，地皮往上呢足有1丈，1尺厚的柏木板子往上一铺，这个擂台足有4丈见方。就在这擂台的后边是红云缎的台帐，嘿，这台帐漂亮啊！有这台帐呢，就能分出上下场门来了。在台帐的前边，左右摆着兵人架子，上边插着18班兵人。再往前看呢，左边一张长桌，右边一张长桌，一张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另外一张桌子上摆的是一封一封成封的银子。再往前就到台口了，这个擂台三面都没有台栏杆，在台前立柱旁边设着蜈蚣的软梯，你要上下台呢，必须得走这蜈蚣软梯。擂台周围5尺都有这晃绳拦着，地面上铺着很厚的沙子，干什么使啊？防备擂台上有人掉下来，省着摔着砸着啊。在擂台的两角有爆柱，柱子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

拳打南山，山崩岭裂。下联写的是脚踢北海，海滚波翻。正当中是横批四个大字，以武会友。在对面的弹压台上，正当中放着镇边王府的大令，坐着不少的官人，两边站着官兵。在街口上有块大木牌子，上边贴着告示。在正台的两边呢，一边还有一个看台，比这正台约么高出这么一尺多，比这正台小。每座看台上都能坐那么二三十人。在两座看台上坐着的可不是一般看练把式看打擂的，都是官人打扮。金甲铜环看明白了，嘿，我说哥哥，咱们打听打听。嗯，好吧。金甲一看旁边有一个人，也就在三十多岁，老兄啊，请问您这是谁立的擂啊？嗨，我也是过路的，我爱看热闹，我不是当地人，我看了好几天了。至于谁立的擂呢，我呀也给您学不清楚。这金甲一回头想跟身背后这人打听打听，没想到他回头一看，哟，身后都站着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您怎么上这儿来了？你呀先别问我，看看擂主已然上了擂台了。那么秦二爷是怎么来的呢？因为金甲铜环离开店房去找张公瑾，秦琼呢就跟这店里的伙计聊起天来了。聊了一会儿天，二爷秦琼就走到店外头，他就发现屡屡夯夯的人群往前走。二爷是想看什么呢？想看看北平府的风土人情。他一听这些人聊天呢，聊的都是擂台的事儿。这时候店里的伙计闲着没事也出来了，客爷，您不去到擂台看看热闹啊？哎呦，这擂呀立了一百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么这个擂台在什么地方啊？哎呦，可爷，您就跟这些人群往前走吧，不远就在关帝庙前边。好吧，我要到擂台上看看，可有一节，我这两位兄弟要回来，你们可跟他圆一声，不然的话找不着我，他们哥俩就该着急了。您呐放心去您的。这样秦琼呢就跟着人群一直来到关帝庙前边。那二爷秦琼是地面上的办案官人，他眼尖呢，他一眼就看见金甲铜环了，心说呀，这二位也来了。对呀，二爷脑子转得快呀，金甲铜环干什么来了？肯定是找棋牌官张公瑾，这张公瑾没在家，张公瑾既然是棋牌官，这立了擂了，他呀得到这儿弹压地面。可能金甲铜环到这儿来找张公瑾来了。二爷秦琼站到金甲铜环后头还没说话呢，金甲一回头，哎呦，二哥您怎么来了？别说话，你看擂台主上来了。就在这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喊上了，快瞧啊，台主上了擂台了。秦琼跟金甲铜环就往台上瞧，由打看台底下顺着蜈蚣软梯走上五个人来，四个彪形大汉，一边犄角一个往这一站。当中间走过来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胸前宽，臂膀厚，肚大腰圆，头上戴着绛紫缎色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蝴蝶畔，双搭十字扣，细走灯笼穗，大红的中衣，薄底的靴子，看面貌面似生鞋盖，青中透亮，两道朱砂红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怪眼，大鼻子头，大嘴叉，大下巴，年纪轻轻也就在二十四五岁，往台上一站呢，就好像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一般。秦琼一伸大指，二位贤弟，看见没有，好一个威武的体格相貌，真

0: 报个抬棺呐。
1: 怪不得他敢在北平府立擂呢，看台底下的老百姓就喊上了：“快瞧啊，抬棺上来了，好相貌啊！”这位抬棺站在台上抱拳拱手：“诸位北平府的父老乡亲，请你们压眼。”这个抬棺嗓音洪亮，说了这句话，唰的一下，人群就静下来了。这位擂台官抱着拳往四下作了一个揖：“众位父老乡亲，凡是在本地居住的，凡是上这看过我打擂的，都已然知道我为什么立擂了。可是还有今天出道的朋友不知道这擂台是怎么回事，哎，我现在交代一下，在下姓史，双字大奈。我不是北平府的人，是山东人士，家住在宜州，从小流落在北平府，在北平王的部下入伍当了兵，直到现在已然有13、14年了，升到了偏将之职。而今北平府王爷部下缺少一个先锋官，王爷就在教军场比试武艺，选拔战将。凡是王爷手下偏将牙将没有打得过我的，按理说呢，这先锋官就应该是我史达奈的了。可是我家北平府的王爷非常慎重，恐怕埋没了英才，命我史达奈在此立擂100天。众位，咱们擂台可在武圣人庙前呢，立擂嘛，一来是以武会友，二来是替我家北平王爷选一位文武双全的先锋大人。这可是官擂啊，既然是官擂呢，就有官擂的规矩。我今天把官擂的规矩讲给众位听听。凡是愿意上台打擂的，跟我史达奈动手，你要打上我一拳，就赢我文银10两。要是踢我一脚呢，只要踢在我的身上，就赢我文银10两。您要是武艺高强，把我史达奈由打台上的踢到台底下，赢白银50两。您的武艺确实比我史达奈高，不管是打，不管是踢，不管是扔，只要把我弄下台去，您就算赢了。愿意当差做官，北平府这先锋官就是您的了。您要是不愿意做官呢，奉送白银500两。这擂台之上比试武艺，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动起手来是拳脚无眼，保不住伤筋挫骨。不要紧，如果是伤了筋骨，您看见没有，看台上有我们北平府的官医给您调治。我自打立擂以来，已然是99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是今天没人能赢得了我史达奈，我史达奈就算功成圆满，北平府这个先锋官呢就是我的了。诸位练武的朋友，如果您初次看擂，不知道我有什么能耐，好啊，我就在台上走上一趟拳，给你们众位看看。说完了之后，这位史达奈就在台上啪啪啪啪走开行门，迈开步沿，打了一套拳脚。北平府擂台之下看擂的齐声喝彩：“好啊，好拳脚啊！”这金甲回头：“二哥呀，您看他这能耐怎么样啊？”秦琼笑了一声：“要依我看呢，他这拳脚是粗拳笨脚，也不过仗着他身体魁梧，力气大。要是说拳脚里的精华奥妙，我看他呀还差得远呢。”二爷秦琼不说话了，金甲看了看铜环：“嘿，我说哥哥，恐怕他那两下子还比不上咱们哥俩呢。”秦琼心说：“要坏，就你们哥俩的能耐，可千万千万不能上台比武。”秦琼刚要说话，还没说出来呢，铜 重还。

人就把话茬接过来了。金大哥，甭说他如不如你，嘿，我看呢他也不如我。你上去给他二十几拳三十几腿，我给你记着账，怎么赢他几百两银子，咱们哥仨闹个零花也是好的呀。金家说对，迈步往前走。秦琼一伸手就揪他，可惜没揪住，这金家就出去了。二爷秦琼心说坏了坏了，这回他非得丢人现眼不可呀。金甲蹭蹭蹭走到这蜈蚣软梯的底下，顺着软梯他就上了来了。二爷秦琼这心腾的一下就跑这嗓子眼儿这儿来了。金甲来到台上，台官且慢，打擂的我来了。史丹那一瞧，走到擂台上一个人，赶紧把拳脚止住了，双手一抱拳，朋友，你上台打擂好极了，我可八天没开张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朋友你来捧我史达内，我先谢谢你，就请朋友进招。别忙，金甲往后退了一步，我说台官，我先跟您打听打听，打您一拳是多少？打我一拳呢，纹银十两。台官大人，我要踢您一脚呢，也是十两纹银。我要把您撂一跟头呢，五十两。金甲没理这史达奈，往台下一伸脖子，冲着同欢的嚷：“哎，我说兄弟！”你可给我记着点儿，这同欢在底下真搭茬儿，记着呢。你呀，放心的动手吧，我给你数数。这一下可把史达奈气坏了。史达奈心说：感情你们不是上台打擂的，跑这发财来了，穷疯了。这时候金甲往上一扑，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拳，砰，就奔着史达奈打来了，拳带风声。史达奈往旁边一闪身形，金甲这拳打空了，跟着金甲往前进步，一抬腿，史达奈一窜，躲过他这条腿了。金甲就把跟二爷秦琼、秦叔宝学的拳脚跟史达奈就动起手来招呼上了。那金甲的能力根本就不成啊，打了三个照面，等到第四个照面，史达奈心中就有数了。他绕到金甲的身背后，底把一伸，啪，就把金甲的腰带抄起来扣住了，一抖手，小子你下去吧，啪，往下这么一扔，扑通一声就给扔到沙土上了。幸亏这台前是沙土啊，不然的话非摔坏了不可。哎呦，金甲起来直揉这腰啊，把腰给垫了一下，这看热闹的就嚷上了：好啊，摔些饭桶来，还要赢银子呢，好笨啊。秦琼一看，不让你上去你非得跑，这不是纯粹丢人现眼吗？金甲一瘸一拐的走到二爷跟前，秦琼用手一指，我说谁让你去的，我一把没揪住你啊，你就跑了。没想到同欢还不服，金大哥你在这等着，我到台上给你转转脸，我非得赢他银子不可。秦琼一听坏了，你还上去，他一回身伸手要揪，嘿，来不及了，这同欢也跑了。嗨，你们哥俩这不是在北平府栽跟头吗？说这句话的功夫，同环已然走到软梯底下了。同环一到了软梯底下，这老百姓就看见了，好啊，又来一个打擂的了，咱们瞧瞧热闹吧。哇，同环迈步上擂，到底胜负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金甲让史达奈给扔到台底下去了，这金甲一瘸一拐的回来了，同环不服气也要上去，这二爷秦琼揪他一把没揪住，这同环就来到台的软梯底下了。

0: 这老百姓就喊上来了，又有打擂的了，咱们瞧热闹吧。
1: 铜环迈步上了软梯，来到了台上。史达奈一看，朋友，你也是打擂的吗？是啊，你把我哥哥扔到台底下，我得给我哥哥转转脸面，我呀非拿你几百两银子不可。史达奈心说，好样的，全是财迷呀。朋友，既然想拿银子，那么你就上前递招。这铜环二话不说扑上去，唰，左右拳双方贯耳，就奔着史达奈左右的额角打来了。铜环个儿矮，这史达奈个儿高，双方贯耳的蹦起来往上打。史达奈一看双拳到了，把身子往下一矮，下步钻身，唰，由打铜环的左背底下就转到他的背后了，一抬脚，啪，就奔着铜环的左脚跟踢来了。这铜环呐，真不禁踢，扑通一声，仰面朝天，就让人家给撂到台上了。史达奈低头猫腰，左手攥住铜环的拐子，右手一抄他的腰，就把铜环提溜起来了。往前一搓，下去吧你，往台底下一扔，比金甲还省事儿，又让史达奈给人扔下来了。看热闹的起哄啊，好啊，这个饭桶啊还不如刚才那个呢。铜环对对夫妇爬起来，走到秦二爷面前，二哥，您看见没有，我可又让人打下来了。谁让你去的？你这不是自找其苦吗？啊，我一把揪你又没揪住。这金甲铜环站到秦二爷头了，二哥呀，我们是都叫人给揍了，您说什么得上去给我们转转脸面呢？二位贤弟呀，你们怎么不想一想，我秦琼现在是犯法之人，怎么上台打擂呢？正说到这儿，台上史达奈说话了，众位父老乡亲，也不知道刚才这俩小子是从哪儿来的，就这点本事还要上台赢我，称我的银子，嘿嘿，简直是穷疯了。自打史达奈我开擂以来，今天是第100天，也就是最末一天。二位啊，跟你们说实话，比你们武艺高强的，不知道让我史达奈扔到台底下多少位了。我也不是小瞧你们呀，看起来今天这擂台之下就没有高人能赢得了我史达奈的了。这台底下看热闹的跟着起哄，台官老爷呀，没人跟您动手了，刚才那俩小子是穷疯了，跟您要挣银子也没挣着啊。金甲铜环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二哥您听听，他们大家伙可骂上咱们哥们了。秦琼本来不想上台，一来听史达奈的话，觉得史达奈也过于骄傲，过于狂妄了，跟着北平府看打擂的这些人这么一起哄，谁跟这俩上台挨揍的站一块儿呢？是我秦琼秦叔宝，我必须得给这哥俩转转脸面呢。好吧，二位贤弟，台上这位台官说出话来也过于狂傲，待我上台把他打下来，管教管教他，他呀就别当这个先锋官了。二爷说完话，迈大步腾腾腾走到台前，顺着软梯就来到台上，转身行往台口里头钉子步一站。金甲铜环一看可乐了，这哥俩心说，史达奈这回你乐大了，秦二哥一上台，嘿，非把你小子扔下台来不可，我们秦二哥那是山东有名的神拳太保双剑。

将，你呀，小子，这回你就有个乐。金甲同欢在下边看着，台底下老百姓又嚷上了。众位乡亲呐、啊，你们看见了，又上了一个呀，跟你俩饭桶是一块的呀。二爷听见了，站在台上压了压寒气儿，双手冲着史达奈一抱拳：“台官请了。”哎，朋友，你也是打擂的吗？本来我不想上台，不过我告诉你，被你扔下台去的是我的两个兄弟，他们武艺不高，练了几天乡下的把式，来到台上多有冒犯。我看台官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所以历累百日没有对手。我呢也练过几天拳脚，今天来到擂台之上，想跟台官你走上几个回合，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史达奈一听秦琼这些话，觉得这个人说出话来挺懂外面。既然如此，朋友，那就不用客气了，外来为宾，我是立擂为主，就请朋友你先进招，我让你三拳叫门，三拳之后我再插招换式套式还招，你我开始比试武艺，朋友就请你递招。说完话，史达奈双拳在胸前一摆，就封住了门户。二爷秦琼晃身形，微微一笑，双手抱拳：“多谢台官承让，不过我今天也抖个胆，我要反客为主，你来看。”说着，二爷双拳也在胸前一摆，也把门户封住了。台官呐、啊，我先让你三拳，三拳之后我再还招，台官就请你先递招。二爷秦琼一说这话，史达奈不由得气往上撞，哈哈，朋友，你这胆子不小吧？你这叫反客为主吗？明明是大祸欺人，好，就怎么办？你呀，招打吧！话音一落，唰唰唰，史达奈跟着进步三拳，往秦琼、秦叔宝的胸前就打。秦琼心说：“好快的三拳呢！”秦琼往后一退步，几乎是与此同时，唰唰唰，一闪、两闪、三闪，就把史达奈三拳躲过去了。史达奈一看，好啊，跟着史达奈一抬腿，这脚就上来了。秦琼往旁边一躲，也不还招，这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动起手来了。史达奈心中恼火，把浑身的本事全都使出来了，搂打唐风，踢弹摘挂，是一招紧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这拳脚带着风声奔着二爷秦琼打来。二爷秦琼他不还招，就在史达奈的前后左右窜蹦跳跃，闪展腾挪，滴溜乱转，就跟走马灯相仿，你怎么踢怎么打，你这拳脚就碰不上我。这里边可有内行啊，尤其是左右看台上阵擂的，还有北平府这些官兵，眼都直了，心说得，今天呢，我们台官的先锋官可要丢啊！这看热闹的有懂的，有不懂的，这不懂的呀，就全都聊天。嘿，我说二哥，你看这个台官的武艺太高了，你瞧，把这黄脸的打得净剩下闪躲的功夫，哪有还手之力呀？后边有一个懂把式的，我说呀，你别瞎说了。这个黄脸的武艺可太高了，比台官高得多了。你看这脚底下一点也不乱，身形闪躲得这么快，这明明是故意游斗啊！嘿嘿，我看他跟这台官动起手来，说句难听的，就跟老叟戏顽童一般。这边这个岁数大点又说话了：“对，小子，你算说对了。”他是非得把史达奈累乏了，他才下手的。你们瞧着，

这个抬棺的不是叫这黄脸的壮士扔下来，他呀自己就得累趴下。金甲跟铜环看得很真呐、啊，金甲高兴，兄弟你瞧，二哥这样的打法呀，嘿嘿，咱们就是学不来呀。只要这小子一漏空，二哥准把这小子扔下台来，咱们哥俩这脸可就转过来了。哥哥，二哥要把这抬棺扔下来，可是500两银子呀。旁边有听见的，感情这二位纯粹是财迷呀。他们这聊着，这台上还动着手啊。二爷秦琼、秦叔宝就跟抬棺史达乃已然打了27、28个照面了，把史达乃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怒从心中起，恨不得一拳把秦琼打趴下，恨不得一脚把秦琼踢下台去，他方称心愿。可是就是踢不着，就是打不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脚过去，人家秦琼闪开了，只要拳头过去，人秦琼又躲开了，真是形似猿猴，动似狸猫啊。看台上的人和看台下的老百姓目不转睛，全都看愣了。二爷秦琼一看抬棺史达乃已然累得汗流气喘了，心说我此时不赢他更待何时啊。二爷秦琼更要使招数赢，秦琼心说且慢，秦二爷叫着自己的名字，秦琼啊秦琼，你为什么上擂台？只不过是抬棺说出大话来，过于狂傲，你上台来是让抬棺明白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想教训教训他。再说秦琼啊，你现在发配北平府，你是个罪犯，你是个配军，你就是把抬棺打下擂台，你又能怎么样啊？你还能夺人家先锋官吗？秦琼往下一吻深情，把这口气就咽下去了。二爷秦琼脑筋快，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我呀想方设法把他赢了，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当众给抬棺留脸，当我到了北平，我就可以多交一个朋友。况且他已然到了百日，快要功成圆满了，我为什么不成人之美呢？二爷秦琼打定了主意，走了几个照面之后，唰，秦叔宝一转身就转到台口了，他脚底下诚心那么一摘尾，好像要趴下似的，他前腿弓后腿绷，这架势就摆好了，专等着史达奈进招了。这时史达奈呢也转过身来了，往前一瞧，这秦琼一个栽身要趴下，秦琼的后脊背正好对着史达奈。史达奈心说这可是个便宜啊，我这时候再不动手可就坏了。他往前一跟步，右手拳就奔着秦琼的腰眼砸过来了，拳带风声，秦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就听见拳头到了，拳头马上打到了，他赶紧上步拧腰一转身，抬起了左手，他就接住了史达奈这右手的手腕的砰，用力一掐。史达奈心说坏了，这个朋友的把持太高了，外人看不出来，他这一掐我受得了吗？为什么史达乃半个身子发麻，他一往上拱着右肩膀，秦琼就低低的声音跟史达乃说，朋友啊，这是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朋友借此机会你快抬脚踢我，我随着你的脚我蹦下台去，我就成你百日之名了。哎呀，史达乃心中热血往上涌，好一个朋友了。就在这时候，史达乃这脚还没踢上去呢，左边看台上就站起一个镇台官，台上打擂的那个黄脸壮汉，请问你是不是秦琼啊？二爷秦琼一听，心说坏了，我

上到擂台并没有通名报姓，为什么看台上的镇台官知道我是秦琼秦叔宝？难道说出了什么事儿了？秦琼赶紧撒手扔了史达奈，到台口旁边砰的一下就蹦下来了。他分开人群撒腿往北就跑。史达奈可明白了，自己眼看就要输了，这个人说要成全我。我这脚还没上去，这个人一听有人喊他的名字，借这机会他就窜到台底下跑了。这个人可是朋友，这种朋友我史达奈要是不交，我史达奈还算人吗？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他放走了，我必须跟他交朋友。想到这儿，史达奈又打台上蹦下来，他也往下追赶着秦琼。秦琼在头了跑，他在后边追。那么看台上喊秦琼的这个镇台官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北平府的棋牌官张公瑾。张公瑾呐，在头一个多月就接到了大刀王轩、王君可的亲笔书信。因为张公瑾这人非常聪明，他有一个地方跟二爷秦琼很相似，就是什么朋友都交。他的表弟在王君可手下，王君可是北路绿林的头领，他们这些绿林人是必须各处有朋友，官面上朋友得交，场面上的朋友交，做买做卖的朋友都得交，衙役三班的朋友也得交。所以大刀王君可就让张公瑾的表弟带着到北平府拜见过张公瑾，见面一谈话，互相就碰了心思了，所以这朋友呢也就交上了。北平府十二个棋牌官，张公瑾是头名棋牌，这十二个棋牌官交情特别好。那么跟张公瑾过命交情的就是棋牌大人白显道，这哥俩是无话不说，而且是患难与共。北平府只有白显道知道张公瑾跟绿林人有交情。金甲铜环这哥俩上台跟史大奶一动手，这张公瑾可看见了，嘿，心说金甲铜环二位长介到了，那没错，二爷秦叔宝也到了。等秦琼一上台，张公瑾就看出来了，跟大刀王君可信中写的秦二爷的模样是一般无二。张公瑾佩服二爷秦琼的拳脚啊，信中说得很清楚，山东好汉秦二爷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这拳脚太地道了。他也看出来了，二爷秦琼假装一个灾身，他想把这面给了史达奈。这时候张公瑾站起来了，请问台上黄脸这位壮士是不是秦琼啊？秦琼一听，秦琼哪知道喊自己的是北平府的棋牌官张公瑾呢？秦琼蹭一下跳下台去，撒腿往北就跑，这史达奈追。张公瑾看心说糟了，二爷秦琼要跑了，找不着可怎么办呢？我对不起大刀王君可呀。张公瑾也往台底下窜，兄弟随我来。他往下一窜呢，这白显道也窜下来了。白显道往下一窜，北平府还有十个棋牌官呢，上时是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党世杰、党世义、唐万仁、唐万义，这十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也一个一个蹭蹭蹭蹭又打看台上窜下来，跟着前头的人往下追。金甲铜环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两个人不放心二爷秦琼，两个人撒腿也就追下来了。秦二爷一口气跑出半里多地呀，心说后边怎么这么些人追我呀。二爷回头一看，除去台官史达奈还有不少官人，因为这几个棋牌官都穿着官衣呢。秦琼心说，我呀也别跑了，看来这个史达奈是非追上我不可了，干脆我站住了，我把话跟这位台官史达奈讲清楚了。二爷刚一站住，史达奈头一个就追上了，一伸手就把秦琼抓住了。朋友，你跑什么呀？
他

0: 可说呢，我干嘛跑啊？那么你问我，你追我干什么呀？就在这时候，北平府的12个棋牌官就追到了。黄脸的朋友，你跑什么呀？秦琼说，你们不追我，我干嘛跑啊？张公瑾冲着二爷秦琼一抱拳，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家住山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山东的好汉秦二爷呀？啊，不才正是我，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爷，我给您提个朋友，五柳庄的大刀王君可，您可认识？不错，那是我的好友。张公瑾一笑，可不是外人了。就在这时候，金甲铜环也追上来了。张公瑾一回身往上一迎，金爷铜爷，您往台上一站，我就看出来了，我猜着秦二哥准到了。金甲铜环看了看史达奈，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哎，张爷，我们哥俩的拳脚啊，是在道上跟秦二爷学的，那只不过上街试试。行了行了，张公瑾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看见没有，前边白云观是我们的下处，咱们陪着秦二爷进去讲话，请。张公瑾白显道，跟这十名棋牌官带领众人就走进白云观的观门。二爷秦琼抬头一看，在这院子里搭着一个天棚，天棚底下有桌子有椅子。张公瑾说，怎么办，咱们初次见面，谁也别客气，秦二爷咱们坐下讲话，谁也不许站起来。这样众人全都落座了，有人把茶沏好了，给每人斟上一碗。秦琼刚要站起来说话，张公瑾就说话了，秦爷，咱们刚才可说了，咱们坐下讲话。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请问您贵姓高明，您怎么和五柳庄的王君可认识？秦二爷呀，在下姓张，叫张公瑾，是北平府的头名棋牌官，奉了我家王众位棋牌大人在这儿给史爷阵擂。我有个表弟在五柳庄帮着大刀王君可做买卖，前些天我接到王君可的来信，说秦二哥您已然发配到北平府来了，让我想方设法免去您的100杀威棒啊。旁边坐着的几名棋牌官一听可就愣了，免去杀威棒谈何容易啊！二爷秦琼，北平府二堂任姑亲，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什么？白吃白喝的，今天霍霍了60万，真是个扫把星败家玩意儿。
1: 这60万我会还给你。
2: 还？你拿什么还？
0: 就你这个废物。
3: 应该是中逆喜剧。
0: 你来我们家两年了，你动了多少良心？你说。
3: 就能到稍微一点，这男主后面一定会逆袭归来。
4: 今天受了委屈，有朝一日定下被奉还。
3: 结局一定是这个男主一夜暴富或者怎么样。
2: 妈，你不让他坐车，他怎么回来呀？
0: 打车回来。他这个废物啊，除了败家就是败家，自己没那个本事，学什么治病救人？
2: 现在小学生都知道，
0: 倒在地上人扶不得。可他呢，偏偏就不信那个。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学这个恶毒母亲。
0: 就没了60万，
3: 三观
0: 有这钱吗？还不得我们出吗？60万，我可以做十几次连打3个多月麻将了。
2: 真是个败家玩意儿。
5: 他身上好像没钱的。
0: 没钱走回来，他一个废物，死外面更好。
2: 也不知道你爷爷当时抽了什么风
0: 啊，非要你嫁给他。你看他来咱们家这两年，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事儿。
6: 爷爷当时只是对我说要好好的对郭涵。但是郭涵究竟是什么来历，他也没有说清楚。
0: 现在呢，你爷没了2年了，你哥一个人掌管公司，家里啊里里外外这么多事情全靠你承担。我们和阳光集团谈的那个生意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哎，你看看他就给你惹麻烦。
7: 一定要让郭涵那小离开我们夏家。
2: 妍儿啊，听妈的，明天就跟他离婚。
5: 离婚？妈，这个还是以后再说吧。
0: 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是不同意呢？你爷爷没了2年了，要不是你一直不同意离婚，我早就把那个扫把星扫地出门了，今天也不至于啊赔60万。
5: 妈，别的什么都好，离婚还是别了。我们去接他吧。你走不走啊？
0: 行了行行了，不提了不提了。哎，你这个死丫头，还要去接他？
7: 哼！
3: 我妈太高兴了。
7: 时间快到了。

0: 好在选举终于连到第三层了，老子终于可以破身了，可以动用一身武功，不必一直受那个窝囊气了，也能回去见师傅了。但是我的言儿好像对我很失望啊，即便选举练到第三层了，
1: 什么鬼，
0: 好像也吃不到肉，真的好惆怅啊。还好得到这个戒指，不然单凭自己猴年马月才能练到第三层啊。
1: 说啥？把你都听不懂。
2: 寒儿，转眼间十八年过去了，你不是一直好奇你的身世吗？此次下山，你可自去寻找你的亲生父母，但有个前提，
1: 出家了
2: 须得在玄觉达到三层之后才可，且玄觉在第三层之前有四不准。
3: 师父，哪四不准？
2: 不准破身，不准回来，不准暴露自己的功夫，不准施展医术。记住，你在达到第三层之后才能打这个电话，此去一切听从夏老爷子安排。
3: 对了，电话，师父说三层以后打这个电话。
4: 终于打电话过来了。
3: 不好意思，打错了。
4: 少爷，您别挂，没错，就是您，顾寒少爷。
3: 不。

0: 我是郭浩，没错。但我应该不是什么少爷吧？
1: 不，你看，
2: 没错的，真没错。
1: 管事无能。
2: 你老早读的那两年才终于等到了您的电话。嗯，
1: 等一下，什么少爷老仆的？到底什么情况啊？
2: 什么时候有？
1: 一两句话，接到一通劳动力给您讲不太清楚，分析的再哪儿？我去接您。
2: 下山前，师傅再三叮嘱，神功未成之前有四不准，可是我是马上就快没饭吃了。 还好林行前师傅留的电话，但对方开口就叫我少爷，这到底什么情况啊？难道此次师傅让我下山历练是安排了什么特殊服务？不对呀，师傅是正经人啊！哎，不管了，作为不算一步吧。
1: 您现在在哪儿？我去接您。
2: 我在法院门口，你过来吧。
1: 好，您稍等几分钟，马上就有人到法院门口接您。
2: 哎，师傅电话呢？看来只能抽空回到山上了。

0: 您请上车，董事长派我来接您。
1: 啊，好。
2: 刚刚那个是顾寒吗？
3: 哎呦，怎么可能？就是背影像而已。他那个穷酸，连出租车都打不起，怎么可能认识开保时捷的人？他呀，肯定坐公共汽车回去了。
2: 估计是吧。既然他已经走了，我们就不等他了，直接去酒店吧。
3: 好啊。哎，你不是约了阳光集团的苟副总吃午饭吗？这可是一笔几千万的大合同啊，要是谈成了，有几百万的利润呢。
4: 女儿啊，你可要努力加油啊。
2: 我尽量。
3: 嗯，走吧。
2: 那个人应该是顾寒没错，可是他为什么会在那辆车上？难道他真的有什么秘密吗？
0: 少爷，我们到了，董事长已经订好了包厢等您进去。
1: 这么快这就到了？这么快？
5: 为什么感觉这个 BGM 不太对劲呢？
6: 少爷，我终于等到你了。哎，
1: 不是，等一下，您不是我们汉谷市的王首富吗？
6: 是啊，就是我。
5: 首富，
6: 等到你了，少爷。
1: 您稍等一下，
7: 我有点事先处理一下，然后咱们有空再聊哈。
2: 徐总，您看咱们这个合同是不是可以先签了？
8: 不急，夏小姐，我们阳光集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9: 你们下市企业的产品
8: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才行。
2: 苟副总，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已经通过了贵公司的检测标准。
8: 好吧，夏小姐，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我们阳光集团在汉口市可是有名的大企业，资产数十个亿，
9: 而你们夏氏集团的总资产
8: 好像不过只有几千万，光靠拿下我们阳光集团的订单，不出两年就能让你们的资产规模翻个倍。
10: 是，那是，阳光集团是我们汉谷市排名的大型企业。是，
8: 是的，可以说上赶着想给我们阳光集团配货的小企业多的就是，攀上了阳光集团这棵高枝，那就是飞上了枝头变凤。至于产品质量，谁敢糊弄我们阳光集团？凭什么要把订单交给你们呢？来，喝一杯。来，
5: 是酒有问题吧？完蛋了。有问题。
8: 好，
5: 给喝止痒。
8: 非常好啊！夏小姐，夏女士，经过我们的关心，能够再轻一些，把这个订单交给你们，交给什么呢？
10: 无耻！
8: 无耻！夏小姐，你不感觉你的身体？
5: 天哪，这个人也太坏了吧！
2: 好，副总，啊，居然对我们下药！
5: 就这两个，
8: 你夸我可好用？
5: 演出一种度
8: 啊！哎，这可是我特意托人呐，从美国给你带的广州啊，这我的小美人儿，
10: 我父子有话好好说，你这样是犯法的。
8: 没法。在汉口市老郡主啊，你可是乖乖的啊。
11: 他没有用。
8: 我已经吩咐，不会有人进来的。啊，我的小美人。
5: 这时候男主到了吧？看看。咱们这个看短剧已经开始修炼出来这个功力。
11: 谁？
1: 我他妈你爹！
11: 你他妈是谁啊？给老子滚出去！还有，你他妈干大脑子！老子让你离不开这座酒店。
1: 不服气啊？我等你。
11: 喂，你们这酒店是怎么管理的？我在你们这儿吃饭给打了啊？怎么说呀、啊？赶紧过来！来来来，给我打！
1: 我
11: 们打！
1: 我看谁敢动手？
11: 他说过，您这是？
1: 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对我家少爷动手？
11: 少爷，
1: 少爷，您看这应该怎么处理？哎呀，
11: 少爷，是我瞎了眼了啊，都是我的错，我是。有蒙了心才干出这种事。哎，你打人过，欺小人过，你看人不起小人吗？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我哎呦，少爷，今天我真的知道错了呀。
1: 你是投票的哟。
11: 哎，少爷，我
1: 王伯，这事你来处理。
11: 不，这
5: 狠狠的治。
11: 这哎呦！
1: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11: 再
1: 有下次。
11: 不会有下次啊！和夏氏集团的合同，我马上安排人签合同，以最高的价格来收购。少爷，大胆！
1: 谢谢你，
11: 少爷啊！
1: 再说，滚吧！啊！
11: 我求求滚！我求求滚！
12: 看什么看？滚滚，都给我滚！养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啊？
1: 哎呦，少爷，他们怎么办？
13: 他们应该是被下药了，带回家也不方便，在楼上开个房间。
1: 是，少爷，我来安排。
14: 郭涵，郭涵，别走，
1: 放着就行，先回去吧。
14: 是，少爷。郭涵，别走，好热。我好热，别走，郭涵，好热。
5: 北京拍的。
14: 啊！妈妈，你快醒醒！妈，你快醒醒！我们好像被……
15: 是哪儿？别哭，别哭。奇怪呀、啊，你是怎么到这儿地方来的？又是个人负责。哦，没事，没发生什么事。我们去问一下服务员，看谁给我们开的门。

0: 道谁救我们了。快，叫你快点。
1: 你好，能帮我查一下8888号房间是谁开的吗？
2: 两位女士，你们住的888号房间是王瑜先生的常年包房。
0: 王瑜先生？哪个王瑜先生？
2: 还有哪个王瑜先生？当然是大名鼎鼎的王首富了。你们是王首富的朋友吧？欢迎光临国际饭店。
0: 王首富？
1: 真没想到，居然是王首富救了我们。应该是碰巧了。
0: 碰巧？管他是不是碰巧呢，能够遇到王首富就是我们天大的幸运。回头呀，我们去拜访王首富，一来表现一下感谢，搭上关系。
2: 要是我们能搭上王首富这个马车，那我们下市企业飞黄腾达，前途无量了。
0: 走，回家。
3: 你们坐实点呗。
0: 顾寒，你们永远在这儿吃饭，知道吗？昨天差点被人占了便宜。
1: 你们妈，你说什么呢？我不是好好的吗？
4: 伯母，嫂子，你们昨晚去哪儿了？大家找你们都找不到，夏红哥哥都急得快报警了。
0: 我都被这个废物给气懵了。
1: 顾寒，你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
3: 走回来的，走了好久啊，到家挺晚了。还是妹妹给我煮了碗面。
1: 顾寒，今天晚上有个聚会，你陪我一起去吧。
3: 好啊，反正
0: 好什么好啊。娘，你怎么回事？今天这么重要的聚会，受邀的都是汉谷的青年才俊，你背这个废物去。
1: 妈，你跟哥哥打过电话了？
0: 过了过了。有点奇怪。
1: 什么奇怪？
0: 你哥说一大早汉谷集团的狗副总亲自带人到公司给钱了。
5: 想不到王博这么给力啊，有这样的人罩着，以后在汉谷市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1: 什么？签合同了？
0: 哎，签了，我们公司已开始供货了。没错，绝对没错。
1: 难道是王首富帮了我们？
0: 不太可能，我们跟王首富又没什么关系，他能帮我们就好，还帮我们签合同，这不大现实。
1: 要不我去问问王倩吧，她是王首富的孙女，她应该也去参加晚上的聚会的。
0: 这样好。顾寒，你还在这里坐着干什么？还不出去找工作赚钱？60万是你说的要还的。
1: 妈，你别说了，我先去上学了。
3: 啊，我也去上学了。60万，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6: 他们俩上什么学
0: 啊？你说的，记住了。
1: 少爷，请上车。
7: 又是你啊，美女姐姐。
5: 哇，这好车就是不一样啊！
6: 这打了多少广告？这车
7: 怎么？王博找我事儿？
1: 董事长派我给您送钱来的。昨天您走得太着急了。
7: 这么多，那你带我去趟银行吧，这么多现金我也拿不了。
1: 去银行？那倒不用这么麻烦，请少爷把您的卡号给我，我给您打过去吧。
7: 那你记一下6220904999888。
1: 少爷，给您打过去了。
7: 100万？我不是就60万吗？
1: 您身上发生的事情，董事长都已经知道了。60万只是基本需求，剩下的40万是给您这个月的生活费。
6: 太好了，
1: 从下个月开始，
6: 40万
1: 每个月您都会收到最低100万的生活费。
6: 这是人话吗？说的。
1: 若是您愿意出面掌管公司，也收是100万，整个集团都是您的。
7: 那你先去我通话，送我去趟学校吧。
8: 哎，老三，你可算回来了。说，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9: 不得有丝毫隐瞒。那我们几个呀，大型伺候。
8: 不是三哥，你说昨天晚上来了几次？赚多少钱？
7: 什么是？我昨天在家住，我哪儿也没去。我
8: 老三，你变了啊。
9: 是啊，老三，你以前可从来都不对兄弟们撒谎的。
8: 三哥，你还装呢？现在论坛里都爆炸了，你的事情已经败露了。

0: 还想隐瞒呢？
1: 说我隐瞒什么呢？我你们搞什么呀？你们
2: 还装是吧？老二上车去，
3: 我去。
0: 看看看看啊，
1: 这谁发的？这是？哎
0: 呀，你别管谁发的，你看这就是你。
4: 当鸭，春晚就会开大了。
5: 当鸭，顾寒这混蛋到底想干什么？怪不得他说理直气壮的要68%，就是靠这个来的吗？真恶心！
6: 鸭，鸭你干嘛去？
7: 顾寒，顾寒你给我滚下来！顾寒，出来！顾寒，滚下来！
4: 严，奇怪，他怎么来找我了？说好在学校装作不认识吗？
1: 钱儿，你
4: 怎么来了？
8: 你很缺钱吗？
4: 我是挺缺钱啊，但我现在
8: 缺钱，我给你，老娘有的是钱，我全部都给你。
9: 妈，这个还是以后再说吧。妈，别的什么都好。

0: 言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你和那个顾寒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干嘛要对他那么说话？你不会，难道你真的在外面去找？
1: 你瞎想什么呢？我夏言儿用得着？算了，我不和你说了。
0: 哎，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我什么不明白啊？我们宿舍另外两个家伙经常去跟男朋友去酒店呢。而且我说妍儿，追你的人那么多，都从宿舍排到大门口了，有几个还挺优秀的呢。你就算看不上他们，也不至于去找家了。好了好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顾寒他
2: 那个女人是谁？开那么好的车还给他钱，到底是为什么？不行，今天一定要问个明白。他要是真的真的干了那一行，哎呀，脏死了。
1: 哎，杨
3: 好啊，老三，你今天必须坦白交代啊，你和小花到底什么关系？
4: 三哥，你抢我女神，我跟你势不两立。哎，
5: 还是老三厉害呀，这不声不响的就把校花给拿下了。
4: 你告诉我呗，这个校花呀是个什么感觉呀？
6: 哎呀，行，什么有个屁吧。
3: 哎，老三，你这就不地道了啊。我不管啊，今天中午这段必须你想啊，你得好好弥补弥补我们这个受伤的心。
7: 对，老大说的不错，今天必须要宰你一顿。你一夜就挣了2万块钱，一年那可就700多万，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
6: 滚蛋，哪有这么算账的？
8: 谁是顾凡呀？给我出来，给我滚出来。
9: 这个人反副社长秦静雨救他，你还不知道
10: 你这么冲啊？
9: 给我个人追小花，哎呦我天哪，叫我打的卧床了半个月，完了，三哥的小体格够他们一拳了。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还不是那个秦静，他去找顾寒了。
3: 秦静，顾寒是我起司的兄弟，你带个人来到底什么意思呀？
8: 所有人给我出去，我今天要打狗。
3: 秦静，顾寒是我宿舍的好兄弟，你们谁也不能动他。
11: 李纯，别他妈的非得不要脸，今天静哥必须要教训一下这个顾寒，让他知道校花是谁都能追的。
3: 不是孙有伟，秦静还没说话呢，你在那插什么嘴啊？秦静，顾寒是我起事的好兄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1: 你分头起不走，看来今天要多打几条狗了。
6: 大哥，这事我来处理。放心，走。是青天化日的
10: 狗出狂言，
8: 你小子找死是吧？给我上，干残他！

0: 刚发生了什么？
1: 废物！
2: 哎，就这点能耐，跟个娘们似的。
0: 哦，他用法术了是吧？
2: 我家爷儿可不喜欢你这种货色。
3: 你。
4: 家爷儿，
5: 你不会真的跟他？
6: 你瞎说什么呢？谁是你家爷儿？
2: 哦，
6: 明儿我们走，才不管他们呢。
7: 罗三，你可真厉害，武术社社长居然被你一招秒杀了！
8: 天哪，罗三，你简直是我的偶像！快告诉我，你这一身功夫在哪儿学的呀？
9: 杨儿，老实交代，你和那个顾寒到底什么关系？
10: 没什么关系。
9: 不要想骗我。刚刚啊，听到那个秦晋要找顾寒麻烦的时候，是谁一脸急不可耐的就跑过来了？刚刚啊，听到那个秦晋要找顾寒麻烦的时候，是谁一脸急不可耐的就跑过来了？看到秦晋打不过他，这下某人该放心了吧？
6: 你瞎说，快上课了，还不赶紧走？
11: 哎，尚哥，出大事了！武术社社长张天林在学校贴吧上给你发了挑战书。
12: 这帮人太嚣张了，
13: 那他也太不要脸了吧！堂堂武术社社长公然挑战老三，这不欺负人吗？
11: 尚哥，这种人咱别理会。
14: 老三，
11: 来，尚哥，
14: 怎么回事？
15: 怎么办啊，莹儿？那个张天林就要挑战你的顾寒了，你说顾寒他能打得过张天林吗？张天林是武术社的社长，也是武术社最厉害的人。
6: 蕊蕊，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什么我的顾寒，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
9: 别骗人了，看你紧张的满头大汗的，还说没关系。老实交代问题，来从宽，抗拒从严。
6: 蕊蕊，那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不能和别人说，任何人都不行。
9: 好，说不说，保证不说。
6: 其实，顾寒他是我老公。
9: 啥？老公？你俩什么时候在一块的？我怎么不知道？
6: 什么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
9: 还没在一起？你都喊他老公了，还没在一起？
6: 我们是结婚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
9: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你才大二啊，怎么会这么早结婚？
0: 大二，
9: 你说了，你结婚为什么不邀请我呀？
6: 我结婚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你，我怎么邀请你？
9: 不认识我？我们开学
0: 第一天就认识了，说他们到底在上什么学？
9: 等等，
0: 我以为研究生。
9: 你不会是要告诉我，你们在开学之前就在一起了吧？
0: 这个编剧的脑洞真有点大。
6: 是这样，我高考以后没多久，
0: 美剧吗？
6: 就和他结婚了。
9: 这也太疯狂了吧！那既然结了婚，为什么又不在一起呢？在学校他也不来找你，我也没见你去找他，你们俩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6: 我是在我爷爷的安排下和他结了婚，结婚之前我都不认识他是谁，结婚以后就更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在学校里我们有个约定的，都当作是陌生人。
9: 你和他有娃娃亲？可就算有娃娃亲，也不至于这么早结婚吧？你爷爷是怎么想的？
6: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更没有听我爸妈说过我有什么娃娃亲。反正我就莫名其妙的结了婚，有了一个陌生的老公。其实我和他没有什么联系的，所以对他的了解也不多。
9: 你们这关系啊，还真是复杂。我，杨儿，你居然都已经结婚了。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6: 肯定会引爆整个大国大学。
9: 蕊蕊，你说不要替我保守秘密的。
6: 我不说，我绝对不说。
0: 那肯定是个大嘴巴。
9: 不过，顾寒那个家伙也真是奇怪啊，都已经结婚了还不在一起，我就是不明白这个家伙他怎么忍得住的。
6: 我才不会把自己随便嫁给别人呢。
16: 现在想想，关于顾寒的来历真的是一无所知。那爷爷为什么会要让我和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结婚？哪天在车里看到的应该就是顾寒没错。还有他为什么会功夫，连武术社的张天林都不是他的对手。

0: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 莹儿，莹儿，别发呆了。
2: 你和顾寒之间的事情啊，可以慢慢解决，但是眼下张天林的挑战怎么办呀？我听武术社的人的说，他们要废了顾寒，要不你打个电话给顾寒，让他别去操场了。
3: 有把握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爱强出头。不行，我今天必须要去阻止他，不然的话，张天林一定不会放过他的。那我们现在去找他，
1: 走，去找他。
4: 老四，开门去。
5: 又是我去。
4: 没位置，
5: 送我两个给你。这不是校花吗？
4: 校花来了，
6: 妍儿。你怎么来了？
7: 我不能来吗？
6: 能，当然能。
7: 张天灵的正面应战，你为什么要接？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吗？整个张家在汉武市都是有名的大家族，他的正面应战你接了，就算他当场把你打死，他都不会有罪的。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5: 你在关心我吗？
7: 你在瞎说什么呢？
8: 小妍，整个汉武市能打败我的人还没出生呢，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7: 你别耍他滑稽，你回答我。
6: 原因很简单，我压根没把他放眼里，哼，他根本就不是我对手。
7: 你真的能打败张天灵？
6: 放心吧，我没事儿，别担心我。
7: 鬼才担心你呢！冷人，我们走。
4: 老三，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跟那校花到底什么关系？
9: 老三，你这么做就有点不地道了吧？背着兄弟们跟校花谈起恋爱了，要我说呀，你们这对狗男女。
4: 三哥，你做的也太不地道了。你明明知道兄弟我心中的梦中情人就是校花，你居然还……
10: 哎，别提了。哎，行了，
6: 今天晚上大排档，我请客，想吃什么吃什么，随便吃，行了吧？
11: 你还真的敢来？我以为你要认怂呢。
6: 认怂啊？跟你们？
11: 顾寒，你打伤了我武术社的副社长，我要挑战你。如果我赢了，你赔礼道歉；如果我输了，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
6: OK。
11: 张天林三级武者。
6: 顾寒，
5: 要开打了，你们听见没有？张天林说自己是三级武者，但是老三没说自己是什么等级，会不会比三级更高啊？
12: 老大，老四，这个武者等级究竟是怎么分的？
13: 武者等级共分十级，正常人练个三年五载也就一二级，三级武者已不多见，这张天林就是三级中的高手。
14: 这么厉害？
12: 原来如此，看样子
14: 三级都不多见，
12: 老三至少是五级以上。
10: 看顾寒的样子似乎胜券在握。哎
5: 呀，你说什么呢？人家张天林可是武道社社长，那顾寒要是能打过他，顾寒怎么不是社长呀？
10: 你帮谁说话？你
5: 打过呀？你可
12: 什么？我居然输了！
1: 赢了，赢了！杨二爷，
15: 杨二，你老公可真厉害，飞鹰可真凶。
16: 你可别瞎说，你让别人听见可就麻烦了。还有啊，赶紧把你的花痴样子收敛一下吧。
2: 花痴有吗？
16: 还有吗？你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12: 你是武学宗师？
6: 武学宗师，你说是个是呗。
12: 师傅在上，请受徒张天林一拜。
5: 拜啥师啊？快起来，快起来！
12: 师傅，我一直卡在三级武者已经很久了，请求师傅教我破其方法。
6: 哎，算了，我不收徒啊。
12: 师傅，师傅，
13: 顾寒，我一定要拜你为师。
14: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12: 老三，你可真厉害，连武术社社长张天林都不是你对手。
17: 下银爱的车吗？

0: 三，
1: 找你的，
2: 是来接我的，不好意思啊，兄弟们，你们今天晚上吃好喝好都算我的啊，那个我就不陪大家吃了，你们懂的，拜拜拜拜。
3: 哇靠，禽兽啊，我也想去。
4: 你真的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2: 你想让我说什么？
4: 比如你的功夫，甚至是说是你的来历。
2: 功夫来历你知道？
4: 我怎么知道？两年前我爷爷莫名其妙的就把你带回来了，然后我就和你结了婚，可是关于你的一切我什么也不知道。爷爷走得那么突然，我怎么知道你的来历啊？
2: 那功夫你应该知道吧，毕竟应该是我们住一个屋里，我每天晚上都练功。
4: 这个我是知道，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的功夫那么厉害，连张天林都打得过。
2: 张天林在汉谷市还行，但除了汉谷市还挺一般的。
4: 哎，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这些舞者的事儿？
2: 这恐怕不行。
4: 不说就不说，我也不稀罕听。那你知不知道我爷爷为什么要把我嫁给你？
2: 不知道。
4: 你也不知道。可是你总得告诉我你的身份吧。我跟你结婚两年了，我居然都不知道我老公是什么人。啊，太滑稽了。
2: 其实我来这之前一直在山上，有三个师傅一直陪着我，直到18岁那年，夏爷突然就把我接走了，就来到你们家跟你结婚了。
4: 都怪我爷爷走得太突然，不然很多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2: 是啊，爷爷走得太突然了。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4: 我带你去买身衣服，
5: 明天中午有一个很重要的聚会。
4: 你穿成这样怎么行啊？哦，走吧。
2: 就来买衣服。来，我问了，今天这个宴会主人是谁啊？主题是什么？
4: 这个宴会是孙家开的，今天可是孙老孙与孙晶晶的生日宴会。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找一下孙晶晶。
2: 啊，你去吧，不用管我，这么多好吃的呢。

0: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1: 服务员，快把这个混吃混喝的东西给我赶出去。
2: 秦静，你也来了？难道这些东西不是给人吃的吗？哎，你腿怎么样了？
0: 我腿怎么样用不着你管，你先看看你自己吧。你怎么进来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是给人吃的，但不是给你这些下等人吃的。
2: 下等人？我看你这个揍是没挨够是吧？
3: 秦静，这可是孙家的宴会，可不是你撒野的地儿。
0: 张天林，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觉得他有资格来这儿啊？
3: 他是我张天林师傅，当然有资格。
0: 张天林，你真要拜他为师啊？
3: 当然。
2: 不，我好像还没打算收你为徒呢吧。
0: 张天林，你要拜人家为师，人家还不一定能看上你呢。
3: 你，
2: 哎，谁说我看不上啊？
3: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2: 哎。
3: 秦静，本来师傅不想收我为徒，今天托你的福，改天请吃饭啊。
4: 哎，那不是张家那个小子，怎么给个年轻人磕头拜师
5: 啊？是啊，是张家那小子，他在我们汉谷市也算是一个人才呀。
0: 张天林，算你狠。不过你拜他为师，也要经过你哥那一关吧。
5: 这个年轻人，好强悍的功力，怪不得我弟要拜他为师。我的战斗力只有3000，而他的战斗力最起码20000以上。
6: 小兄弟，好精湛的武功，怪不得我弟会挑你为师。
2: 哪里哪里，张兄谬赞了。
7: 这家伙居然打输了张涛，难道这小子已经达到了5级忍者流的地步吗？
8: 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居然敢出来献丑。
9: 爹，你终于来了，就这小子让我栽了跟头，你不好好教育他。
6: 齐宁，你不要在这儿没事找事儿。
8: 我没事找事，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别在这儿碍事啊，当心我不给你面子。
0: 你哎呀，
8: 我什么我？这么多年了还是个
10: 这个演技是认真的吗？
8: 你凭什么替人出头？顾寒是吧？作为一个下等人，你要懂得下等人的规矩。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2: 所以你想怎么样？
8: 我想怎么样？
0: 你
2: 这么喜欢挠痒痒，还偷偷摸摸的挠？
0: 爸，爹，爹，你没事吧？
11: 不可能，你是谁？
2: 所以，我这三脚猫功夫还可以吧？还不快滚！要不是孙家小姐过生日，你们就快躺着走。
11: 静儿。我们走。
0: 爹，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呀？
11: 这么算呢？这个家伙当这么多人面给我丢了这么大的脸，我要是不报仇，我请你以后在汉谷市怎么混下去？
0: 可是爹，连你都打不过他，那现在爷爷又没有时间，那我们……
11: 你这个笨蛋，现在是什么社会啊？现在这个社会最厉害的不是武功，而是子弹。否则的话，你以为孙家怎么能成为汉谷市第一大家族？孙家有人会武？
0: 爹，那您的意思是用枪干掉他？
11: 哎呀，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自己亲自去参加，要花钱找人把他干掉。10000，定能把他的小命给取掉。这样。你先走，我再盯着他，自己路上小心点。
12: 少爷，
13: 今天到场的都是汉谷市的名流，以及我汉谷市青年才俊，邀请各位到这里除了庆祝我孙女的生日外，还希望诸位能帮老朽一个忙。
14: 孙老客气了，有事尽管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13: 说出来也非常的简单，今天邀请诸位到这里就是为了招婿。
15: 要是成了孙家的女婿，少说可以少奋斗20年。
10: 哇塞，
16: 孙家条件这么好，孙老爷子为什么要招婿呀？
5: 哎，我听说啊，最近孙家请了一位高人，
16: 说是孙晶晶啊被一个未出现的女鬼给附了身，只要能让孙晶晶结婚，完成啊那个女鬼的遗愿，这样孙晶晶的病也就不药而愈了，知道吧？
17: 这他妈哪里是娶孙晶晶啊，这分明是娶那个女鬼啊。
13: 周围可有人愿意吗？都不愿意吗？
2: 司朗，
13: 小兄弟，你愿意？
18: 好，就是你了，这太好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晶晶的未婚夫了。
2: 不是，司朗，你误会了。
18: 别说了，小伙子，我都知道，
13: 只要你进了孙家以后，我们孙家会全部真心的对你好，
18: 不管你是想从政还是从军都没有问题，哪怕你想经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嘛。
2: 不是，司老，您能不能先听我说呀？
13: 孙兄弟，你说，
2: 你能不能先让我去看看孙小姐情况啊？毕竟一五不分家，在下也粗通医术。
13: 孙兄弟还会医术啊？
18: 可是，
19: 司老，不如就让他试试吧，也许有惊喜也说不定啊。
20: 一五不分家，话谁都会说。我知道你小子武功不错，但是孙小姐的病我们几个老家伙早就已经查过了，压根查不出病因，只能用杨刚的内力给其续命吧。你小子现在又有什么作用？ 哼，真是鬼魅作祟。你要是真想为孙小姐好的话，你把她娶她不是更好？
2: 非是不愿，而是不能。
20: 有什么不能？你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哪来这么多的人？
2: 原因很简单，我已经结婚了。这个理由请问可以吗？
19: 你才多大就结婚了，你骗谁呢？
21: 好了秦静，你就不要说了，你就上去看看陈小姐的情况吧。
2: 是，知道。
13: 诸位大家请自便。

1: 你上去一趟。顾寒，你怎么来了？我给孙晶晶治病了。什么？你给孙晶晶看病？你不要命了？你知道这是哪儿吗？上次的教训那么快就忘了？
2: 相信我一次嘛。你们认识？
1: 嗯，认识。
2: 小兄弟，我家晶晶就在这里边，赶快过来试试。来。
1: 你好，我是孙晶晶。我是顾寒，来给你看病的。你就是顾寒，我听见有人说起过你。躺好，
2: 别动，我给你把脉。
1: 学中医专业的，
2: 怎么样？你到底行不行啊？小兄弟，如何？
3: 孙小姐的病因不是什么女鬼导致，而是体质的原因。
2: 体质？什么意思？
3: 正常来讲，每个人的脉象都不一样，但也大同小异。但有部分的例外之人，脉象与正常人完全不同。孙小姐的脉象，我听师傅提起过，叫九阴诀脉。
2: 九阴诀脉？这是什么意思？
3: 九阴诀脉中有一个诀字，由此可见，这种体质的可靠。但
1: 正常来讲，
3: 九阴诀脉在十岁之前发现，控制得当，很容易。10岁之前？那现在还能控制吗？按理来说，得此体质之人绝难活过18岁。
1: 你的意思是，我今天就死了吗？
3: 啊，不不不，你还能多活几天，因为我在你体内感受到一股内力，一直在抑制着你体内的阴气，而且我断定，你身上有一种镇压阴气的宝物。 不然，这股阴气2-3年前就该爆发了。不过，这个宝物虽然抑制了你体内阴气的爆发时间，但也使得阴气更盛了，所以在发作的时候会更严重。至于道士所言的女鬼上身，希望孙小姐结婚，我想其真正目的应该是希望孙小姐汲取男子身上的阳气，来缓解自身的阴气。不过，
2: 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而且寻常男子根本就无福消受。内力压制阴气，这个我倒是清楚。早在半年前呢，我就请了汉武士的武功高手过来帮忙。只是今天是最后一天，老王听他说，今天的病是越来越厉害，他们的功力啊已经不能够压制了。至于你说的压制阴气的宝物， 这是什么？这不是小兄弟，老朽就这一个算盘。你既然知道这个九阴诀脉，那么一定有治疗的方法，也一定要帮我治好药物的情形。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一定能满足你。
3: 治疗方案有倒是有，只不过，
2: 小兄弟，敢说无妨。
3: 这个要不我们还是出去说吧，然后您再决定这个方案适不适用。
2: 好。
4: 你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现在是这个情况。
3: 就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4: 你确定
3: 要脱光衣服才能治疗？
4: 算了，我知道您心里有顾虑，要不然你把王老叫来。
2: 老王？叫他过来干嘛？
4: 您把他叫来，您自然就什么都知道了。
2: 行，我看老王来了，知道你这个这方案会不会一掌劈死你。
5: 王伯，这次可能需要您做个见证。
2: 王伯，老王，你们什么关系？他是你的后辈。
4: 不，孙老，我不过是少爷的仆人罢了。
2: 老王，你开什么玩笑？
4: 就你这个身份，用得着给别人当仆人吗？孙老，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你想想，我所创建的汉古集团，反过来念念，
2: 顾寒，他顾寒，
4: 对，就是顾寒，就是你眼前的这位。我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是少爷的，我只不过是代少爷打理产业的人。
2: 我操！

0: 天哪，老王，
1: 你瞒了我十几年了。鹿晗，
2: 老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个暂时还不能告诉孙老。总之，我们对汉谷氏、对孙家没有任何恶意，相信这点孙老您也能看得出来。
0: 孙老，现在不是说这些的事，所以您孙家的病情您怎么打算？
3: 病情？
1: 是，
3: 少爷。 孙小姐到底什么情况？
2: 孙小姐的脉象看来应该是九阴诀脉。九阴诀脉乃是上古的一种奇毒道治，相传是鬼母一族用来蛊惑人心、维持统治的工具。现在的要点上没有记载，我也只是偶尔听师傅提到过一次。
4: 居然是九阴诀脉！
2: 三老，我不过是家族的仆人，少爷才是得到家族真传的人。少爷既然输了。
1: 应该可行，最起码比那个什么游方道士说的靠谱多了。
4: 好，
1: 你我是相信的。可是顾海小兄弟提出的治疗方案，这样进阶以后怎么做人呢？
4: 其实医者心中是不分男女的。你看，现在很多妇产科大夫都是男大夫，再不然我可以闭上眼睛或者蒙上眼睛，可是孙小姐身体坚持不了多久了。
2: 少爷所言极是啊，今日是医病，哪里还分什么男女？再说了，如果孙小姐和我家少爷真的有了感情，未来能够走到一起，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4: 但是他已经结婚了呀。
2: 嗨，大丈夫三妻四妾很平常嘛，最起码在我们家族，这是很常见的。
4: 是。
5: 不对呀、啊，你看了我，我自然也能看你啊，大家都不吃亏。
6: 你这身材还挺不错的嘛。啊，
5: 你这什么表情啊？你看我，我自然也能看你啊。
6: 我看你这不是给你治病吗？如果我学会点错的话，到时候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
5: 啊，你别吓我啊！你可千万要看仔细了。
6: 放心放心，只要你不乱动，肯定不会出错的。

0: 真的正常了，你的病啊，总算是治好了，上天开眼呐！
1: 爷爷，吃苦寒帮我治好的。
0: 爷爷知道，爷爷知道。顾寒小兄弟啊，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才好，你有什么要求啊，尽管提，我能做到的绝对给你做到。
2: 孙老，您别这么客气，没什么要求，
0: 这个承诺永远有效，现在没有，以后有也行。
2: 这卡有1000万，全当你的奖金了，合同合约收下，不然呢就看不起我们孙家。
3: 那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法不收啊。好，
2: 师傅，要不我送你回家吧？不用，我跟杨二去走。
3: 行啊，师傅，你跟这个女的真有一腿啊！
2: 什么叫有一腿？欠抽吧你！
3: 看师娘。那徒弟就不打扰，师傅跟师娘风花雪月啊。后面师傅你要有时间的话，就教我几招，省得在外面给师傅你们丢脸。
2: 行，等我有时间的吧。
4: 好嘞，那我先走了啊。
2: 顾寒，你的医术真的很厉害吗？我不知道。
4: 知道就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下山以来，我一共就弄了2次医术，那第一次你也知道吧？
4: 第一次，那个老太太吗？那就是他儿子来讹诈。
2: 哎，不管。

0: 德国那都好，反正事儿都过了，就这样吧。
1: 过去了，这怎么可以？我们去找个律师上诉吧。
0: 不用，60万而已，算了。
1: 60万而已？哎，我可是忘了，某人今天可是赚大发了，赚了整整1000万呢。
0: 你想想吧。
1: 啊？是吗？真的给我？
0: 能，给你。
1: 我不能要。
0: 为什么啊？你不想要？
1: 我当然想要啊，有了这1000万，我们家公司就可以渡过难关了。但是这个钱真的太多了，我不能要了。
0: 公司有困难？哥哥不是把公司经营挺好的吗？
1: 本来是挺好的，但是后来吧，算了，我跟你说也说不明白。
0: 既然公司有困难，那1000万就拿去应急吧。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不要。
0: 好，那我先替你收着，你什么时候想要我随时给你。
4: 妍儿，你怎么又把这个废物给带回来了？你不会真的带他去孙家宴会了吧？孙家是什么家族？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带他去，只能跟你丢脸。

0: 出来，我理会，试试给你看。
1: 你妈，少闹，我们都是一家人。
0: 什么一家人？谁跟他是一家人？三，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什么情况？
1: 最关键的时候啊，
0: 为了这个废物，白白赔出了60万。60万，妈，你要知道。
2: 60万而已，我说了，我今天会给你。
0: 60万而已，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你今天从头上下能够拿出来60块钱，我就服了你。
2: 60块？那我就想知道，你刚才说的话算不算数？
0: 什么话？
2: 我拿出60万，你吃屎！
0: 如果你今天能够拿出60万现金，我现场吃给你看。
1: 鹿晗妈，你们在干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要这样子啊！
2: 燕儿，
0: 废物！燕儿是你叫的吗？
2: 这里有1000万。
0: 1000万，1000万！鹿晗，你想钱想疯了吧？你随便拿张卡出来跟我说1000万，你当我是白痴吗？你觉得我会相信吗？现在办个卡都不需要花钱，我随便就可以拿出一堆银行卡来给你，信不信？
1: 妈，别说了，让我先去休息吧，明天我都还要上课。
0: 休息可以，你行，他不行，滚蛋。
2: 好，这是你说的，有本事别求着我回来。
0: 求你，除非就太阳从西边出来。
1: 你妈，你在干什么呀？
0: 什么干什么？我赶他出去怎么了？这么大人了，又不是冬天，能冻死在外面怎么样？
1: 不对，要是以前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让他走的。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0: 没有事，没事。哎，你这丫头哪这么多问题啊？赶紧睡觉去。哦，对了，
3: 明天有个饭局中午，我去饭店，
0: 必须要来啊。
1: 我才不去呢，要去你自己去。
0: 哎，你这丫头，你又找那个废物啊？
1: 顾寒才不是什么废物。妈，你不用担心我，那么厉害。
4: 你俩闹腾什么呢？吵那么厉害呢？
0: 还不是你那个宝贝妹妹跟着那废物跑了。
4: 什么？跟着顾寒跑了？他俩没那什么吧？
0: 我怎么知道？那丫头说顾寒很厉害，我怎么没发现那废物有多厉害呢？
4: 这可怎么办呢？
0: 来，明天见机行事。
1: 顾寒，顾寒，
2: 妍儿，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对不起啊，我妈刚刚那样对你。
2: 这不关你的事儿，这两年我已经习惯了。
1: 顾寒，对不起，这两年你在夏家受了很多的苦。
2: 受苦。
1: 顾寒，我们今天晚上怎么休息啊？明天还要上学呢。
2: 找个酒店随便对付一夜，我决定了。
1: 你决定了？你决定什么了？
2: 我决定明天买个房子。
1: 买房子？
2: 那你看，你妈妈也不让我回家，我不能没地儿住啊，也不能天天去开酒店。
1: 你这是要搬走吗？我妈不是有意要把你赶出来的。
2: 是不是真心想赶我？我心里有数。而且现在我也不适合住在夏家了，走也是迟早的事。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2: 你想回家就回家，想去我那儿去我那儿，我买的房子你也是你主人。

0: 顾寒，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找个地方躲一下。
2: 谁派人杀我的？
3: 我不知道啊。
1: 嘴还挺硬。
3: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在暗网接任务。
4: 暗网？难道真的是秦家？
1: 王博，帮我查一个事。
0: 顾寒，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放心，我没事。
0: 那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杀你？难道你有仇人？
1: 仇人？应该是吧，仇人派来的。
0: 你真的有仇人？你怎么会有仇人呢？你来到汉谷市，来到……我知道了，你是来避难的。你有仇人要杀你，所以你就到我们家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你，所以也不告诉你的真实身份。
2: 胡思乱想了，这件事跟我来这儿没有关系，应该是秦家派来的杀手。
0: 秦家？秦静？就因为那点小矛盾他就要杀你？
2: 这个矛盾呢，可一点也不小啊。
0: 那可怎么办啊？秦家在汉谷市也算前五的大家族了。哦对了，我们去找孙爷爷，去孙家找他，你救了他孙女，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2: 秦家而已，不用找孙家的。
0: 可是秦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你能攻我更厉害。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调戏我？
5: 少爷，
2: 把那边事儿处理一下。
5: 是。
0: 少爷，
2: 其实我也很懵，以后有机会给你解释。哼，
0: 我就知道你才会告诉我。
2: 早晚都会知道的。走吧，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6: 你好，两间房。
7: 不好意思，今天客人比较多，只剩下一间房了。两位。
8: 一间房了。
9: 好会啊，这个。
7: 是双人间吗？不是的，是豪华大二人房。
8: 啊，那对不业吧，反正明天回学校了，这间房我们要了。
7: 豪华大床房一间，118一晚。请问先生怎么支付啊？
8: 微信付你。
7: 收好房卡，明天中午12点之前退房就可以了。这边上去708。

0: 先洗澡还是我先洗？
1: 你先洗吧。
0: 好。
2: 臭流氓，真以为本姑娘什么都不懂吗？现在不年不节的，五一黄金周都过去了，什么酒店还能爆满？就你那点小把戏，早就不知道在网上看过多少次了。

0: 会是想，不行，一定要坚守底线，最起码，最起码不能在这种地方把自己交出去。
1: 穿这么多？
2: 哼，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能乱来。
1: 我乱来？
2: 我那是担心你，别不识好歹了。我睡这边，你睡那边，你不准越界啊，不然你就是禽兽。
1: 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了禽兽不如的故事。
2: 哎，你干嘛？你别过来，不要告诉我妈妈。反正你就不能越界，不然后果你自己看着办。
1: 你确定你不这样子？你好，特价房。
3: 两位昨天休假还可以吗？
1: 还行吧，挺好的。
0: 两位好来啊。我才不来了呢，一晚都没休息。我妈说今天中午有个饭局，她也没有说要干什么，要不你陪我一起去。
1: 饭局
4: 在哪儿？不用谈生意吧？
0: 在国际饭店，应该不是什么谈生意，但是具体要做什么她也没和我说。
4: 好，我陪你去。
1: 哎，等一下，要不你先上去，我等会儿再进去。
0: 为什么？
1: 有人在这等我，处理一下，就是昨天晚上的事。
0: 啊，好，那我先上去，你处理完就过来。
5: 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1: 王博，事查怎么样了？
6: 已经查清楚了，有人在暗网上对你进。

0: 林学长，赏金是500万。昨天晚上那个人就是个杀手，他就是在暗网上接到任务之后去刺杀你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暗网接的任务。
0: 此人是个退伍军人，精锐特种兵出身，枪法很好，使用的是一支狙击步枪。幸好少爷您洪福齐天，已经进入龙凤天第四层，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呀。
2: 这个也是托了孙金晶的福，在给他治疗的时候获得不小的好处，所以功力顺利的达到第四层了。哎，那这个悬赏有没有办法撤销或者查出幕后主使是谁啊？
0: 我们已经查过了，幕后主使就是秦家，网上悬赏也被撤销了。这个秦家真是胆子太大了，竟敢刺杀我家少爷。少爷，要不我们……
2: 那行，王伯，这事你处理吧。
0: 是，少爷。
3: 妈，
4: 哎呀，你个死丫头，终于来了！快快走走走，昨晚到哪里去了？你们两个，哎，你们干嘛？
3: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妈，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对顾寒了？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没出息。
4: 没有就好，不要老给我提他啊，提完我就心烦。哎，我还没问你呢，昨天晚上有没有见到王守夫的孙女？
3: 我问过情况了，那一天王守夫确实在国际饭店吃饭，而且还接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但是别的情况他也没有说，估计他也不知道。
4: 不知道？那就是说还有可能。可惜我们见不到王守夫，要不然我们可以直接问他。
3: 哎呀，不说这个了。妈，今天到底是什么饭局啊？我哥看人呢。
4: 你哥啊，一会儿就来了。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你带有礼貌一点啊，记住了。
5: 来，快进，爷儿，您到。啊，哎，坐这儿啊。
6: 妍儿，你这么大了还不会叫人呢？
5: 这个是咱赵叔叔林阿姨，她你记得吧？爷爷女哥哥呀。你小时候可是一直嚷嚷说长大了要跟你爷爷哥哥当媳妇儿
7: 啊。说没啊，是不是，人家都结婚了。
8: 赵叔叔好，林阿姨好。
9: 林儿害羞了，记得小时候调皮得很呐，不过小时候的确也是很喜欢跟我们家言语一起玩的。
4: 妍儿啊，言语哥哥呢这些年一直都在外国留学，现在啊学成归来了，要继承你赵叔叔的公司。你们呢很多年都没有见了，年轻人
10: 是有许多年没有见过妍儿妹妹了，没想到当年的小女孩都已经亭亭玉立了。
6: 妍妍，你和妍儿从小一块长大，也算得上青梅竹马了。现在你们刚从国外留学回来，马上就进上赵叔公司了，前途无量啊！以后有空可得多教教妍儿。你家公司都是我大了。
10: 当然，只要妍儿妹妹愿意，我们倒是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我倒是听我父亲说，妍儿妹妹在做生意方面非常有天赋啊。
3: 哥，今天不单单是叫我来吃饭这么简单吧？
4: 妍儿怎么跟你哥说？你言语哥哥提升归来，咱们家接不起争
3: 执。没什么问题，我只是想说，我已经结过婚了。
10: 没关系的，妍儿妹妹，别激动，我知道你已经结过婚了，你不用自卑，我不在意的。
3: 我在意。
4: 妍儿。怎么这么没礼貌呢？言语啊，你别在意啊。妍儿呢，从小被我惯坏了，脾气有点大。来啊。
10: 没关系，妍儿妹妹是真性情。
11: 小夏，我可是信了你的话，今天才带我们言语过来的。可是看妍儿好像不太乐意的样子。
12: 是啊，小夏，你得和梅哥解释呀。
6: 赵二哥，不好意思。我妹妹脾气有点倔，回头我说说她就行了。您放心，离婚的事儿会尽快办。
3: 离婚？
13: 谁说我们要离婚？
3: 韩，你终于来了，赶快过去坐。
14: 这位是？
10: 你就是妍儿的丈夫吧？不知最近哪里高就呀？
13: 没什么高就。 上学呢。
10: 听说你跟杨儿是在同一所大学，都在汉谷大学读书。我跟杨儿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15: 最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准备在国内大展拳脚。顾生若是有兴趣的话，来我公司上班怎么样啊？看在杨儿的面子上，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一个月你开5000块钱工资怎么样？在汉谷市平均工资也就3000块，5000块不算低了。
8: 就不劳您费心了，我老公呢就在自己家公司上班。
4: 谁让你来的顾寒？
8: 妈，我让他来的呀。你说今天中午有个饭局，顾寒他正好有空，我就带他过来。再说了，饭局的话全家一起出动也没有什么错。
16: 行了，既然来了就来一块吃饭，吃完了赶紧回家。
9: 小夏，今天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不要再拖拖拉拉下去了，要不然也不是个办法。
12: 小夏，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解释。
16: 赵叔，今天
9: 今天就今天，过了今天我什么也不想听了。
16: 好吧。杨二，顾寒，你们俩离婚吧。
12: 离婚？
16: 对，离婚。
6: 你们俩虽然在一起2年，但是并没有什么感情，也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当初你们结婚也只是个意外，现在还是好聚好散吧。
12: 我不同意。
13: 我也不同意。
4: 不行，你们必须离婚。
8: 妈，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婚？
4: 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们没有感情。
13: 恐怕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吧？
4: 还有别的原因，顾寒。平心而论，你来到我们家，我们管你吃管你喝，管你上学，花了多少钱，你为我们家做了多少贡献。别的不说，就说上周，好好的你非要给一个老奶奶治什么病，一下子治没了60万。你这个败家子儿，我们家就是有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你这么折腾。我肯定要为我女儿争气，她跟着你肯定受罪。
13: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你对我什么样我心里有本账，只不过我看着妍儿的面子上我也跟你计较罢了。我说过那60万我会还给你的。
4: 还？你拿什么还？随便给我一张，告诉里边有1000万。
13: 你不相信里面有钱我也没办法，我要现金嘛，我给你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好啊，那你拿出来。来，拿出来。
13: 好吧，进来。这里有60万，刚从银行取的，没开封连号钞票，要不要数数？
4: 我知道你这60万是哪里借来的，顾寒，我可警告你，不要玩火自焚。高利贷可是借不得，利息极高。如果要是你哪天还不起，人家可能就会卸掉你胳膊一条腿儿。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来求我们家，我们家可没有这个钱，替你添补窟窿。
13: 钱从哪儿来的您就不用管了，这60万还给你。不过我记得你还有一个承诺吧，把东西拿过来。
12: 是，吴先生。
17: 你们这什么意思？
7: 太离谱了，居然
17: 把这么好心的东西给客人。你们经理呢？把经理给我叫过来，我开除你。
16: 顾寒，你什么意思？
17: 成心恶心我们吗？
13: 当然不是，哥哥，我只是让岳母大人履行赌约罢了。
16: 赌约？什么赌约？
13: 我们之间的赌约，如果我能拿出60万，岳母大人把这些都吃了。
12: 你
13: 愿赌服输，不吃怎么行？
12: 顾寒，你够了，怎么可以这样？
13: 娘。我只是在教岳母一个道理，千万不要从门缝里看人。还有一句古话说什么眼太低来的，莫欺少年穷，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发达？
16: 我去，变态吧。
13: 味道还不错
7: 而已。
16: 吃了
12: 啊。妈，好好的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婚？
4: 为什么？你们是正常夫妻吗？ 让你离婚那也是为你好。
18: 娘儿，我和妈是为了你好，你和言语还是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你们才更合适。听哥的，好吗？
19: 不好，我不要听。哥哥，其实我正想问你一句话想跟你说。
18: 什么？
19: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好好检讨一下你自己，而不是用拆散你妹妹的婚姻来保护公司。
4: 混账！言儿，怎么跟你哥说话的？
18: 好啊，
5: 真是。原来我在我妹妹眼里就是一个废物，
18: 就是一个为了钱可以出卖她亲妹妹幸福的一个混蛋，是吧？
5: 嗯，来
18: 了
5: 主任。不知道，说是办小事。办小事。行，我马上回来，你们一定要准备好接待。张叔，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刘建找我来。感觉我登门谢罪。小夏，既然有正事，你先回公司处理。至于吃饭，我们有的是机会，但是今天的事情你后面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您放心，今天的事儿一定给你交代。
18: 出大事。出大事了，那个神秘人要跟踪。
4: 神秘人？什么神秘人？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17: 还能有什么神秘人？公司大股东啊，自从我接手了公司之后才知道，原来咱们夏氏企业的控股权根本不在我们手里，而在那个大股东手上，他身上占据了咱们公司70%的股份。
4: 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当初资助你离开公司的那个人？哎呀，他走得太急，没来得及交代，连我都不知道。哎呀，这个人是谁？
17: 我执掌公司2年以来，他从来没出现过。可就在刚刚，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大股东要来公司视察工作。
4: 视察公司，那可怎么办呀？你这2年的业绩可不怎么好，万一大股东不满意，那你这个总经理岂不是危险了吗？
20: 哥，这个神秘的大股东2年都没有出现，怎么就突然出现了呢？
17: 啊，我怎么知道呀？反正现在麻烦大，一个弄不好，咱们全家都得出去要饭去。
4: 要饭？那不至于。咱们有公司30%的股权，
20: 对，
4: 那也值不少钱了呀。看，还有别墅、车子、存款，就算是不能大富大贵，也不至于去要饭呀。
17: 这儿的房子都是以公司的名义买，存款那点存款能填上公司的账目就不错了。
4: 什么？以公司的名义？别墅也是吗？
17: 别墅也是以公司的名义买的。离了公司咱们什么都不是。
4: 可怎么办呀？你可千万不能离开公司啊，要不然我真要去要饭了。
20: 哥，那当年资助爷爷开公司的人是谁？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17: 我哪知道呀，咱爷当初也是一打工的，而突然有一天就有了不少钱，然后开办了咱现在公司。至于这钱从哪儿来的，没跟我提过呀。
4: 怎么办呀？我怕万一。
17: 没有万一，就算不大，想把我怎么的，没那么多。执掌公司2年，轻信我还是有点。
20: 对，我们先给员工开个大会吧，稳住人心，一定要让大股东看到我们的实力，这样还有的谈。不然。
4: 那我们赶快走。
17: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人到了吗？
21: 还没有来，不过应该也快到了。
17: 公司里怎么样？人心浮动吗？
21: 公司里没什么问题，这个你放心。
17: 好，辛苦你了。也不知道今天会来什么人呢。
21: 对了，还有一件事，顾寒已经来了，现在在办公室呢。
17: 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来是干嘛呀？
21: 这个他没说，不过已经来一回了。
17: 行，先不管他了，看来人再说吧。
22: 这辆保时捷看上去有些熟悉啊，在哪儿见过？论坛，学校论坛，那天送顾寒来上学，而且还给了顾寒20000块钱的保时捷。
0: 王小姐，怎么是您啊？
1: 怎么，我不能来吗？
0: 不是，王小姐说笑了，在汉谷市还没有您不能去的地方，只是您今天来是……
1: 我之前不是给你们打过电话了吗？怎么，难道你们等的不是我吗？
0: 真的是您打的电话，您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神秘大股东，
2: 王氏集团王首富，神秘大股东居然是王小姐。那天，
1: 这是我带过来的股权协议书，你们可以检查一下。
0: 啊，不用看了，王姐的话我们暂时不看。
1: 既然夏总不看，那我们就先进去谈。
23: 王姐，你居然也在这儿，你还是公司大股东呢，太不可思议了吧。
1: 是你啊，妍儿妹妹，怎么，难道这家公司是你们家的吗？
23: 对，王姐，其实夏总是我的哥哥。
1: 那还真是巧了。
23: 王姐，其实我哥接手公司已经有两年了，您作为大股东怎么都没有露面呢？要是我们早知道您是大股东，那别的公司不是抢着和我们合作吗？
1: 那还真不怪我，而且我也不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只是替人跑腿而已。
0: 王姐，
24: 来。
25: 不然你怎么在这儿？赶紧给我走！
2: 哎呀，我的这个活祖宗，谁放你进来的？快走，我们有正事要谈呢。
7: 我走？我为什么要出去啊？
25: 顾寒，我告诉你，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现在不是你耍脾气的时候，有什么事儿我回家再说。
7: 我不想回家，有事儿在这儿说。
25: 我没工夫跟你扯淡，保安，把他给我拉出去。
2: 保安，
1: 等等，
5: 王总理，我先把无关人员请。
26: 这个剧情可以然后快一点。
1: 无关人员，这里可没有什么无关人员。少爷，这是你要的股权书。
7: 这个就是股权协议，也就是说我有了它，我就有这个公司的绝对控股权。
1: 当然少爷，这里面有夏氏企业70%的股份，自然拥有绝对控股权了。
7: 那也就是说我有了这个，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是吧？
1: 当然少爷，随您的心意，哪怕是将公司解散或是卖掉，或者是把它当成玩具随便玩玩，玩坏了丢掉都是可以的。
26: 不，随便当成玩具。
25: 你放心说，
2: 这怎么回事？谁能刚说？顾寒，你怎么可能是我们大股东？
19: 妈，事情已经就这样了，接受现实吧。
7: 从现在开始，罢免夏红的总经理位置，没问题吧？
1: 当然没问题了。
25: 你竟然敢！
7: 敢！我当然敢。你把公司后成什么样的你不清楚吗？爷爷走之前公司什么样，现在公司又是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你既然没有能力管理公司，你为什么不能罢免？
2: 顾寒，你怎么能跟我夏红说这种话呢？他可是你大舅哥，你怎么那么没有良心呢？
7: 大舅哥良心？刚才你们在饭店逼我们两个离婚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说大舅哥？为什么不跟我说良心？
25: 夏，竟然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7: 白眼狼，这个名号我可受不起。
5: 你想干什么？老子没想动手啊！
19: 顾寒，
5: 老子没想动手啊！
19: 顾寒，你好好说话。我哥他已经知道错，对不对，哥？
1: 妈，
5: 错了。你究竟想怎么样？
7: 从现在开始，公司的一切由我暂时代理，等待下一个总经理上任。
1: 是少爷。少爷，我来之前已经调查过了，夏红现在作假，还有他家里的两辆车以及夏家的别墅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购买的。既然现在夏红已经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那么这些东西是否收回公司？
2: 顾寒，不能这样。夏家是我的家，同样也是你的家呀。
7: 我的家？你确定是我的家吗？
2: 确定，确定是你的家，我们是一家人。
7: 昨天晚上

0: 夫人跟我说，永远都不要回到这个家，是吧，岳母大人？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们真的都是一家人
0: 啊！一家人，
2: 娘，你过来一点。
0: 这个你拿着，
3: 好，
0: 这个是股份协议，这个是股权转让协议，受益人写的就是你的名字。
3: 我喊这，
2: 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就当做我给你的彩礼吧。
3: 这个太贵重了。哎呀，我让你快拿点儿，我
0: 给你
3: 赔
0: 信，
3: 我
0: 也
3: 别
0: 光
3: 付了。
0: 一点微不足道的股权而已。岳母大人，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让哥哥从总经理位置下来。我不希望我给妍儿的彩礼有一天会突然倒闭。
4: 顾问，没问题。
5: 你，
4: 哎呦，你，
5: 哎呦，你又不是他总经理那个料，就不要干了。
4: 可是回去休息、旅游、养鱼。
5: 可是
4: 什么？可是别说。
0: 妍儿，以后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那我休息一下，没问题吧？
4: 没问题，跟你装修更大的都没问题。
0: 好，既然事情都已经办完了，走，给我买房
4: 子。你买什么房子呀？家里房子那么大，随时可以回家住的呀。
0: 算了，那个留给你们住吧。走。
3: 少爷，等等我。
6: 好，我们的这部短剧就已经结束了，结束也非常的仓促和突然啊。我们现在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评论区哈。我们在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大象新闻的网友们跟我们的互动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用户说等待男主黑化归来，然后还说太狗血了。你看，其实你看，大家发现，如果说你看过就是比较多的短剧，你会发现短剧它的套路，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吧？它那样的一个身份，包括你从它短剧的名字，你也能品出一些这个剧情的走向。太狗血了，这就治好了啊！这个这武力哈，贯穿在整个的这个全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一点点离谱啊。还有网友说这个大股东马上就出现了，你们猜猜是谁？我觉得大家在看这部短剧的过程当中，可能看到中间的时候哈、或者开头的时候就能猜出来了，他最后会有一个大的反转哈、最后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这个朋友，对吧？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看一下、还有说这个大股东马上出现啊，一会儿惊掉大家的下巴，感觉这个女人比女主好看，真相大白，丈母娘要哭了。哈哈哈。不错不错啊，我觉得这部短剧来讲的呢还是挺不错的啊，它的剧情也比较紧凑，而且呢这种主题我觉得三观还是比较正的哈，比较正能量的，就是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嘛，他说不要从门缝当中看人，这句台词我觉得印象我记得蛮深刻的。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Hello，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依旧是大家的剧搭子刘琳琳。那么在我们一起看剧之前呢，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各位一起看剧的小伙伴们准备的礼物啊，就是我们的刷剧免费银行里打卡十天就送你什么呢？奶茶券啊。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签到的规则，我们打卡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10号开始。

0: 同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进入我的，然后点击更多服务兑换中心，进入到兑换码就可以使用了。那需要注意到的是啊，兑换的期限是30天内有效，过期就要作废了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刷剧免费银行里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叫做我再也不想恋爱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微剧的这个专题当中，来到我们今天再也不想恋爱了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我看一下来怎么进入，我们可以在上面的搜索条搜索一下大象剧场，点击我们这个可爱的小象，小象的头像就进入到我们看红色的直播中，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最下方是有评论的对话框的啊，也希望我们看剧的同时咱们一起聊起来，聊一聊剧中的各种的人物设定啊，男女主角啊，剧里的各种梗啊，好看的不好看的，吐槽的表扬的都可以哈。好，咱们接下来话不多说，来看剧吧，我再也不想恋爱了，开始。
1: 你跳啊，有种你就跳啊，别耽误大家时间。
2: 这什么情况是
1: 被人甩了呗，舔狗一个。
3: 3年了，我跟他在一起3年，我今天跟他求婚，他把我当像狗一样，像狗一样，你们知道吗？我为了给他买个包，我只冒名起功叫我一天带了个3份工，而他呢就为跟他过个生日，他呢他怎么对我。
4: 陈远，这什么呀，今天是我生日，是我生日啊，我跟你说过我想要路易十四，你懂吗？
5: 你别生气了，叔，主要你不是上次跟我说你弟弟生病住院，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我连我妈养老的钱。
4: 陈远，你什么意思啊，就那点钱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再说了，那钱是我求你给的吗？是我们你要的吗？
5: 最近是生活比较紧，但是我现在下班一天打3份工，我做兼职，你给我点时间，我们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4: 好起来，我想要的包一个都50000啊，你一个打工仔什么时候能买得起啊？
5: 你给我点时间，我妈是我一定会买的。
4: 陈远，我们分手吧。
5: 别呀、啊，树洞，别，我明天一定给你买路易14，我就算是卖肾我也给你买路易14，好吗？
4: 放手，
5: 求你，树洞，
4: 放手。姐妹们，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分手现场。我真的不想再自己骗
0: 直播吗？
4: 你们以后找男人一定要记得，像这种窝囊、软弱、无能的男人，坚决不能要。
5: 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错了，树洞，我真的。
4: 是又怎么样？
5: 树洞，黄俊凯他就是个人渣，你幸亏他打过2次孩子，你怎么还执迷不悟？他除了有钱他一无是处。
6: 我就喜欢你垂死挣扎这样，我就是有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呀？
4: 陈远，说句难听点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吗？
0: 你快走吧，再弄走一个不蒸馒头争口气，气死人了。羞辱一定要赢回来，你不能因此放弃生命啊。然后男主，
7: 听说你在外面兼职，明天你不用来上班吧？
0: 你看这又
8: 还不知道吗？这个就是刚才提到那个舔狗，
0: 都被开除了，
8: 都上热搜了。
9: 多浪费，要我都直接跳下来了。
10: 就是啊，
4: 别在这
10: 丢人现眼，
4: 什么时候能买得起
9: 啊？
5: 我就喜欢你出
0: 的
5: 那
0: 种
5: 废料，
0: 我们分手吧。喜欢的观众，
3: 下辈子我一定要让你们这帮北京女付出应有的代价。
11: 宿主识别中，史上最强舔狗系统绑定完毕，资产9000万亿，信息识别完毕。
0: 9000万亿啊，就花不完的钱了，就是。
5: 我没死。
0: 哎，你看你绝对的爽剧，一雪前耻啊！
5: 舔狗系统，难道是我做梦了？
11: 舔狗系统已激活，宿主将获得9000万亿舔狗金。
3: 多少？9000万亿。
0: 怎么个事儿？
11: 舔狗金并非宿主的私有财产。

0: 只能给自己跪舔的女神花呗。
1: 什么？若有万一，自己却只能花给女人？老天啊，你要这么搞我，让我去遇到天王，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0: 如果成功女神转化为舔狗，在女神身上的花费可以十倍转化为私人财产。
2: 私人财产？花给女人的钱可以，怎么变成我自己的？
3: 宝宝们，快帮我再上一波票，咱们这把一定不会输，输了
1: 就是。哎呀，我就说老天对我最好了。
3: 神经病啊，走路不长眼，真是晦气。我还在直播 PK 呢。
4: PK 呢？
5: 对了女神，这场 PK 你可输了哟，记得给粉丝抽奖励。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徐乐乐知名主播，好感度-100，
2: 正好试试这个系统。不好意思啊，我能不能请您吃个饭，就当是赔礼道歉。
3: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德行也想和我搭讪？吃饭就算了吧，你刚才撞了我，害我 PK 失败了。我答应了直播间的粉丝们要抽礼物，既然要补偿的话就把礼物买了吧，既然要找死就让你出出丑好了。
2: 哦好。你看看够不？
3: 难道他是什么隐形富二代？
2: 要不你看我们顺便加个好友？
6: 可以呀、啊，我
3: 我可不是什么拜金，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诚意。
2: 哼，不就是要把我当大冤种？不过正好。
4: 写前女友，
3: 我跟踪到这儿了。
4: 前女友，
3: 我们已经分手了。真不知道你这样很恶心。
0: 林书桐，前女友，好感度-100。
2: 你说我跟踪你？
3: 你要不是跟踪我，能来奢侈品店？
2: 我来是给乐乐买包的。
1: 这不是大网红徐乐乐吗？
3: 陈然，你拍瞎话你都不会编？你一个月薪3000的舔狗，能来这儿买包？
2: 3000，我以前不行，不代表我现在不行。
1: 不是，现在怎么不一样了？还是说你不愿意当舔狗吗？是，挖出来啊！
3: 看来我猜的不是时候啊。
2: 不，非常是时候。你看中哪个？随便挑。
3: 那我可真随便挑了，你可别反悔啊！
2: 挑。
3: 服务员，把你们这儿的限量款拿给我看看。
7: 有的，还有一只，但是那边的美女正在试用。
8: 那就让你看看屌丝和俊凯哥的差距。
7: 俊凯哥，人家的生日快到了，
1: 你不是才过生日吗？
7: 之前那是农历生日，人家还有阳历生日嘛。你看这个包当做我的生日礼物可以吗？
1: 霍总啊，你应该知道我不喜欢特别物质的女孩，你和我在一起也不是为了钱，对吧？
2: 嗨嗨嗨，你们要是不买呀，那这包我买了。
7: 陈远，你全身上下加起来有300块钱吗？你买得起吗？
1: 哎，我说这位妹妹，你可别被这个臭屌丝给骗了，你看她全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穷酸的味道，她怎么可能买得起呢？
7: 这位先生，这个包可得10万。
1: 10万啊，
4: 才10万。
2: 这两面墙全给我包起来。
7: 陈远，你知道这些包值多少钱吗？你8个肾都不够吧？
2: 那就不用你来操心。
7: 这位先生，你就别开玩笑了。
1: 没事儿，让他买，我对二号伞身上贴了牛皮的东西圆回来。
2: 如果我买得起怎么办？
1: 要不这样子吧，如果你买得起，你说怎么办？要是你要是买不起，
2: 我要是买不起，我把这腰子嘎了给你。
1: 好，我就要看看你这个舔狗的腰子是不是特别的香。
7: 陈远，你不用这样，就算你这样，我还是不会回心的。

0: 会成功，收到88万元。
1: 哎，我刚刚要的那些包全给我包起来，包不下的打包邮寄。
2: 好吧，好的，先生。
3: 想清楚
1: 啊！对了，你们这儿会员卡怎么办？你就先充个100万，以后有什么限量的都可以这样吃。
0: 好感度加120，好感度20。
2: 好的，先生。
4: 好感度上
2: 升。不可能，陈然，难道你之前都是在骗我？
1: 对，我之前都是在骗，我就是想搞定你，但是给你机会你不准。
2: 陈然，这个王八蛋，我跟你在一起3年。你连个项链都没给我买过，咱俩现在刚分手，你存点就花上百万给别的女人买包，凭什么呀？
1: 凭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女朋友，凭我们现在已经分手，所以我想给谁买东西就给谁买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其实我原来只是想逗逗你，没想到。
6: 还想逛别的地方吗？
5: 不用不用，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6: 没事儿，这些就当是我给你赔礼道歉的。
5: 那也太多了。
7: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的话，以身相许也行。
5: 讨厌，
0: 好感度加5。
8: 同样是调戏，难道这就是土豪和屌丝之间的区别吗？
5: 还是不能心急，要放长线，钓大鱼才行。好了，今天呢我很开心，但是我可能随便哦，我就先走了，拜拜。

0: 什么。我现在在你之前和我表白的咖啡店里等你呢，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
1: 林书桐，你不会还以为我像以前一样是个你一叫我就摇着尾巴过来的舔狗吗？
2: 我换装了，
3: 陈远，
2: 穿了一身。
3: 你怎么才来啊？
2: 绿色是个游戏。
1: 你找我事？
3: 你不是说你离不开我吗？我就和俊凯呀，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俊凯说，他不介意和你同时拥有我。陈远，我们三个在一起，指不定会更幸福。
1: 对不起，我介意。你这烂菜叶子，真把自己当香锅过了不成？
3: 姓陈的，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还好意思说我贪慕虚荣？你还不是傍上了个富婆？
1: 我傍上富婆？你说的是他吧？
4: 你什么意思呀？
3: 你要不是傍上了富婆，你能那么有钱吗？
4: 就是。
1: 林书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我们已经分手。我有多少钱，我的钱从哪儿来的，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4: 站住，想走没这么容易，东西坏了还有磨损费呢，更何况你耽误书桐这么长时间，怎么说也要点分手费吧。
1: 分手费？
3: 对，分手费。想要分手可以，至少要给我500万的分手费。
1: 500万？凭什么？
3: 凭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凭你耽误了老娘3年的青春。
1: 3年500万？
2: 说不通。
1: 你是镶钻的还是镶金边的？
2: 你是哦，
4: 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傍上那个大款儿，给你设置消费额度限制吧。上午为了装逼给女主播买包，现在没钱了吧？
1: 还知道傍大款能设置消费限制，你还挺懂啊。我告诉你，我不需要傍大款，因为我就是大款。
4: 好好好好好，你不是很有钱吗？那小爷我今天就狠狠地打你的脸。

0: 今天跪舔的那个女神 PK 快输了，后果呀可是不太好呀。
1: 还是你的主意好，看来某人啊马上就要被打脸了。
2: 忘了妹妹，这个 PK 的规矩是一个小时之内谁收到礼物多。现在啊我比你多28个嘉年华，按道理说你得脱28件衣服，你身上的衣服够吗？这个唱法我做不到，还是换一个吧。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个千万粉丝的主播提条件？你先问我直播间的粉丝同不同意。出来干这一行呀，就要有干这行的觉悟。让你脱你就脱，你装什么清纯呀？来，同意的给我公屏上飘个一。
3: 同意。
1: 脱衣服哎，这惩罚有点太狠了吧。
0: 秋晨呢，你今天跪舔的女神可要脱衣服了。而且呀不只是你一个人看，直播间所有的男人呀都能看到，开心吧。
4: 来的刚好，我还正愁着这买包返现太慢。
1: 这 PK 呀马上就结束了，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0、9，
4: 有句话你听过吗？
1: 8、7，
4: 好戏
1: 6，
4: 往往都是亚洲出场的。
1: 5、4、3、2，
3: 这是21了，来不
2: 及了。谢谢包装一瓶大哥送来的嘉年华，100个，谢谢大哥的100个嘉年华，500个嘉年华。
3: 什么风中一瓶？
5: 500个，他说了500个，这得有100万吧？
3: 这时间都不够了。
2: 谢谢大哥，谢谢风中一匹狼大哥的拯救，谢谢你。
1: 1000万，他竟然真的刷了1000万。
4: 这一笑千城是你的人吧？那他现在得脱400多件吧？
0: 这个费用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6: 我笑一个小白脸吗？你这笑话，
7: 好你个小白脸，天哪，在这花老娘的钱还别的女人私会，
6: 敢出老娘的鬼，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这位太太，你搞错了吧？他才是你帮我的小白脸吧？
6: 搞错了，老娘一个月花20万养的小白脸，我能认错吗？
0: 真的真的，我不敢了，这我再也不敢了，你饶我一次吧。
6: 不敢？你都花老娘的钱，
3: 你20万按照短
6: 期了，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3: 物价的话，20万太少。
6: 你今天就把这2年来花老娘的钱全部给老娘吐出来，再加上老
0: 娘陈太。知道的，这个人吧，生性单纯，人性也善良，就是被这个狐狸精给勾引的，真不怪我呀。
6: 我的心和我的身体都是属于你的呀。
2: 你不是说是这个小狐狸精归你的吗？
0: 对对对，
6: 这儿给你一个向我表忠心的机会。你啊，去把这勾引人的狐妹子的钱，我伸懒伸花了。
8: 干嘛？舍不得了？
0: 别开玩笑，兄弟！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逼上我们是狐狸精的陈太呢？
4: 陶静凯，打女人可不是君子行为，更何况这里可是公共场。
2: 哟，我看这位帅哥是想英雄救美了。
4: 救美倒算不是，陈太想必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如果被人发现包养小白脸，私生活不检点，恐怕……
6: 拍什么拍？别拍了！
0: 别再让我录了。
4: 我觉得您呀，还是赶紧回去做一下公关，免得明天受了热搜。
6: 愣着干嘛呢？快搬走！
0: 陈太，你慢点。
4: 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不是好人。
1: 陈元，我错了。你刚才你也看到了，是黄俊凯那个假富二代骗了我。我现在已经单身了。我可以再……
9: 好感度100%。恭喜宿主成功将林书童转为自己的舔狗，为林书童所花消费可获得返还的奖励。
4: 重新开始，
10: 做你的舔狗吗？
4: 林书童，你对有钱人跟穷人的区别可真是天差地别啊！像你这样的女人，是不是看见有钱的路都走不动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也
4: 你的舔狗陈源已经死了，你不是想要分手费吗？好啊，给我狗叫三声，我现在转你五百万，就当赏你。什么？五百万都不要啊？不要我走？
1: 别走！我。
4: 真是廉价又低贱，五百万就能买下你的尊严。
9: 返现成功。
4: 哼，这钱可真好赚。
11: 喂，是程远吗？
12: 什么事？
11: 今天早上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地址发你了，不见不散哦。远哥，这儿呢。
4: 久等了。
11: 远哥，从今天早上开始，
3: 男主也
11: 你又是给我买包，又是给我刷礼物，你真的只是想气你的前女友吗？
4: 哎，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不过呢，确实也有气到。
13: 我想说，我是在用你赚钱，你信吗？
11: 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榜一大哥。
4: 你猜的没错，不过好像我记得你们直播圈有一个规矩，是不是要对榜一大哥以身相许啊？
11: 我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以身相许的人，但是呢，今天有几个瞬间，我感觉我恋爱了。
13: 真是女海吗？看来是要放长线钓我这条大鱼啊。
4: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蛮特别的。
11: 怎么特别？
4: 特别需要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对你好。
11: 你的意思是你想成为这个对我好的人？
13: 哼，这是要收我做舔狗啊？
4: 也许吧，不过我更好奇的是，如果我成为了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
11: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13: 1000万都没有攻略成功，这也太难搞了吧。
11: 喂，爸。
4: 怎么了？
11: 我爸他被追债的扣住了。
13: 机会来了。
11: 陈远，爸，陈远。
4: 如果我给你解决了，你是不是要一直下去？
11: 这种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4: 放心，这点小问题难不倒。
14: 我捂着这儿把他手给我断了！
15: 别！
14: 等我住手！
4: 这有钱还真是有底气。
11: 爸，爸，你没事吧？
14: 妹妹，你总算来了！你再不来，爸都被你打死了！
16: 总给徐总擦屁股的捧个闺女回来啊！
14: 那我说徐总，你说你长得这个怎么样？怎么生出如此貌美如花的姑娘啊？
11: 你想干嘛？
14: 当然是负债女强嘞。
4: 各位兄弟，要债就要债，别动手。
14: 小雷，他们家欠我钱，关你什么事儿啊？
4: 徐乐乐现在是我，你动他，就是动
14: 我。我劝你一句，这件事儿你管不了。
4: 我管不管得着，你说了不算。
14: 行，这个呢叫做借条，他欠了我3000万，现在连本带利得还我1000万。
4: 5000万？你这利滚利恐怕是有点夸张，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生意。
14: 那你别管，和我借钱呀，这就是规矩。
11: 这借条我不认。
14: 你什么意思啊？
11: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爸设圈套，我爸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14: 甭管这是不是圈套，你们徐氏公司欠了我5000万，这是事实。这借条就是证据，板上钉钉的证据。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负债与偿，更是天经地义。你说不认就不认啊？徐小姐，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我给你2个选择：一，今天一次性你把你爸欠我的钱给结了；二，要不然你就给你爸抵债，直到还完为止。
15: 哎，乐乐，乐，你就答应了南哥吧，要不然爸还不上钱，他就会打死我的呀。
4: 他们今天的目标本来。

0: 霸道总裁这个，卡住了，有了。哈，没事，刚刚我就是开个玩笑。我这人吧，平常也挺无聊的，我觉得今天过得挺充实，真的，钱不用还了。我要有事儿，先走了。陈远，我家都没了，我能跟你回家吗？
1: 好感度达到满分，恭喜宿主成功将徐乐乐扭转为自己的舔狗，为徐乐乐损坏消费。
0: 我可以给你洗衣做饭，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
2: 你真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但你之前不还说不愿意以身相许吗？
0: 我现在愿意了。
2: 那如果我让你做我的舔狗，你愿意吗？
0: 没关系，我懂的。
2: 舔狗还真是毫无底线。那行吧，
3: 看到了原来的自己。
2: 不过我家的房子有点小，明天我们去买个大点。
0: 真的吗？
2: 当然是
0: 真的。姐姐，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2: 有返还的奖励，我能不往你这个摇钱树里砸钱吗？
4: 怎么办？攻略成功后，不是十倍返现吗？
0: 我就知道你会给我买房子，之前还以为你
2: 哄
0: 骗我的呢。
2: 5000万的债都抵不完，买套房子算什么？
0: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2: 走，赵玉琪。
0: 陈远。嗯。大哥，他
5: 是谁啊？
2: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高中时代的女神，校花赵玉琪。
0: 快别提了，我现在就是个售楼部的销售。倒是你来这儿看房，这些年你应该混得不差吧？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还行还行。无业，无业游民一个。
0: 这样，你一个无业游民来这儿干嘛？也不看看这
3: 短剧的那谁一开始他就要先同意婚礼，
0: 要不然这样，算了，你个卖楼的什么态度啊？真是狗眼看人
5: 低。玉溪，别在这些死穷鬼身上浪费时间。
2: 对了，这里的房子你随便挑，看中哪个跟哥说，哥现在给你刷个。
0: 谢谢远哥，远哥真好。
5: 就你，一个穷鬼在这给我装呢，你配吗？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什么德行？
2: 我什么德行也比一个猥琐男强一百倍。
5: 说谁猥琐男？说谁猥琐男？
2: 这话说的就是谁？
5: 好，好，你牛，买套房子呀？
2: 正有此意。
6: 玉琪啊，你最近需不需要冲业绩什么的？我在你这儿买几套。
5: 买几套？你知道这套房子多少钱吗？还买几套？
2: 多少钱？
5: 最低30,000，你买得起吗你？
0: 林远啊，你就别勉强了，大家都是高中同学，知根知底儿。我可还记得高中时候，你一双破鞋就穿了3年。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远哥可是……哎，
2: 咱不告诉他，啊？
5: 是什么？他除了能是废物，他还能是什么？玉琪，别在这些死穷鬼身上浪费时间。
7: 你不是说想冲业绩吗？那套500万的别墅，我先定下了。
0: 真的吗？谢谢李哥，李哥真好。
5: 看见了吗？这才叫实力。
2: 才500万就叫实力啊？
5: 500万不叫实力，难道去隔壁买老破小筒子楼那叫实力？
2: 谁说我要买那老破小的筒子楼的？我要买，就买最豪华的核心别墅。
5: 核心别墅你也配？你知道多少钱吗？你买得起吗你？
0: 陈远，你没开玩笑吧？这套核心别墅可是这个楼盘最尊贵的12生肖别墅，一套有12栋，每栋都价值过1元啊！
3: 啊，凑齐12生肖。
2: 你刚说什么12生肖？
0: 没错，而且这套核心别墅不光我没资格卖，你也要有足够的资产才能买。
2: 哎，乐乐，你属什么来着？
0: 人家是00年的龙宝吗？
2: 哦，那我的龙宝宝喜不喜欢那个小别别？
0: 只要是远哥买的我都喜欢。
2: 那就行。赵雨琪，把你的经理给我叫过来。
0: 陈远，你要知道今天若是你收不了场，整个房地产界都会拉黑你。你确定让我把经理叫过来？
2: 我当然确定，这不是到月底给老同学冲点业绩吗？
0: 你认真的？他傻了你这干什么？我们远哥好心给你冲业绩，你还不甘心？
8: 这谁要买生肖别墅啊？
0: 经理，是这位陈先生。
2: 我就要那套别墅。
8: 你指的是青龙别墅吗？
2: 不，我要整套12生肖别墅。
3: 看看，
2: 凑上12个不同属相的拜金，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5: 年轻人，可别吹牛吹大了，整套12生肖别墅你买得起吗你？
2: 本来啊，我就打算只买一套青龙别墅，但是我现在为了把舔狗这个名分做实，我就把这12套别墅全都给他卖了。哎，经理，算一算加起来多少钱？
8: 整套12生肖别墅价值50亿。因为价格偏高，所以啊，建立10年之久也没有人说敢买全套。你是全款呀还是分期呀？
9: 区区50亿，
5: 用不着分期。
2: 大卡，
0: 陈远，你确定吗？再继续下去可没办法收场。
2: 我当然确定了，这不月底了，给老同学冲冲业绩吗？
5: 还装呢？走吧，走吧。
1: 刷卡成功，消费50亿元。
10: 卖了？这搁着10年，价值50亿的别墅，竟然就这么卖了？
2: 乐乐，远哥说到做到，看上哪一套了，哥送给你。
0: 我没听错吧？那其他几栋？
2: 怎么，一栋不够你住吗？
0: 够，当然够。远哥对我这么好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1: 宿主消费成功50亿元，获得10倍返现500亿元。
6: 是我该谢谢你呀、啊，我的摇钱树。
3: 摇钱树了，
11: 陈先生，这个是您的购房合同，从今天以后，您就是我启盛房地产的钻石 VIP 客户了。
0: 老同学，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发达。
6: 一般般了。没事吧？
0: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陈丽儿，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
6: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刚刚还对我不冷不热的高中女神，现在竟然主动贴上来了。
11: 哼，好，没问题。
1: 恭喜宿主提升赵玉琪好感度，解锁神秘礼包，获得传统武艺。
6: 这是武力增值，这个技能好啊！
3: 武力增值呢？
0: 这个陈远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不行，我得想想办法，主动出击。喂，高少，你有陈远的联系方式吗？对，就是咱们高中那个小白脸。喂，远哥，你到我家了，我马上下来接你。
3: 都入住了，这青楼呀。
0: 哇，这么大的房子呀！哎呦，住这么好的房子，这乐乐也不知道关门。哎呀，不上，行。
12: 你看看这大房子啊，我们家乐乐呀，
3: 现
12: 在可是有名的大主播了。你看，都住得起这种生肖大别墅了。得配得上你啊！
0: 对对对，
6: 配不配得上，得等见了面再说。
3: 这是相亲了。
13: 爸妈，你们怎么来我家里了？
12: 我们自然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这位啊，这位是霍家大少霍不凡，是爸给你找的相亲对象啊。
6: 有胸有屁股，一看就生儿子主。
0: 爸，你又要再卖屁股吗？
3: 这么不尊重
0: 我。乐乐，你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这爸爸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再说了，这个霍少不是京城大族，好好把握啊。
13: 哎呀，爸妈，我已经有陈远了，不要再给我相亲了。
0: 我跟你说，这个霍少可比陈远有钱多了。
13: 真的？
6: 那是当然，我们霍家的资产在整个省都是数一数二的，而我霍不凡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富二代。
14: 富二代？那我这个富一代
6: 跟你是什么关系？
12: 黑小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13: 万一这霍少真是比陈远还要精的金主呢？哎，
0: 远哥，我还有点事要处理，要不今天你就先走吧。
6: 哦，你是要赶我走是吗？
13: 不是这个意思。
6: 乐乐，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都比我有钱。
14: 嫂子，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不是？
6: 你女儿的长相啊，非常符合我胃口。这样我们呢可以先接触接触试试。
12: 那当然是好了，当然好了。
6: 这个呢是我特意托人从武夷山母树上采下来的大果，市值500万，
12: 就当是给叔叔的见面礼了。
13: 500万的茶叶，看来这霍不凡说不定真的比陈远有钱。
6: 嫂子，这么贵的茶叶你肯定没喝过吧？今天我们
3: 还有500万
6: 弄一上场。
14: 你这破茶叶都不属于我的茶杯哦。
6: 嫂子，你是当我是傻子还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傻子呀？我这可是价值500万的茶叶，说配不上你那堆破烂，就这成色能值几个钱呀？
12: 陈远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小暴发户，但此人在霍少面前你连他1/10都比不上。
6: 叔叔，就凭他还不配跟我比。
14: 嫂子，告诉你，如果说你这套破烂茶叶要比我价值500万的大一套贵的话，老子从搬下来给你当球踢。
6: 哎，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呢有厌蠢症，把你的头搬下来踢来踢去的，我怕外面传染。
12: 嫂子，你说谁蠢呢？
15: 要不说你蠢的，
3: 快可以用上
15: 了，能花
3: 500万
15: 一会儿
3: 打起来了。
15: 一罐假茶叶，
14: 什么？这假的？
0: 假的？
14: 小曼，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费了好大的钱才托人买来的，好吧？
2: 你还托人去买的？哎呦我的天哪！那你不真是蠢到家了？
13: 这茶叶才39.9。
15: 霍少，但凡你动动脑子，都不会被查上五片。你这花500万买30-40块钱的东西，不准谁准？
14: 你，就算它是假的，那这也是我花了500万买来的，它就值500万。倒是你啊，拿这一套破烂，你是何居心啊？
15: 我看糊弄乐子的人是你才对吧？
14: 再胡说八道，老子撕烂你的嘴！
15: 霍少，这三言两语就让你破防了，看来你这霍家大少的水分很足啊！
14: 你说你这套破烂比我这价值500万的茶叶还要值钱，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精不精帅。我呸！地摔就碎，就这种破烂玩意儿，一看就是几块钱的地摊货。
2: 造孽呀！真是暴殄天物！我这么好东西，竟然被你这蠢人给砸了！
15: 砸了就砸了，赔钱吗？
14: 行，赔就赔，
16: 100块够了吧？
14: 出三货，行，
16: 你要多少我赔多少。
14: 1000日币。
16: 嗯，10000。嗯，那你说多少？
15: 1个亿。
16: 你开什么玩笑呢？就这套破茶具，你说值1个亿？啊，
15: 霍少，你是连1个亿都赔不起吗？
14: 赔倒是赔得起，老子又不是蠢货。就这套破茶具，值1个亿。
15: 那如果我能证明它值1个亿呢？
14: 你要是能证明它值1个亿，我现在当场就把这些碎片给吃了。嗯、
15: 好。这可是你说的，这个茶具虽然看着普通，但是它是清乾隆御用的茶具。
16: 还清乾隆御用茶具，
14: 给乞丐，乞丐都不会用。你真以为我跟你这小子一样
16: 没见过世面啊？
14: 哼，是人是鬼扫一下就知道了。
2: 霍少，你这是怎么了？你这
14: 可以。这套破茶具居然真的值1个亿。
15: 嗯啊，
14: 这怎么可能？
2: 这真1个亿啊。哎呦我的天哪。哎呀陈照啊，你这弄了我一地都是钱。我问你一句，你这价值1个亿的东西摔碎了，我要是把它粘起来，是不是也能卖不少钱呢？
15: 也许吧。
14: 一套茶具价值连城，你到底是什么人？
15: 有钱人。怎么，霍少，现在把钱赔了吗？
14: 我，
15: 哎，好像你刚刚说，如果我这套茶具比你的茶叶要贵的话，你是不是就要把茶具给吃了？你看现在刚好有个碎的，这样你把这些碎片给我吃掉，这些钱就不用赔了。
14: 想让我赔钱？你想得美！
15: 呦，徐叔叔，你看看，这就是你给乐乐找的相亲对象，怎么一点担当都没有啊？
14: 老东西啊，你家女儿都已经傍上大款了，
16: 还找我来干什么？站住！
15: 不赔钱想走？
14: 这儿又没监控，你拿什么证明这是我砸的？
16: 站开！
14: 这个信号怎么劲这么大？
15: 谁说这里没证据？这屋里虽然没有监控，但茶杯是我刚洗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些碎片送检的话，上面可只有霍少你一个人的指纹哦。跟你这个蠢驴开玩笑呢，别那么害怕嘛，
14: 不就1个亿，碎就碎了，
15: 洒洒水呢。啊，倒是你乐了，我是不是告诉我送你的东西，别人可就不急，听见了吗？
13: 听见了，远哥。
15: 哎，你这蠢驴还站着干什么呢？
2: 不走，等着赔钱啊！
14: 好，我现在就还。陈少啊，陈少，你看这是整的。哎，对，咱们接下来谈谈你们俩的婚姻大事吧。
0: 啊，对，是。
15: 婚姻大事啊。
6: 我觉得乐乐女

0: 身挺招人喜欢的，骑驴找马应该也不是一件难事。要不这样，你再等等，我觉得肯定会蹲个更有钱的男人。
1: 远哥，远哥，哎，你们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儿，都把程远惹生气了。
2: 哎呦，乐乐，是妈的错。陈少这个金龟婿，你可一定要牢牢保护住啊！
3: 哎，是啊，闺女啊，咱们家这次能不能平步青云，就靠他了。
0: 每一个光鲜亮丽的白金，骨子里都是低贱。
1: 救命啊，陈远！
4: 看透了人心。
5: 小妞儿，你就叫吧，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6: 不如
4: 无法再投入你的爱情。
5: 有什么不敢的？怎么，你有男朋友啊？让你男朋友来救你呀？啊，来吧，小妞儿。
7: 住手！
1: 陈远，
5: 臭小子，少多管闲事儿，不然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8: 花儿为什么这样。
7: 没错，想活命的话就快滚开。
0: 滚开了还怎么看你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呢？正好拿这两个蠢货试试刚升级的武力值。
3: 来，马上弄死他。
4: 这还给他使眼色。
1: 小心，
7: 找死。
0: 找死，
7: 尽管上，还不滚。
0: 玉琪，他们都拿刀出来了，你还冲上来干什么？
1: 就是因为他拿刀了，我才得冲过去。人家就是怕你受伤嘛。
0: 这个女人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
4: 天哪，这苦肉计啊，这简直太夸张了。
1: 这是人可能快来了，你们开始吧。
0: 啊，你都伤成这样，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这对我来说就是小伤，只要你没受伤就好。陈远，你上次在我那儿买了那么多套别墅，让我成为了销冠，我想把这些送给你，所以买了这个，请你不要嫌弃。
0: 好，六，这戒指可不便宜吧？
1: 这是我的心意，你就收下吧。
0: 好，一招放长线钓大鱼。这女人可比徐乐乐聪明多了，真是想拿金戒指当找我换金房子呀。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收人礼物。这样吧，这张卡里有1000万，这个戒指就当是我买了，剩下的就当是你的。
1: 大鱼上钩了。
0: 哦，对了，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宴，还有几个高中同学都是你认识的。
0: 玉琪女神啊，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突然叫我来参加生日宴啊？
1: 不是之前没有你的联系方式吗？
0: 那现在怎么有了？
1: 我
0: 你先去医院包扎下去，明天我们见。
1: 那我明天去接你。
0: 哎，
1: 陈远，我迟早拿下你。
0: 林叔，
4: 哎呦我天，
0: 你来干什么？
9: 陈远，我听说你搬家了，竟然真的搬到生肖别墅里来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9: 我这次来是想跟你道歉的。我失忆了，我最近经常能想到你对我的好。
4: 知道错了，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9: 阿宝，远哥，你还在生气吗？我给你做了爱心早餐哦。
2: 陈书红，你怎么在这儿？
9: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远哥啊，他给我在隔壁买了一套相同属相的别墅，竟然给你买别墅。林小姐，你们已经分手了，你们没有关系的。
2: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至少我还是他前女友呢，上过轨道。你呢？
9: 你就是他养的一条鱼罢了。
1: 陈远，
0: 我今天有事，你们两个非常吵，都在这儿好好吵。
2: 陈远这个废物竟然跟我装，不行，我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0: 玉琪，你不是今日的寿星吗？怎么穿得这么普通啊？
1: 人家也不是贪慕虚荣的女孩子，随便打扮打扮就行。
0: 哈，你该不会等着我给你买新衣服？
1: 当然不是了，怎么会呢？花你的钱我会心疼的。
0: 今天你是生日宴的主角，可不能穿成这样就过去。走。小钱儿，
1: 还有这颗海洋之星，和这个衣服搭配起来真好看。
9: 远哥哥，你不仅多金。
1: 光还这么好，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吧。
0: 只是照着上次给徐乐乐买的那身复刻了一下罢了。不过这礼服赵玉琪穿上确实比徐乐乐更有几分味道。
1: 谢谢远哥哥，今晚我一定是全场最漂亮的女孩。
0: 好了，我们赶紧参加吧，一会儿迟到。
6: 玉琪女神，这么久没见，你又变漂亮了。
1: 这么长时间没见，高寿的嘴还是一如既往。
6: 这位是
0: 高寿。
6: 陈远，这是你该来的，你他妈赶紧滚！
1: 陈远，还真是你，刚乍一眼没看出来。哟，你今日打扮妥妥的高富帅呀！
10: 是啊，
0: 哪有的？
10: 高中那会儿就觉得陈远有点小帅，现在看更帅了。
1: 哎，玉琪，你愣着干嘛？赶快叫陈远坐那儿。
6: 哟，一身高定。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各位，别忘了，陈远以前呀，就是跟着我屁股在帮我写作业、赚书本费的窝囊。不知道陈远现在在哪处高就，要是没有工作，不妨求求我，我赏你几个子儿。
11: 最近都是聊什么？
1: 在哪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远哥哥现在可有钱着呢。你说是吧，远哥哥？
0: 还好还好。刚跟我说话而已，
6: 陈总，钱是了，陈总怕是没有给女人花过钱吧？要知道，这女人花的钱，那可是无穷无尽。
0: 巧了，我这个钱呀、啊，正好也是无穷无尽。
6: 既然陈总这么有钱，不知道今天给玉琪带来了什么？
0: 哎呀，玉琪啊，今天生日礼物忘了带，不好意思、啊。
6: 合着。连个像样的生日礼物都没有，可是都是什么礼物？
1: 呸！高少，就算远哥哥没有给我准备礼物，那你也不能这样说。
6: 这是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也就
1: 五万的项链。高少可真是大手笔啊！
6: 一般一般，也就是。要不要？
0: 高少好眼光啊！这个海洋之星确实要比高少这条项链贵很多。
1: 海洋之星，我天！我刚说看的项链怎么这么眼熟？原来这个就是前几天阿家拍卖会上卖了300万的那条海洋之星啊！玉琪，这个全国可就2条啊！玉琪，你这是卖了多少套房啊？这么有，这条项链。是远哥哥给我买的，还有我身上这个礼服也是远哥哥买的，花了他500多万。
0: 来，小强，小强，
12: 没错，区区500万而已，确实是小强。
0: 哎，我今天忘给你买礼服，我前段时间不是正好在你那儿买了一套生肖楼盘吗？你说什么？送你
12: 什么生肖楼盘？
1: 价值50亿的12生肖龙盘，没错，就是那个12生肖，而且啊，远哥哥可是全款付的。
12: 全款支付50亿，玉琪会被他给骗了吧？
1: 远哥哥可是当着我的面刷的，既然远哥哥都开口了，那玉琪就不客气了，人家是属小兔子，以后跟你就是邻居了。
6: 就你有几分？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姿色还不错的。我叫过来给各位助助兴。来了了，是我。好，今天这里有场酒局，要不要过来喝一杯？
13: 没错，
6: 在场的都是高质量的。今天的酒局已经高抬了8位。好，轮椅。各位，等着美女一到，定然会惊艳全场。就是陈远身边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来，等着吧。
13: 各位，
6: 人来了。
13: 漂亮女神。
0: 徐乐。
13: 终于等到你了。
14: 高哥，好久不见啊。
13: 哎，向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本市最知名的女主播徐乐。
12: 高少，你在这干什么？没请美女让座呀。
13: 陈远，看见美女怎么不打招呼？
1: 陈远。
0: 好，来，
11: 撞垮了，我的天哪，还撞伤了。
1: 没关系，我们只是见过一面。
15: 认识？
0: 当然认识。如果乐乐要是没我这个金主爸爸，现在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主播，是吧？乐乐，你说
1: 我，哎，你们看，他身上穿的衣服还有他戴的首饰，跟玉琪的一模一样。
16: 天哪，是真的！这撞衫撞的也太巧了吧？
0: 还真不巧啊，这两个人的行头都是我买的，那全国拢共就两块海洋之心，乐乐和玉琪一人一块。
1: 远哥，远哥，我真的错了，我今天是要上播的，但是我接了一个电话就正巧。
0: 哎呀，正巧就来到了这儿，我知道，没关系啊。今天是玉琪的生日，主角只能有玉琪一个人。你们俩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的，有点喧宾夺主。
1: 那我回家换一件，不对，我立马离开这里。
0: 慢着，我让你走。你可是我们高少请出来的贵宾，你要是离开，那不是打我高少？
1: 那我
0: 说了吧。
17: 陈源，
15: 别太过分。
1: 这没你的事，凭什么关你的事？
17: 徐乐乐，
15: 他让小九脱衣服，这分明是在羞辱你，还是让他说话？
1: 哎，我跟你说了，别多管闲事儿。
2: 现在公司不景气，我绝不能离开陈远这棵大树。
0: 还愣着干什么呀？
17: 你干了，
0: 衣服就别脱了。只要你明白，今天的主角就玉琪一个人就行。
1: 哥，真的没有背叛你。今天都是那个姓高的，要不是他要死要活的求着我，我今天根本就不会去。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行了，来吧。
16: 而且我们公司有很多美女主播，要是你们收购我们公司的话，就是我的老板了呢。到时候啊，我还不是任你使唤。
0: 美女主播的聚集地，那不就是我的聚宝盆吗？
16: 怎么样啊，勇哥？跟你说，收购一个传媒公司，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吧？
0: 一家公司而已。你若是想让我做你的老板，明天我就去收了他。
1: 谢谢远哥，远哥对我真好。
2: 有了陈远的帮忙，我成为本市第一女主播，岂不是指日可待？
0: 你这是怎么
1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远哥不好了，那刘亦男也要收购新月传媒，要是公司落到他手里，我这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16: 远哥，我要是辞职，你会养我吗？
0: 你放心，只要你听话，会一直养着你的。不过
16: 什么？
0: 这个星月传媒我们一定要收购。
16: 为什么呀？那刘亦男阴险狡诈，如果惹急了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0: 星月传媒聚集了一帮靠大哥大赏收获的拜金，我又怎么可能放过这谋取暴利的机会呢？乐乐，你看啊，一旦这个星月传媒被那个姓刘的拿到手里，到时候你这辞职不仅悬了，而且呀，公司里的女主播也都会沦为他的赚钱工具。
16: 那怎么办？
0: 所以我说嘛，我们要不顾一切代价收购星月传媒。
1: 陈远，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呀，我是来面试女主播的。你们还不知道吧？刘氏集团马上就要收购星月传媒了。有了刘氏集团的助力，星月传媒一定能够成为行业内的龙头老大。以我的姿色，到时候一定能闯出来一番天地。到时候，
0: 谁说刘亦男能收在星月传媒？
1: 你说什么胡话呢？那可是刘氏集团，他不能，难道你能啊？
0: 说不准，我还真能。
1: 陈远，你该不会是魔怔了吧？就凭你，还想收购公司？
0: 就凭我，收购星月传媒势在必。
1: 陈远，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可是收购公司呢？

0: 新月的。嗯，
1: 曹总，您是新月传媒的曹总。
0: 这位小姐，你若是想来面试的话，可以改天再来。等今天的收购事宜结束之后，说不定站在你面前的这位陈先生就是新月传媒的新老板了。
1: 曹总，您是不是搞错了呀？收购新月传媒怎么着也得上十亿资产吧？他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怎么可能啊？
0: 陈先生提供的账户卡内有足够的资金，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可是，
0: 这位小姐，今天是本公司的收购会，你若是想来面试，可以改天再来，请吧。陈先生，我们走。
2: 愣着干什么呀？连着回去。
0: 陈先生，今天收购星月传媒的人除了您之外，还有刘家的刘一楠。
2: 区区刘家，不足为惧。
0: 陈先生，您可能还不知道，刘家在本省的根基深厚，凭您一人恐怕很难应对。
2: 我一人便抵千军万马，今天别说是一个刘家，就是十个刘家来了，也阻挡不了我收购星月传媒。
0: 那好吧，既然陈先生这么自信，那我便祝您成功吧。
1: 一楠，
2: 哟，乐乐女神，哎，陈宇，这暴发户都已经没钱了，你还跟着他干什么呀？不如跟着少爷我，少爷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啊！
3: 远哥有没有钱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2: 徐乐乐，你是眼瞎了吗？竟然给陈宇这种垃圾当舔狗。
0: 刘少。既然人都到齐了，咱们挪步竞拍会吧。
2: 曹总，
4: 还有必要举办什么竞拍会吗？要我说，你就直接把星月传媒卖掉，反正也没有人能比本少出的价钱更高。
0: 刘少，我们这是按照规矩办事，为了公平起见。
4: 公平起见？你该不会真的认为就这个暴发户能拿出比我更多的钱吧？
2: 老曹，我背负的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张八郎，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
4: 不管是星月传媒还是徐乐乐，都不是你这个废物能拥有的。
2: 很好，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放话。
4: 很好，见钱方式之法就是。那我就要看看你这个暴发户的兜里到底能有多少个子儿。
2: 王总，麻烦您去准备一下拍卖会的相关事宜。我可等不及看到有条狗提着上菜下票的人一并来领取。
4: 姓陈的，你也就只能逞逞口舌之力了。本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
2: 徐乐乐，等本少收购了星月传媒，你可一定要好好的陪陪我呀！啊！
3: 远哥，你真的有信心能赢刘家吗？
2: 区区刘家，不足为虑。走吧，好戏马上就要。
4: 你这个乡巴佬还真敢来呀！啊，
2: 你是真的觉得能抢得过本少吗？
4: 还怎么？
2: 我怎么听见这场馆里好像有狗叫呢？
4: 笑，接着笑！本少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
0: 感谢诸位来参加我星月传媒的竞拍会。话不多说，竞拍会正式开始。星月传媒100%控股合同。起拍价10亿，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
5: 我出10亿，
6: 10亿5000万。
7: 我出20亿，
8: 我出20亿5000万。
4: 看来这个乡巴佬是真穷了啊，每次加价只能加1000万了。
7: 我出30亿。
4: 乡巴佬，本少看上的东西还没有人能够抢走。
2: 不巧，今天恐怕刘少得破例一次了。30亿0 1000万。
4: 在遛我玩呢是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一次性多加点，别在这1000万1000万的给我磨。算是个男人，
2: 我是不是男人？你等会儿就知道。
4: 好，很搞，你喜欢玩是吧？本少就让你知道知道上流社会和你这个暴发户的区别。
2: 好啊，
4: 我出60亿。
0: 刘少60亿，
4: 小子，你刚才不是加得很起劲吗？你再给我加一个我看看呀。
3: 60亿，云哥，你还有钱吗？
4: 怎么不说话了呢？陈元，刚才你给我1000万1000万往上加得挺起劲的，现在咋不声了呢？该不会是没钱了吧？
2: 要不然本少借你一条。
4: 你说话嘛，你赶紧往上加价呀，我好想再听到你

0: 戏啊？啊，
1: 好啊，那哥哥就答应。我出100亿。
2: 100亿？
3: 什么？我没听错吧？100亿？这小子疯了吧？100亿买个星月传媒，
0: 有这钱，你包得几十万个小姐姐不香吗？
4: 陈先生，您确定是出100亿吗？
1: 确定。
3: 撒谎！
5: 他一定是在撒谎。
3: 100亿现金，就算是我留下来拿不出来，他一个区级暴发户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6: 曹总，
3: 他一定是在故意破坏市场规则，胡乱出价。
1: 你刘家拿不出，不代表我陈远拿不出。
3: 我呸！事到临头你还在这儿给我装是吧？验资，我要求验资。
4: 陈先生，按照竞拍会的规矩，您在收购前是要接受验资的。
1: 验资就不用了，直接给我刷100亿。
3: 小子这么自信，难道真有100亿？
7: 绝对不可能。放眼海城，哪个大家能够轻轻松松的拿出这100亿？况且他还是个年轻人。
8: 姓陈的，你就别装了，
3: 再装你就要。
1: 你好了，刘少。
9: 消费成功100亿元。
3: 这，天哪！这到底是谁家的生蚝？大家不会是开印钞厂的吧？
4: 多谢陈先生，恭喜陈先生，您现在已经成为星月传媒的新老板了。
10: 远哥，你真厉害，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拿下星月传媒。
11: 什么？不是该改口叫老板？
10: 老板？
9: 程远，你真的收购星月传媒了吗？
10: 对呀、啊。远哥为了当我的老板，专门斥资100亿拿下了星月传媒呢。
9: 100亿？
10: 对了，林小姐，这还要多谢你呢。要不是你和远哥分手，我怎么会遇到这么好的人呢？
9: 你们
3: 都是我的错，我是废物，我是废物，都是我的错。
12: 这又是谁啊？
13: 要打造娱乐帝国的第一，这么重要的计划都被你给毁了。
3: 李少，他就是一个疯子，区区一个星月传媒市场价评估才10亿出头，他拿出了20亿。
13: 这个陈月是哪家的少爷？
3: 少爷？我呸！他就是一个暴发户。
13: 对了，这个就是陈月，
4: 旁边这个就是他的女人。
3: 没错，陈月这个暴发户就是为了徐乐乐才收购星月传媒的。
4: 还是人呢
3: 都有弱点，
4: 就陈远的弱点我看着就挺喜欢。
3: 李少，你的意思是
10: 先生，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是我们主播们的工作间，闲人免进。
1: 我也是来工作。
10: 这每天有很多狂热粉丝来骚扰我们主播，像你这样的舔狗见得多了，给你5秒钟离开这，再不出去我要叫保安。
1: 早就听说星月传媒还有一号冰美人，和徐乐乐旗鼓相当，今日一看果然如此。
10: 变态，我现在就给保安打电话把你赶出去。
9: 叫保安？钟妙妙，你知道他是谁吗？嗯，在这儿只有他赶你的份儿，没有你赶他的份儿。
10: 你什么意思？
9: 这位就是星月传媒新进的才。
10: 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
4: 陈总，您来了。
1: 啊，曹总，哎，
4: 来，大家都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星月传媒新上任的总裁陈远，陈总。
1: 嗨，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还请多多关照啊。
4: 陈总，您看您这话说的，什么同事啊？从今往后，我们就都是你的下属。嗨，
1: 您看我没骗你吧？我说了，我是陈总。
10: 对不起，陈总，刚才都是我的不对。
1: 没关系，不知者无畏。
9: 若宿主能成功攻克冰山美人钟淼淼，即刻获得其20倍的舔狗返还金。
1: 20倍？这手机都碎了。
10: 您没事的，休息就好了。
1: 我送你一部新的。
10: 不用，陈总，真的不用，这没必要换新的。
1: 老总，哎，今天我第一次来公司啊，给大家一个见面，你去告诉公司财务，每一位员工都送一部 iPhone15 的礼物。
4: 谢谢陈总。苗苗，你看陈总都好，为了给你换部手机，直接给全公司的同事都换了。
2: 我们可是战友的朋友，我去了分头。
1: 哎，金波。
9: 哼，远哥，我带你在公司周围转转吧。
6: 没想到新上任的总裁不仅有钱，还这么年轻。
14: 是啊，
15: 这都不重要，
14: 重要的是这个。
6: 听说他收购新月
14: 花了足足100亿。
6: 100亿，
14: 好厉
6: 害啊！看我怎么攻略他。姐要是成了老板娘，再不用哄那几个傻大哥了。
14: 上车。
6: 陈总，我最近写了新的直播脚本，你能帮我看看吗？讨厌，你是人家顶头上司，那当时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了。哎呀，陈总，人家新买了身性感的衣服准备直播穿，您帮人家看看合适不合适吗？
16: 哎，
14: 陈总，那个茶水间的咖啡机坏了，
6: 你能陪我去吗？
9: 陈总，你们都不用上班的吗？围在陈总身边干什么？
10: 乐乐姐，你呢？你不用上班的吗？
9: 我，陈总刚上任，我带他四处转转。
1: 别上了，这样吧，今天休息，团建，我请你们去奥特莱宾一条龙服务。
14: 哇，奥特凯宾，
6: 奥特凯宾，听说那一晚上要10万啊。
10: 奥特凯宾的含金量可不止在此，不仅有高尔夫球、泳池、娱乐设施，还有全市唯一一家米其林餐厅。
1: 第一次团建嘛，起码要去个马马虎虎的地方。
12: 哥，不喜欢吗？我房间里啊有更好吃的，你要不要来尝尝？
1: 哎，那个钟苗苗怎么没来？她去哪？
12: 她说她男朋友找她，急匆匆的就走了。
1: 我去上个厕所，你跟他们玩吧。
17: 嗨，她呢？没有钱的话，金毛病吧？
14: 我真没钱，我上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都给你了。
17: 没钱？你要是真没钱的话，会用得起最新款的手机？
14: 这手机是公司给的福利，所有员工都有的。
17: 你当我是傻子吗？哪个公司老板给员工发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啊？
14: 咱别赌了好吗？我求求你了，咱真没钱赌了。
17: 滚开！
14: 陈总
17: 啊，也就是钟苗苗新老板啊。
18: 我是他男人，
17: 我要预支他未来一年的工资。
14: 你做梦！想预支我工资，你想都别想。
18: 钟苗苗，
17: 你好大的胆子呀，敢这么和我说话。
14: 陈总，这边我自己处理，你先去休息吧。分手，我要跟你分手。
17: 分手？你想甩了老子？
18: 行了，给我100万分手费，
17: 不然我就天天缠着你，
18: 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14: 100万？哦，你想钱想疯了吧？我上哪给你弄那么多钱去啊？
19: 这钱我出了，100万甩个渣男，值得。
14: 不是陈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17: 我说你做女主播这么长时间了，我没帮上一个大哥，
18: 原来
17: 早就和你们公司的老板
18: 走到一块儿去了吧？
14: 胡说什么？我没有。
19: 500万？
17: 什么什么500万？
19: 我说我出500万当做你的分手费，但是有个条件，从此以后你从钟淼淼的世界里消失。
17: 没想到你还挺值钱啊。
19: 不要不要，我可就走了。
17: 你要干什么？
19: 收到钱之后有多远给我滚多远。你要知道，我能花500万买个女人，我就能花更多的钱买你的命，听清楚了吗？
14: 陈总，其实你不用这样的，这个钱我还掉。
19: 谁说让你还了？
20: 看来这个女人不好攻克呀。好好做我的摇钱树。
14: 那你
19: 花点小钱为自己的员工甩掉一个渣男，这是我本来就愿意做的事情。更何况这件事以后好好干活就行了。
9: 曹经理找你好久了，你怎么在这儿？
20: 陈总，我好了，出大事儿。哎，我早就可以知道应该会有这么一天。
19: 怎么了？
20: 我刚刚收到通知，和我们合作的5家平台刚刚发来了解约合同，他们要和我们解约。
19: 查到什么原因了吗？
20: 没有，我打破砂锅问到那5家平台，他也不愿意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什么。
19: 现在还有哪家平台在跟我们合
20: 作？现在只剩瑞光音响，是瑞光平台找来的。
21: 王总，您怎么突然就……
22: 说到的话就别说了，我是来通知你们解约的。
20: 王总，你看咱们都合作十多年了，到底因为什么呀就要和我们解约？你就算死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15: 好啊，我明天中午会在白金汉吃饭，你要是想知道原因

0: 这不是一次性传媒新上任那个暴发户了，还是王总幽默。王总，
1: 我让瑞光呢，一向不喜欢和人耍钱多的主播结识。
0: 那王总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我这个人呢，最擅长的就是以己之身还彼之道。你一个臭暴发户，跟我扯什么以己之道还彼之身？
0: 也不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王总，我们今天来正想问一问，你们瑞光和我们星月传媒解约的原因？你看咱们两家合作都这么长时间了。
1: 旗下的主播也给咱们平台创造了很多的收益，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0: 据我所知呢，已经有5家直播平台和星月解除了。那我们瑞光
1: 为什么还要考虑呢？这不是
0: 想要继续合作，
1: 也不是不可以。真的，新合同呢，
0: 就是。
1: 那咱们现在就把合同签了吧。
0: 签约？想和我们瑞光签约，
1: 可没那么容易。王总，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想签约吗？合同呢？
1: 就在 U 盘。
0: U 盘呢？
1: 就在锅里。
0: 你要是想要，就把所有
2: 全人了呀，没有一个人。
0: 哎，曹一鹏，你又不是星月传媒的主播，我要让你们陈大总裁
1: 自己来。你是干什么？
0: 谁说要让拿筷子？我要让这个臭暴发户用手捞出来！
1: 这个水至少有100度，王总，你别太过分啊！
0: 过分？你们可别忘了，现在星月传媒呢已经走投无路了。要是连瑞光也解约的话，你们恐怕连一个月都撑不过去了。陈总，你也不想你花100亿巨资买的星月传媒关门大吉吧？行吧。
1: 陈总别，陈总。
3: 呸！你他妈干什么？不想活了你！
4: 我干不想活的人是你吧？
3: 解约？不要解约！今天不和你这王八蛋解约，我就不姓王。
1: 王总，
5: 瑞光集团今天约我们在这儿吃这场鸿门宴，根本不是来谈合作，他叫错就只是来侮辱我。
3: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臭暴发户耀武扬威的破坏市场。
5: 好一个破坏市场！
3: 100亿？
5: 什么？你不是说我是臭暴发户吗？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有钱的臭暴发户。我出100亿收购你瑞光平台，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也不掂掂自己什么分量，就凭你也想收购我们瑞光集团？200亿
3: 够？瑞光集团是我的心血，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把它卖了？
5: 500亿？
3: 你再说一遍，多少钱？
5: 与其在一份合同上磨磨蹭蹭，我干脆花500亿收购你瑞光平台就好了。毕竟我就是一个臭有钱的暴发户。花500亿收购你瑞光平台，
3: 500亿啊！
5: 你背后那位能给得了你这么多？王总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这样，我给你5秒钟时间考虑考虑。
3: 别动！500亿不卖，500亿不卖。
5: 我就说。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是大事。
6: 哎，陈远啊，哎，你们公司有一个女主播叫钟苗明，对吧？一路上都到我家了，你要不要来接着回家呀？
2: 这部剧诠释了一个什么吗？
6: 都说星月传媒有两
2: 种，够不够？有钱。
6: 一朵是性感女神徐乐乐，还有一朵就是你。刀影之花，肉苗苗，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7: 干嘛吓我？陈总不会放过你的。
6: 陈远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一只困兽，我还有什么不敢啊？放不过他的人，我苗苗啊，你说陈远他会来救你吗？
7: 我相信陈总。
6: 好，好，好。

0: 果陈远今天来救你，我一定让他跪在我的面前给我道歉。
1: 哎，陈远，你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呀？敢一个人独闯我刘家？
2: 区一个刘家，我一个人阻你？
1: 嘿，就你这个成绩，陈远，你说你除了有钱，你还有什么啊？要真想撒泡尿，让你照照。
2: 该照照的人是你，
1: 陈远。现在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就是把你用100亿买星月传媒，50亿卖给你。
2: 想让我折价卖掉星月传媒，做梦！
1: 别急嘛，我还没有说完呢。这第二嘛，就是你也看到了，这都是我刘家养了数十年的武士。如果你不把星月传媒拱手相让，那我就要对你使用一种特殊手段了。到时候不光如此，就连你的下属也要因为你的过错而受尽惩罚。
2: 刘亦男，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放我的，
1: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把他给我拔了！
3: 小心！

0: 你们都给我起来了！
1: 我刚刚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
2: 你要干什么？
1: 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别过来！
0: 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1: 既如此，那你动手吧。
2: 你什么意思？
1: 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一命换一命了。
3: 我是刘家第一界超人，背靠李家世家，你怎么敢动我？
2: 哎，月哥，
3: 我有钱，我有很多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你饶我一命好不好？
1: 你觉得我想要的是钱？
3: 我刘家可以给你提供帮助，可以帮你挣很多很多的钱。对，还有李家，三家通力合作，你成为华夏首富，这是什么呢？毕竟谁会有喜欢钱呢？
1: 巧了，我正好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缺钱的。
3: 我别，
1: 真是个废物。转告李天祥，我们的战争已经开始，还有什么阴招手段？少

0: 谢谢你，陈总，今天真是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可能就……
1: 恭喜宿主成功将周淼淼逆转为舔狗，获得20倍舔狗返还金。
2: 这卡里有100万，算是对你的补偿。
0: 谢谢杨哥。
2: 包总还在公司等我，我就不送你回去。
0: 嗯，好。
3: 看来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选择像王浩那样的男人。
4: 陈总，我刚刚接到通知，3天后界内会有一场慈善晚宴，据说是李家开办。
5: 李家？看来这场慈善晚宴来者不善。
4: 这可怎么办？虽然我们收购了瑞丰集团，但那也只有一家平台，咱们新月的女主播可施展不开呀。
5: 没有机会制造机会，没有平台就创造个平台。
4: 您是说
5: 我现在李家可以支持我？从瑞波入手，我们要打造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直播平台。
4: 陈总，打造直播平台可是很烧钱的事情，现在每家做的有起色的平台前期烧钱都不低于100亿，咱们有那么多钱烧吗？这万一要是做起来，李天祥就是要逼着陈总您破产啊。
5: 想让我破产也行。
6: 的事情都不告诉我，
5: 跟我儿子走。
6: 先别管这个，先别管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么多平台和新月传媒解约啊？还同时，这是不是背后有人操控你啊？
5: 确实是，是李天祥在背后。
6: 那远哥，你想好怎么对抗李天祥了吗？
3: 陈远这里要是倒台，我还得赶紧找下家了。
5: 3天后，在直播界有场最大的慈善晚宴，到时候我们就带着公司新打造的平台，打响对抗李天祥的第一枪。
7: 李少，影风传媒已经被我顺利收购了。
8: 3日后会有一场慈善晚会，我会给你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持，到时候一定要让影风传媒大放异彩。
7: 这是林书桐，他就是你的贴身秘书，另外他还是陈远的前女友，陈远一定会去参加慈善晚会，到时候你就带着他好好的恶心恶心陈远。
5: 我知道。
9: 李尚好。
7: 李秘书，
5: 不如我们是你的秘书。
9: 李尚讨厌。

0: 这不是心愿全没了吗？听说心愿全没换了个新人才，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1: 什么何方神圣？我听说就是那几个臭家伙暴发户。
0: 这两个是新月传媒的头牌吧？看架势，这不输明星啊！
1: 那个是新月传媒的新总裁，天哪！
2: 我觉得这个不错，可以给他买下来当个私人影院什么的。
3: 还真是暴发户才能说出来的话。
4: 陈远，像你这种人来这么高端的场所，真是倒霉鬼。
2: 你是？
4: 李家大少，李天祥。
2: 您书童，你怎么在这儿？
5: 你这暴发户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6: 两哥，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的计划，那绝对会故意针对我们呀。
2: 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我自有办法。今晚我要在这场慈善晚会上狠狠地打他。
7: 慈善晚会正式开始。
8: 本次晚会所产生的全部直播收益将捐赠给山区儿童。
2: 很好，咱们的机会来了。
8: 我们这次慈善晚会聚集了直播界所有顶尖的传媒公司和主播，可谓是群雄一集。今晚我们将为在场的主播设置数限值，一元礼物
9: 等于一贡献值，
8: 贡献值最高的博主将会获得金牌慈善男神或慈善女神的称号，为众人敬仰。
10: 书童，等会儿你就用咱们公司的账号，以李家的财力让你当上慈善女神，那是保准的事情。到时候你就在台上好好宣传我们的顶峰传媒。
11: 是李少。
10: 小子，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王者。
2: 这是我在咱们新品牌店里面注册的账号，你们就在上面指挥。
6: 可是新品牌没流量，咱们的礼物怎么办？
1: 勇哥，这我们要是输了，
2: 你们尽管播，流量我来讲。
8: 所有参加的主播，请将账户名和所在的直播平台做个登记，我们将派工作人员前往各位的直播间。根据礼物的数量计算贡献值，你将其投放在大屏幕上。那么今晚的慈善直播之夜正式开始。

0: 什么？第一名这么快就产生了？来自鼎峰传媒的林书桐，贡献值100万。鼎峰传媒果然是名不虚传，实力雄厚。
1: 陈远，你这新平台也不怎么样，我怎么没有在榜单上看到徐乐乐的名字呀？哦，
2: 看到了，在最后一个。真是笑死个人。
3: 废物就是废物，哪怕发了财也掩盖不住废物的本质啊。
4: 远哥，我开播到现在直播间连一个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
5: 这不有我一个了。
1: 陈远，你不会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你以为你一个人的礼物能盖过现场的所有人吗？
5: 我一人便可抵千军万马。我就要告诉礼物，
6: 大家看一下，感觉演员这戏熬夜拍的，眼睛都熬红了。哇，
7: 怎么还有特首？来自星月传媒的徐乐乐、朱淼淼，贡献值同时达到了1000万。
8: 这么多，我去，星月传媒是不是快倒闭了？你们一下子就倒闭了？不知道呀，这才刚开始就达到千万级别了，这也太猛了吧！
1: 小子，你跟我比钱多是吧？告诉你，慈善女神，我顶不住你势在必得。哦，
5: 咱们走一
1: 下。我等着。
5: 李少，看来你这李家的实力也不太行啊，怎么了？一直都超不过我这暴发户。
1: 臭小子，给我等着。
7: 鼎峰传媒的女主播林书桐，贡献值100亿。
3: 沈浩再有钱，也不可能刷100亿礼物啊！看来这就是李家的实力，哎，比不了，完全比不了。
4: 我得想一下如何去跳槽去鼎峰了。
1: 陈远，看，这就是实力。你是暴发户的聪明，还不是得被本少乖乖地踩在脚底下。
3: 李少，还得是你啊，陈远这个暴发户根本比不过你嘛。
8: 陈总，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4: 要不还是算了吧。
3: 徐乐乐，我劝你还是尽早脱离这个暴发户，来我们鼎峰传媒吧，不然有可能你就要跟他一起睡大街了。
5: 我当时多少钱？原来只有100亿，原来这就是家的实力。
1: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你买下星月传媒花了不少钱吧？我就不信贴在身上的口袋还能掏出超过100亿。
5: 不好意思，我还真有。我已经见识到了李家的实力，那接下来李少是不是就该见识见识我这暴发户的实力？我会让这个榜单的前十名都是在星月。
1: 陈远，你还装起来了？前十名的主播吹牛还真不分场合呀。
3: 装，继续装，有本事的话你整一个给我看看啊。
1: 就是，还前十名的主播都在榜单上，我倒要看看你说的大话也不怕闪腰。
5: 是不是大话你等会儿就知道。哎，曹总，让我们所有的员工放下手头的工作，每个人注册一个平台的账号，给我们的主播打赏。钱我现在就打到公司里去。
1: 陈远，你一个人丢人还不够，还要拉着全公司陪你一起丢人呢。好，我就等着看，看你能装什么傻。
4: 你们看，动了，第二名动了。
7: 200亿，星月传媒的徐乐乐。以200亿贡献值艳压群芳，厚积薄发。200亿，
3: 200亿，天哪，这都是什么人啊？若是做个慈善给出200亿，这钱要是多的没处花可以给我花呀。
1: 小子，
6: 这内心还是真多。
1: 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5: 我早就说过了，李少，我的财富超乎你的想象。
3: 李少，现在怎么办？
1: 别慌，直播行业 后就是一口气做主播的是这样，
9: 哥，
1: 我们做老板也是一样。只要今晚一举拿下榜一，就是今天的冠军。后面这些人都只是皮毛而已。
5: 李少该不会是要砸锅卖铁陪我玩这一把？我看还是算了，小水坑就是小水坑，不管积攒了多少年的天恩雨露，也永远比不上我这汪洋大海。
1: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相信你已经拿不出来钱了。周管家，现在立刻把李家所有的财产抵押刷给顶峰传媒的林书桐，立刻马上。
10: 李少，你可真是大手笔。陈远，看到了吗？这就是京城四少的实力。今天我们顶峰传媒要让你赔的裤衩子都不剩。
7: 500亿，还在涨。600亿啊，600亿，遥遥领先顶峰传媒。
1: 陈远，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1000亿，这是能抗衡一个国家的财富了。新月传媒徐乐乐贡献值1000亿。
10: 1000亿。
5: 京城四少也不过如此吧。
1: 陈远，这可是我李家积攒了3代的财富，
6: 不可
1: 都回到了你的手上，我跟你拼了。
5: 跟我动手，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身后实力。
1: 放开我，我杀了你。
5: 李少，你好像有点失
1: 态。从今天开始，我
5: 就是海城首富。
1: 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5: 你们所有人都得跪在我的脚下。
3: 陈总怎么越来越飞扬跋扈了？难不成以后我们都要在这样的人手下工作吗？
4: 你们两个难道不想在新月传媒干了吗？
8: 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是因为高高玩手李天霞、李春怡、陈俊杰等搞危险吗？
1: 啊！陈远。你赢了又能怎么样？就算你有这么多的钱，你也配不上这个命格。像你这样贱人，根本就不配有钱，就应该心脏病发，当场死掉。
3: 李少，你怎么了？
10: 李少，你没事吧？李少，
4: 岳哥，你怎么了？
3: 怎么了？这是？
4: 小哥，你别吓我们！
11: 好像我们都是忘记了重心，我现在挣不到钱。
1: 你们不都应该是我的舔狗吗？啊！有钱不是应该买到这一切吗？
4: 岳哥，你别吓我们。
3: 没错，岳哥，在这个世界上，钱并不能买到一切，钱也不是。
1: 你说钱不是万能的，你说钱不是万能的，
3: 听我说。我知道作为富一代，你一路走到现在，你经历了很多他人无法理解的辛苦，是你看不起自己，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真的很吓人。
11: 我挺好的呀，都舔狗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都舔狗钱谁找我？陈口金是坏
12: 宿主已经开悟，陈口金系统关闭，陈口金清零。现在开始，宿主陈远生活正式步入正轨。
6: 哇，这部剧结束了啊，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什么感受哈、啊、最终还是黄粱一梦啊，梦一场啊。虽然说这部剧中间呢非常的，我个人认为是很夸张的啊，但是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比如说爱情啊，包括这个关系啊，还有金钱啊，尊严啊，然后人性啊，等种种的思考，我觉得也都在这部剧里面啊囊括其中了。那么大家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有跟我们

0: 就是有留言说到哈，然后说根据这个剧情也聊了很多啊，说这个剧这个说这个编剧挺好干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就是宿主类型的一个转折的这么一个类型啊。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眼前的这尊镇墓兽，狮头豹身，狼耳牛蹄，诡异奇特的构思令人叫绝。它来自什么地方呢？又是为谁守护平安？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新疆探秘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国。
4: 这尊彩绘泥塑镇墓兽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是唐代高昌国居民在阴间的守护神。它通常被放置在墓室门外，与天王俑相对而立，守护墓主人不受侵扰。高昌故城就是高昌国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面约40公里处。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汉宣帝为了开通前往西域的商路，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向吐鲁番派兵屯田。官兵们驻扎在火焰山附近的一片高场之地上，且耕且守，逐渐形成一座热闹的城镇，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门户。丝绸之路指的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也称陆上丝绸之路。高昌故城因丝绸之路而诞生，也因丝绸之路而消亡。存在时间长达1300多年，目睹了丝绸之路的沧桑变迁。自汉代以来，行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经新疆哈密进入西域后，往往以高昌为中转站，他们在这里短暂休整，采买货物，并进行食物补给。千余年来，高昌国在丝绸之路上迎来送往，路过此地的有商人、学者、

0: 上派遣使臣前往伊吾，恳请唐玄奘前往高昌国。高昌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史书记载全城人口30000，僧侣3000，其国王屈文泰更是笃信佛教。
1: 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就开凿于屈文泰主政时期，
0: 在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里一直是高昌国的佛教中心。洞窟外观虽然装饰全无，洞内却绘满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可惜这些壁画在20世纪初被俄、德、英等列强的探险家盗劫破坏。受到高昌国王的盛情邀请，唐玄奘跟随使臣来到高昌国。一路奔波，唐玄奘到达高昌国时已是半夜时分。高昌国王一听说唐玄奘已到，下令大开城门，率领王妃大臣等人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唐玄奘进了城门，只见高昌城里灯火辉煌。在高昌国王的指引下，唐玄奘边走边看。他发现高昌城的建筑布局与长安城非常相似，也是分外城、内城和宫城3部分。城中的房屋鳞次栉比，有作坊、市场、庙宇和居民区。与长安城不同的是，这些建筑大部分采用剪地留墙的方法，是从地面向下挖出来的。无论是雄伟高大的官署、寺院、塔林，还是普通的民居，均以未经焙烧的天然黄土营造而成，其街巷狭长而幽深，仿佛深入地下的蜿蜒地道。
1: 在高昌国，唐玄奘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里的居民呢以汉族为主，他们有着与自己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高昌国王更是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可是让唐玄奘想不到的是，这位高昌国王不停地劝说自己留下来，不要去取经了。这让唐玄奘非常为难，他该如何脱身离去呢？
0: 无论高昌国王如何劝说，唐玄奘去意已决。他发誓说，玄奘西来只为求法，如果在贵国受到阻碍，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心是留不住的。此后唐玄奘在高昌国绝食明志，他终日端坐，滴水不进，即使高昌国王亲自捧盘殷勤劝食，唐玄奘也不为所动。这样一连坚持了3天，到了第4天，高昌国王见唐玄奘气息微弱，生命垂危，只好屈服，向唐玄奘起手谢罪，说弟子愿意放法师西行。虽然同意放行唐玄奘，高昌国王却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愿与法师结为兄弟；第二，请法师继续留在高昌1个月讲经说法；第三，将来唐玄奘取经回国时，需留在高昌3年接受供养。唐玄奘接受了这3个条件，他与高昌国王一起到佛祖面前礼佛，结拜成为兄弟，并继续留在高昌国讲经说法1个月。每次开讲前，高昌国王都亲自捧着香炉为他引路。唐玄奘将要生法座时，高昌国王又俯身跪下，请唐玄奘踩着自己的背坐到法座上。为期1个月的法会圆满结束后，高昌国王又剃度了4个沙弥，叫他们陪伴唐玄奘一路同行。让唐玄奘感动的是，高昌国王还为他准备了大量物资，包括30套衣服、黄金100两、银钱3万、绢500匹。

0: 30匹，仆役25人等，并且修书24封，给沿途24个国家的国王，请他们让唐玄奘顺利过境，并且好生照顾。到了离别那天，高昌国几乎倾城而出，为唐玄奘送行。高昌国王更是恋恋不舍，告别的场面非常感人。这个真实的故事被唐玄奘的弟子记述在《大藏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唐玄奘10多年后从印度取经归来，计划沿丝绸之路前往高昌国去履行他对国王屈文泰的承诺时，却在于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听说高昌国已灭，屈文泰也于数年前去世了。唐玄奘愕然不已，仅仅10多年功夫，为何物是人非？原来就在唐玄奘离开高昌国的数年后，高昌国倒向西突厥，阻断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唐太宗为此派出大军征讨西突厥，可是没等唐朝大军到达，高昌国王屈文泰就闻讯大惊，一病不起。此后，高昌国被并入唐朝版图，成为高昌郡。面对人事变迁，唐玄奘只好暗自忧伤，沿丝绸之路向东返回长安，再没回过高昌城。9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高昌故地建国，改名为火州，史称高昌回鹘。公元13世纪末，高昌城毁于战火。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日晒，唐玄奘曾经讲经说法的高昌城，如今轮廓犹存，城内建筑遗址遍布，尤其以西南最为密集。当年的庙宇、佛堂、街道都历历在目，高昌故城的建筑布局依稀可见。这座略呈正方形的小堡垒，当地叫可汗堡。专家考证，这里可能是高昌国宫城或王室寺院的一部分。高昌故城的北面是高昌国居民的墓地阿斯塔纳墓群，整个墓群占地10平方公里左右，共发掘墓葬500多座，出土文书、绘画、丝毛棉麻之物、钱币、泥塑俑等各种文物数以万计。因为是以汉族人为主，这些高昌国居民的陪葬之物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比如彩绘泥塑镇墓兽、人手镇墓兽、天王俑，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镇墓兽和天王俑有很多相似之处。墓中出土的绘画，如伏羲女娲图、庄园生活图、义旗侍女图等，更是与中原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得阿斯塔纳墓群出土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文物，比如在其他地区不容易留存下来的纺织品和文书。
1: 很多纺织品和文书由于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而留存至今。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绫罗刺绣、锦缎丝绸，让我们想象古代高昌国的富庶与繁盛。
0: 一件件文书有汉文、吐火罗文、粟特文、波斯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这些不同的文字既见证了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况。火焰山的高温和干燥环境也使很多古人的尸身能够留存了下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都收藏有很多古代干尸，其中这具名为张雄的干尸生前

祥曾是高昌国的左卫大将军。从他的任职时间来推测，他很可能是唐玄奘在高昌国讲经说法的见证者。我前面的这位美女，深眼窝，高鼻梁，非常美丽，她就是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的楼兰美女。相传当时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娶楼兰美女为妻。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新疆罗布泊，去探访沙漠深处楼兰美女的神秘王国。被世人称为楼兰美女的这具女尸，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于楼兰故城北部铁榜河三角洲的一片墓地，至今已有3800多年的历史。她头戴毡帽，帽上插有2只雁翎，身上裹一块羊皮，脚穿一双翻毛皮鞋。下巴尖翘的楼兰美女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相传楼兰美女名闻天下。公元326年，割据敦煌的军阀张俊趁天下大乱，派兵攻打楼兰。当时的楼兰国已改名为鄯善国，国王被逼无奈，不得不献出楼兰美女，这才平息了一场战争。史书记载，金发碧眼的楼兰姑娘深得张俊的欢心，张俊不仅给她美人的封号，还特地为她营造了一座宫殿。孕育了无数美女的楼兰国是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其都城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西岸，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中西方贸易的繁华重镇。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道：“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说的就是罗布泊。当年的罗布泊还是一片绿洲，楼兰城就建在这片绿洲之上。这里出产美玉、红柳、胡杨，遍地生长。到东汉时，楼兰国已有人家1570户，人口14100人。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楼兰城逐渐成为繁华之地。城中街巷纵横，商铺林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来到这里。他们中有贵霜、安息、大宛等国派来的使臣，也有成群结队的行商和西行取经的僧侣。这些商旅经过长途跋涉，越过干旱缺水的戈壁滩和沙漠，终于来到绿洲上的楼兰城。他们卸下沉重的货物，在城中休整，补充水和粮食，预备再次踏上丝路之旅。楼兰城里热闹非凡，由东而来的商人带来光滑美丽的中国丝绸，从西方来的商人带来色彩鲜艳的毛织品，五彩缤纷的大碗琉璃和各种奇香扑鼻的安息香料等，各种货物和奇珍异宝在这里汇集交换，让购买者眼花缭乱。在楼兰城，人们购买商品时使用汉朝的5铢钱和中亚各国的钱币。从楼兰故城遗址，考古专家采集到了很多用于贸易的货币，如汉代中原铸造的5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权以及贵霜王朝的货币。这些用于贸易的各国货币反映出楼兰与中原及丝路沿线各国的频繁贸易往来。

0: 在丝绸之路上，楼兰城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后勤补给作用。汉书记载，楼兰国最在东陲，伐水草，常主发岛，赋水丹粮，送迎汉使。也就是说，楼兰城不仅要为东西往来的各国使团商队解决粮食和水的供应，还要为他们提供牛马骆驼，并派出向导，甚至还要派出士兵和百姓为他们提供服务。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出楼兰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汉昭帝时，楼兰改国名为鄯善，国王请求汉朝政府驻军伊洵，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若羌县米兰镇。楼兰从此成为汉朝中央政权控制西域的战略重镇。
1: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曾经繁荣一时的楼兰古城，在辉煌了几个世纪之后，竟然神秘地消失了。这座曾经居民稠密、经济发达的丝路重镇，从此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最终被人们视为死亡之地。当年的楼兰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公元400年，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楼兰城，看到这里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万物，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自法显经过，又历经1000多年的风沙洗劫后，楼兰城最终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来到新疆罗布泊地区探险，他们在沙漠中意外发现了消失已久的楼兰故城。消息一经传出，随之而来的各国考察团闻风而动，他们在楼兰故城遗址上搜寻，并掠走了大批重要文物。如今的楼兰故城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目之所及只剩下一片废墟遗迹，比法显眼中所见更加荒凉。整个楼兰故城占地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城市中全是木造房屋，胡杨木的柱子，大部分居民区的院墙均用芦苇扎成树，或把柳条编织起来，再抹上粘土铸造而成。在城中的堆积物中，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批汉文木简，其中墨书西晋太史4年，也就是公元295年的木简，为研究楼兰城的历史提供了准确纪年。此外，楼兰故城还出土了一些木雕和石雕的女人像、汉代漆器以及美丽的丝织物，如长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织出横向的云雷纹，中间填充虎、龙、辟邪等瑞兽，间隔织出小篆“长寿明光吉祥语”。此外，还有鱼蛙纹锦、瑞禽兽纹锦以及棉布袍等物。美丽的丝织物可以让人们想象当年楼兰城的繁华和美丽，同时也让人感到困惑：建在绿洲上的楼兰城为什么会变成茫茫沙漠？通过对楼兰美女的解剖，专家发现她的肺中存有沙尘，由此推断3800多年前楼兰美女生活的环境就已经是干旱多沙了。楼兰美女出土时的外部特征也与专家对气候的推断不谋而合。 楼兰美女头戴麻布防风斗篷连衣帽，下颌前有线带横穿。从这些迹象可以推测，当年楼兰地区天气炎热，风沙较大。罗布泊曾经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最大的湖泊，湖水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20世纪初仍然达到500平方公里。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湖畔建造的楼兰城一直生活繁衍了数百年。是什么原因让丝绸之路上的繁华重镇变成了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新疆考古工作者经过详细考察，终于揭开了楼兰国消亡的秘密。
2: 主要还是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由于它河水的改道，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过去人们大量的砍伐这个树木，来建造房屋，我们叫木骨架建筑，这样呢，再加上呢，就是不断的上游的不断的截流，导致这个塔里木河的水和这个孔雀河的水到不了罗布泊，逐步干枯，以后呢，这个人们只好迁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史书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塔里木河中游的驻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缺水最危急的时候，楼兰人不得不四处请外援，几经周折把水引入楼兰城，暂时缓解了楼兰城缺水的困境。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暂时缓解水荒，楼兰城最终还是因为断水而废弃了。也有专家认为，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水系的变化和战争的破坏，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楼兰城建立在当时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上，这里曾经长满了繁茂的胡杨树。楼兰城的繁荣，人口的剧增，使胡杨树遭到过度砍伐，无疑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翻阅史籍，还会发现楼兰国的衰亡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楼兰国最后的存在时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北方许多民族自立为藩，战乱频繁，而楼兰国所处的位置正是军事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掠夺性的洗劫，使楼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您看这件器物，它的名字叫箜篌，是2500多年前从中亚传到中国的一种乐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啊，才开通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可是，这件箜篌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好几百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古老的西域乐器箜篌，它长30厘米，由音箱、颈、弦杆和弦组成。音箱和颈部用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音箱外面蒙一层皮革。它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的洋海古墓，出土时颈部和弦杆尚保存完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箜篌。
1: 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和新疆吐鲁番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上，常会看到箜篌的形象。
2: 专家考证，这是一种波斯乐器，东传到中国叫箜篌，西传至欧洲成为竖琴。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才登上了历史舞台。箜篌也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可是出土箜篌的洋海古墓距今2500至3000多年前，大约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比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上数百年的时间。考古上的新发现促使专家和学者不断探索，也许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古老通道。经过研究考证，专家发现，早在4000至5000年前，在蒙古草原地带就存在着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专家称它为草原丝绸之路，把它视作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太多文字记载，草原丝绸之路一直不被众人所知。而洋海古墓的发现，正像是一把打开草原丝

0: 入宝库的钥匙。通过对出土的陶器、木器上的装饰图案以及马具的研究，专家发现，整个欧亚草原的文明极其相似。巴泽雷克墓地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时生活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一支草原游牧民族的墓地，它与洋海古墓的时代差不多，文化属性非常相似。这两个墓地分别处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两端，其形制都是竖穴墓，随葬的弓和弓弦都是故意折断的。两座古墓的人种都是欧罗巴人种，甚至连沉尸的尸榻也非常相似。也许有人奇怪，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为什么会早于陆上丝绸之路呢？专家说，这是因为草原丝路上的活动主体是草原民族，他们很早就驯养并驾驭了快捷的交通工具马。马是草原民族的朋友，他们死后一般都会在墓中陪葬有完整的马匹和马具。在巴泽雷克墓和洋海古墓都发现了殉葬的马匹和填色了鹿毛的马鞍。
1: 这个马鞍子啊，这个洋海出土马鞍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形制和咱们这个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是差不多，也有多块这种皮子拼串缝而成。另外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马鞍里面填的这个鹿毛，鹿的这个毛，这个细节也跟巴泽雷克是一样的，也反映了咱们两地之间，它这个吐鲁番盆地和这个南西伯利亚这巴泽雷克这个地点呢，它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0: 洋海人很爱美，他们喜欢在皮肤上纹上美丽的图案，注重服饰的每一个细节。洋海男子披发，头戴护耳毡帽，洋海女性则梳辫子，辫子中加有毛线。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毡帽，有的帽尖高达五六十厘米。从考古推测，古代吐鲁番的气候跟现在的差不多，夏天非常炎热。每到暑热难耐时，洋海人就把牛羊赶到吐鲁番北边的天山去放牧。到冬天寒冷时，再把牛羊赶下山，重新回到温暖的吐鲁番盆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逐渐传入吐鲁番。洋海人于是放弃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他们在地里播种小麦，栽种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天下，它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新物种。可是洋海古墓出土的这根有五个牙节、大约长115厘米的葡萄藤，却把葡萄传入中国的历史提前了大约500年。
2: 有意思的是，遥远的巴泽雷克墓出土了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绸，这说明啊，西方文明向东传输的同时，东方文明也在向西传播。事实上，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从种植葡萄开始啊，古代洋海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早已经把东西方文明连在了一起。
0: 洋海古墓出土了大量吐鲁番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立耳杯、彩陶圈足盘、圈足罐和带流杯等彩绘陶器。这些器物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西域色彩。让人们惊喜的是， 洋海古墓还出土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苏格兰泥。这种有规则图案的羊毛面料，居然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就由西向东传到了吐鲁番盆地。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东方文明从未停止过向西方传播。在遥远的巴泽雷克墓，人们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洋海古墓出土了很多古人类的干尸，其中一具中年男性的干尸尤其引人注目。经鉴定，这名中年男性生活在距今3000年前，比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楼兰美女晚800多年，同样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是古代洋海人的萨满巫师。
1: 萨满巫师穿的这是他身上的服饰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他下身那条裤子，因为他脱去以后虽然保存不是特别好，但是裤子上的一些纹样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来。他整条裤子啊，他的这个形制呢，它是一个河裆的裤子。那这个条裤子应该是咱们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裆裤的实物。臀部和腰部这个部位呢，采用了不同的技法。臀部这个部位它采用的是就是刻织的这种技法。刻织技法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咱们很早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就有的这样一种毛织品的这种技法，显化技法。膝盖这个地方的这种一种勾连纹，我们也叫勾连雷纹的这样一种纹样呢，它应该是受咱们中原这个商周时期这个服饰纹样的一种影响。另外中原织造的一些丝绸的纹样也有这种勾连纹、勾连雷纹，这是来自于咱们东方的一种影响。另外它的就裤子的腰臀部位，它有这种品字形的，我们也叫阶梯纹，应该是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就这样一条河裆的裤子，它既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也有来自西方的因素，应该是一个东西文化这个交在这个吐鲁番盆地交融的这样一个实证，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0: 萨满是一种原始的人类信仰，萨满巫师被认为是沟通人类和天神的灵媒，他手中所持的铜斧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马鞭也许是权力的象征。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年男性身旁的皮鞭草篓里居然装有大麻籽和大麻叶。更神奇的是，大麻叶片出土时竟然还是绿色的，仿佛刚采摘的一样。它们连同果实和小枝条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古老且最完好的大麻标本。专家分析，萨满巫师身旁的大麻应该是一种致幻剂，用于萨满巫师举行祭神仪式时与神灵进行沟通，此外还可能被用于医药治疗疾病。由萨满巫师的大麻，专家想到箜篌的用途，发现有箜篌陪葬的墓主人均为萨满巫师。而且当人们以洋海箜篌为样本进行复原后，发现它只能重复简单的音节，根本不能演奏想象中的远古音韵。所以专家推测，这种源于中亚的乐器起初很可能被萨满教巫师用作超度亡灵的法器。可以想象，古代洋海人去世后，萨满巫师为他们超度亡灵时，在祭神仪式上弹奏起箜篌，通知神灵又一个灵魂升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箜篌逐渐从巫师的法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其演变过程一如草原丝绸之路上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与演变。

0: 面前的这件精美的金像饰啊，收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据专家介绍，它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附近的一座车师王族的墓葬中。交河故城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那么，车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与著名的交河故城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区以西10公里处的雅尔乃兹沟，有一处柳叶形的台地，当地人称为雅尔河图，意为雅城。台地比沟底高出30多米，长约1750米左右，最宽处为300米。在这片总面积约为37.6万平方米的狭长区域内，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里曾经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交河。交河故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生土建筑城市，建筑遗址约为25万平方米，而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则是一条长约340米、宽为8到11米的中央大道。城内分为官署区、居民区和寺庙区，各个区域内都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半地下建筑，建筑风格可谓独具特色。
2: 交河故城是建在柳叶形的核心洲上，城中的土质很有特色，土质的坚硬程度特别适合压地起土法。交河故城的古人就像刻印章一样，先规划出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室，自上而下的向下挖下去，把墙留下，上面再加个顶子，房子就盖好了。所以这样半地下的房子特别适合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可以说是冬暖夏凉。
1: 当今天的人们沿着狭长而幽深的巷道穿行在高大而厚实的土墙之间时，就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迷宫，历史的沧桑感就这样迎面而来。人们忍不住会问，这样雄伟的古代城市究竟是什么人建造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事实上，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交河一带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而交河城的建造历史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据中国东汉时期的史书《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至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8150里，户700，口6050。今天我们站在交河故城东门的瓮城上，几乎看不见河流。然而在2000多年前，发源于天山的交河由北向南浩浩荡荡而下，在河心洲的北端一分为二，然后又在南端合二为一，河水在台地首尾相交，交河之名正由此而来。根据史书记载，交河城是由车师人建造起来的。车师又称孤师，是中国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后来汉武帝派兵攻打楼兰，威震西域诸国，孤师便退居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一带，改名车师。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车师灭国，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交河城一直都是车师国的王城。就在今天的交河故城附近，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多座车师王族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很多文物，既有常见的陶杯、陶罐，也有形制特别的古代扣，而墓中出土的5铢钱则体现了车师与汉朝的交往。

0: 这些随葬品中，精美的金器彰显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像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它保存完整，长27厘米，最宽的地方为4.1厘米，整体是用几个中空的扁管组合打压出一组猫科动物的图案，是当年王室和贵族专用的黄金饰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交河城更像是一座军事堡垒。作为一座建立在河心洲上的城市，奔腾的交河水与河水冲刷而成的悬崖峭壁成为这座古城天然的屏障，因此交河城并没有环绕的城墙。从今天保存较为完好的东门遗址来看，它的城门是斩崖而成的关口，从城门进城的门道不但坡度非常大，而且还很狭窄，门道两侧是高耸的影壁墙，城门旁边的圆形空间则非常像是中原城池中用于防卫的瓮城，瓮城之上还有哨所的遗迹。交河故城的所有城门都不与城中的主干道直接相连，也就是说，进入城门之后，必须左右迂回才能找到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大道。而在东城门与中央大道曲折相连的横街两侧，则是高达6米的生土墙，并不与居民区直接相连，这显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
1: 在许多学者的眼中啊，交河是把军事防御和城市建筑结合的最完美的城市。它既是一座王城，也是一座军事堡垒。而这种布局的形成与车师国所面临的形势密切相关。那么，车师国的统治者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呢？历史上著名的五征车师又讲述了一段怎样的故事？
0: 交河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西部，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内地与西域的门户。可以说，交河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商站，也是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枢纽。早在西汉强盛之前，以交河为王城的车师国依附于兵强马壮的匈奴，成为匈奴出入西域的通道和控制西域的桥头堡。而汉朝想要彻底击退匈奴的侵扰，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同样要解决车师的问题。因此，车师成为两个强国之间争夺的对象，甚至是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交河城的军事防御自然也就成了车师人关注的重点。著名的五征车师讲述的正是这段硝烟弥漫的历史。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兵攻打车师，匈奴以数万大军来救，最终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第一次征车师就这样以汉朝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89年和公元前72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争夺车师的战争中，汉朝得胜。然而，车师虽然在战后投降了汉朝，却在汉朝撤军之后又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侍郎郑吉攻打车师，郑吉一举夺下车师，并且再次屯田。但匈奴并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车师，在此后的7年间，匈奴多次派兵进攻车师，郑吉率领着1500名屯田兵屯驻交河城。面对地势险要、建造坚固的交河城，数万匈奴士兵围攻不下，屡次败走。公元 前62年，汉朝正式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车师进行屯田。2年后，匈奴内乱，匈奴的日逐王归附汉朝，汉朝终于控制了西域。车师也被汉宣帝分为前后两部分，交河从此成为了车师前国的王城。
1: 五征车师虽然以西汉的胜利而告终，但车师的战火却并没有就此停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要冲，王城交河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呀。那么屡次在战火中重生的交河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它又为什么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呢？
0: 公元450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凉国王族沮渠安州率军攻下交河，延续了500多年的车师前国就此灭亡。不久，高昌国建立，统一了吐鲁番地区，曾经的车师王城交河也成为了高昌国的一部分。但交河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攻下高昌，就是在交河设立安西都护府。唐朝的强盛让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荣，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交河城也重新焕发生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交河故城遗址的建筑就大量地保留着唐时的旧貌。
2: 整个城市的布局也很有特色，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中原当年的城市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城市里面大街上是不开门的，门临小巷，就像现在的小区一样，形成一个一个的里坊。晚上的时候，里坊的门关上，便于管理。这和当年长安城的布局和管理方式都是相似的。城市里的官署位于中心的位置，地势也是最高的，这也都是和中原的城市布局理念相同的。
0: 唐朝后期，动荡的局势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更是让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衰落，交河也随之衰败。公元14世纪，这座古城最终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吐鲁番干旱少雨的气候却让交河故城遗址几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碰补，诠释了艺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态度第四季，股民的自我修养，买完股票就别问涨。早在小女儿梦欣出生不久，吴军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不能伴随她长大，会和她聊上几件事。关于对贫穷的认识就是其中的一件。其实女儿梦欣和她周围的同学谁也从来没有为生活不下去而发愁过，按理说这不是挺好的吗？可是这件事恰恰让吴军担心，这是为什么呢？看着读大学的大女儿的信用卡账单，吴军嫌她太过节省；看着小女儿用压岁钱而不是做家务挣到的钱去买杯奶茶，吴军却不让她花这个钱。到底钱应该怎么花，怎么赚？今天高丽说书带你一起看硅谷投资人吴军如何培养女儿们的财商。
4: 吴军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分开了，他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4岁多的时候呢，父母才把他从南京接回到北京，接回自己的身边。那个时候他南京的小伙伴都特别羡慕他，说吴军在北京是住楼房里的，但是呢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他们在北京的家其实只有11平方米。后来呢他们一家去了四川，那离他们家最近的百货商店是在镇上，有3公里多的路程，那其实里面也没啥东西，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人也没啥钱去买东西。他们一家人呢很快就把过去10几年攒的钱全部都花完了，而且呢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呢就必须得出去借钱，这样才能把这日子挨过去。吴军很快就变了，他原来呢有点挑食，那现在呢就是见啥吃的都流口水。他跟弟弟的玩具呢也是特别的少，有一个不大的小盒子，那这个盒子里面把他们所有的玩具都能装下来。朋友之间互相借的玩具是什么呢？就是一枚铜扣子，就这个铜扣子小孩都能玩一天。几十年过去了，吴军一直没法忘了这些细节，所以他从小的动力，学习的动力，就是想着我有机会能离开那个贫困的地方，离开这个穷地方。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儿，靠自己改变经济地位是值得荣耀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改变自己命运的原动力和来自于同伴的这种压力是能激发一个人的本能的。这个呢，要比任何外在条件和辅导更管用。那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那个贫困的地方。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就想给别人撑把伞。吴军就跟女儿说，如果你见到那种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他表现出了对经济对物质的某一种贪婪，你千万不要太责怪他们。他想让女儿知道，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可以让更多的人富起来。那等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富裕的人之后呢，这个世界又变得更安全了。
3: 吴军曾经非常贫穷，但他知道贫穷不是错误，人们不能因为有些人贫穷就觉得那全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贫穷确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会给人动力，也会让人沉沦。贫穷很难承认吗？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摆脱贫困？贫穷和富有的极限拉扯中有着怎样的辩证关系呢？
4: 给女儿梦欣写信谈论贫穷的话题，过去了差不多半年之后，吴军又跟她讨论了一次关于贫穷这件事儿。那上一次呢，他只是希望女儿能明白，这世上呢有很多跟她不一样的人，也希望呢她能够帮助那些条件不是很好的人。那等女儿学了世界历史，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呢，吴军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就跟她说，贫穷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可以让人奋发向上，另一方面呢也可能让人颓废不能自拔。那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来了，是什么让贫穷成为激励人的力量？那又是什么让它成为一种终身的诅咒呢？老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小混混叫杜月笙。

0: 怎样？很多人呢，可能又回到自己习惯的那个穷苦的环境，怕被嘲笑，可能反而会给自己贴上弱势的一个标签，把自己禁锢在原来的社会地位上，走不出那个可能并不舒适的所谓的舒适区。那像杜月笙那样不怕被人嘲笑的人，虽然也曾经被人瞧不起，但是他是有一种要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欲望。古代犹太王国的国王所罗门就认为，贫困的状态使人奋发上进，只要你不失去信仰，你就能有旺盛的生命力，把贫穷变成一种力量。所以呢，很多犹太人就相信，人呢，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妨就穷一点，这样呢，就可以养成一辈子努力的习惯。吴军还告诉女儿，这不光是在说贫穷这件事儿。女儿孟欣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弹钢琴啊，弹到一段时间就陷入到一种困境，她想好好学，但是她又学不进去，以至于说不好意思再去人家钢琴老师家上课了，那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虽然孟欣能感受到老师对他不是很满意，但是他还是把这事儿坚持下来了，找到了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状态的一个动力，最终呢是在一次钢琴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不错的名次。那孟欣在另外一些课程上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困境，当时妈妈就考虑说要不要让女儿不这么辛苦啊，让他上点比较容易的课程，这样呢成绩单就能看着漂亮点。但是吴军认为，这么一来你就很像那种贫穷的孩子停下了努力的脚步，只有自己把事儿做好才是为自己保留情面唯一可行的方法，千万不要指望别人给你留面子。
1: 吴军女儿孟华在外读书后有了自己的信用卡，有了花钱的自由，可是吴军看信用卡账单却发现女儿反而怕花多了，进入大学后一直省吃俭用，吴军表扬了女儿，却并不希望她过于节省，这不是在遵循什么穷养儿富养女的方法论，而是希望女儿不要因为太节俭而不能让钱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怎么花钱才真正发挥了钱的作用？如果给你100万美元，你会做什么？给你1000万美元，你又会做什么？
0: 女儿孟华告诉吴军，如果我有100万美元，我就去旅行，我要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拍下来展示给世人。那如果有了1000万美元，我想在中国建一大批的乡村学校。就是总的说来，那吴军对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回答是满意的，就是你会发现这孩子没打算乱花这笔钱，也没打算只是把它放到银行或者去投资股市，更没想过说我有了这钱我就不工作了。就像巴菲特说的，钱是为了让你做想做的事儿，而不是为了让你无所事事。在牛顿的时代，哈雷还有波义尔，包括后来的拉瓦锡，这些人他们对科学是有极大的兴趣的，他们是把自己的财富完全的贡献出来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科学探讨。一个人有了财富，就是一个人有了钱，能不能善用这笔钱，善用这个财富，其实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有了钱以后，自然有条件就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如果那些事儿正好对世界产生正面影响，那就是很有意义的了。孟华说自己有钱了就会走遍中国，其实在历史上这样的人也不少，但是真正对文明有贡献的不多。同样是走一遍，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呢？你比如徐霞客，他喜欢旅游，家里呢也有足够的钱支撑他在外面长期的旅游，于是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游历了当时明朝大概一半的这个省份。跟那些单纯游玩的文人墨客不一样，徐霞客呢，他到了所有的地方，看到的地理、人文和动植物等等的情况，他都会去做记录，特别是研究一些石灰岩的地貌。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写成了游记，也成了当时中国最完整的地理、地质、水文、气候、商业、经济和文化一系列的这个史料。所以你看，有了钱更有意义的是做一些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儿。那你想完成这些事儿，除了要有钱，你还得有脑子，有持久力。 在美国硅谷，很多人有了钱之后呢，就琢磨着我要办一下。

0: 公司，我要当 CEO 走上人生的巅峰。因为办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有商业目的的，那通常在一个垂直领域会有一些公司能赚到钱，所以这些事儿呢总有人做。那一个叫维恩·罗辛的人，在他的公司上市有了钱之后，因为自己一直对天文望远镜这个事儿感兴趣，就制造了很多先进的望远镜，建立了一个全球联网的天文台。后来这个天文台在证实引力波和发现可持续爆发的超新星这两个重大发现里面也都起了作用，所以在运用财富这件事儿上，吴军希望女儿也能这样从大处着眼。
1: 孟华连续两年在暑假到公司里实习，挣了一些钱。他的同学们开始商量如何用这些钱投资。作为投资人的父亲，吴军告诉女儿，在投资方面千万不要听普通人的建议，因为大众在股市上是亏钱的。那么他会给女儿怎样的投资建议呢？
0: 你得知道一个事儿，就是这世上永远不缺聪明的人。那些基金的管理者都是绝顶聪明的啊，无一例外都说，我相信我自己管理的基金回报率能比市场指数高。但是吴军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在2018年前后，当时每年 70% 的基金，他们的表现都不如标准普尔500指数。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巴菲特在他的遗嘱里面明确地写，他的遗产除了捐赠之外，绝大多数要购买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样作为投资人，吴军就告诉女儿，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股市有涨有跌，有的时候还会跌一大半儿。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在吴军看来，从有记载的历史来看，它依然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如果有人在华盛顿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在美国股市上投资100美元，那么2018年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20亿美元。为什么都说巴菲特是股神？其实他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他永远相信股市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是往上走的。所以吴军就告诉女儿，你要对市场有信心。当然吴军也告诉女儿，虽然股市在下跌之后总会涨回来，但是单一的股票那就说不准了。原因很简单，只有不死的商业，没有不死的公司。英特尔和思科公司2000年的时候，他们的股价达到了顶点，那到了2018年，他们的股价是不到2000年的1/4。也就是说，投资单一的股票，即便是遇到那种所谓光鲜的耀眼的明星公司，你也未必能长期赚钱。那吴军还嘱咐女儿一个事儿，就是你一旦买了股票，别天天盯着那个价格，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绿了，一会儿上了，一会儿下了，你这样特别容易患得患失。股市每年会涨10%或者跌5%，那这些涨跌不会平摊到每一天，每天的波动相对来说要大得多，涨跌2%到3%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可是现实当中，有的炒股的人他的心态就不是这样的，看到股市上涨就觉得你看我多能耐啊，我是股神，股市一下跌那饭都吃不下了。所以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赚钱。吴军就说，对于像女儿这样的年轻人，你有的是时间等股市上涨，所以买完股票你就别问涨跌。
1: 吴军小女儿孟欣过去通过做家务挣零花钱，但有一阵子他因为有了亲戚们给的压岁钱，就失去了做家务的动力，要用压岁钱去买奶茶。吴军却不同意，压岁钱怎么能花在买奶茶上？怎样的花钱方式是吴军告诫女儿要避免的呢？
0: 有一段时间，女儿孟欣呢会给吴军洗车，那洗车可以挣5美元的零花钱，然后她拿着这个钱呢就去买奶茶喝了。有的时候呢，这姑娘突然想买一副耳机了，那我就得多挣点钱，就会主动问吴军，爸爸，你看咱们家院是不是需要打扫一下呀？ 那后面呢，有一阵子孟欣呢收到了一大笔的压岁钱，他就看不上那些小钱了，他就失去了挣小钱的兴趣，他就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理所应得的。那这一点呢就让吴军有点担心了，他希望女儿知道这世上没什么理所应当的东西，一切都需要通过劳动来换。在吴军看来，金钱有两个用途，一个是把它作为媒介，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通过投资赚更多的钱，或者呢，你拿它支持一项事业来改变我们的世界。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用来享受生活，那这方面的有一些花销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无节制，不能无度，最关键的是量入为出。吴军告诉女儿，如果你想得到什么，你就要先挣钱再花钱，那这个次序你是不能颠倒的。那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第三方贷款机构给那些没钱还想享受生活的人提供高利息的贷款，那接受这种贷款的人呢，经常就是还不上的，他只能借新债还旧债，直到破产，然后呢，他这一辈子就陷入到这种恶性循环的困境里面。所以先挣钱再花钱，吴军特别嘱咐女儿，这个顺序你千万不能颠倒。美国从几十年前就出现了一个很糟糕的趋势，就是堂而皇之的鼓吹借钱花，透支未来。事实上呢，真的这么做的人最终了都破产了。那鼓吹这种理论，而且呢就是做这些人生意的那帮人自己是很少这么做的。所以吴军呢就让女儿牢牢地记住一个原则，先挣钱再花钱。那要挣钱，咱就不妨从小钱开始。
1: JP 摩根说，得到一个真正的朋友不容易，想要失去一个朋友却非常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是借钱给他，因为一个人一旦有了借钱花的习惯，就渐渐丧失了自己努力挣钱的动力。习惯借钱的人，最终的结果是在某个时刻还不上钱，或是不打算还了，友谊也就从此中断。这是从友情的角度在谈论金钱。而对于友情本身，吴军说，不要怕吃小亏。一个投资人在友情、爱情中甘于吃什么亏？在人际关系中如何体面地拒绝别人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是的，
6: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0: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态度第五集，远离势利小人而团结大多数人。大女儿孟华到大学一段时间后，给吴军写邮件说和同学相处得很好。吴军告诉女儿，上名校的目的除了接受稍微好一点的教育之外，还有就是能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圈子，便于交朋友。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要选择什么样的伙伴呢？对那些

0: 夸夸其谈，不愿意做事的人是不是就要离得远远的？怎么从人群中发现哪些是需要防范的真正的小人？今天高丽说书带您一起看硅谷投资人吴军如何为女儿们守护人间的美好情感，又同时面对这个世界的阴暗面。
1: 吴军和他的朋友朱慧灿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呢，就是普通同事。当时他们在的那家公司呢，中国人很少，所以他们俩呢是需要彼此关心、彼此帮助的。那个时候，其实人家朱慧灿在公司里面比吴军的资历老，而且呢已经属于那种小有名气的工程师了，但是从来没在吴军面前摆过谱。有一次呢，他就跟吴军说，咱们这样一块儿建立一个中文、日文、韩文的搜索团队吧。这个时候算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了。其实两个人的性格、经历和爱好都差得很多，但是朱慧灿呢是一个非常理性大气的人，所以两个人的合作是很愉快的。那之后有一段时间呢，这两个人在工作上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一直到2009年腾讯邀请吴军加入。吴军呢是需要一两个合作者一块儿工作的，所以他一下子就想到朱慧灿。但是那个时候吴军不知道，其实在他之前啊，当然时间比较早了，腾讯也联系过朱慧灿，但是人家没去。那等吴军邀请他一块儿去试试的时候呢，朱慧灿一看哟，还是那家公司，但是他下定决心和吴军一块儿加入腾讯。吴军就说，在这个过程里还有其他的同事也考虑说我们一块儿加入吧，但是呢都是对个人利益计算的比较多的人，最后都没有能成型。过了几年，吴军跟朱慧灿说，我呢想和朋友创立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但是那个朋友并不是朱慧灿。吴军当时没有邀请他一块儿干，所以呢这个事儿放咱的这个人情世故里面一琢磨，哎呀，吴军你这事儿干的会不会让人家朱慧灿心寒呢？你看我这心操细碎，杞人忧天啊，结果还真不是。刚创立风投公司的时候呢，基金的规模很小，甚至都没有办法给团队一块打拼的这些伙伴买医疗保险。那吴军知道朱慧灿呢有几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他不建议他离开有稳定福利的公司。不过吴军呢就跟他做了一个保证，说等我们这个基金规模大了，还会给你保留合伙人的位置。好在吴军呢没让朱慧灿等太长时间，两年以后基金做得不错，福利呢也可以跟朱慧灿原来的公司看齐了。吴军履行了当初的承诺，建议他加入到自己的公司，朱慧灿呢也如约答应了。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吴军就想告诉女儿，朱慧灿这样的人是最应该珍视的一种财富。相反，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会因为我们的地位啊、权力啊，包括你的天赋，主动的来跟你交往。那一旦你对他们来说没用了，那他们离开的那速度，你放心吧，绝对比接近你的速度快多了。吴军在腾讯做副总裁的时候，每天约他吃饭的各种人就推都推不开，有的人呢甚至为了讨好他就跟他说，吴总，我的车我的房子都是你的，随便用。但是等他离开腾讯，对公司不再有影响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90%的人没再跟他打过一次招呼。吴军告诉女儿，一个很好的同学圈子是方便交朋友的，这甚至比教育更重要。年轻人在一块儿学习生活4年，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各自性格特点上的甚至每一个细节，更重要的是大家彼此是坦诚的，这样才有机会感受到对方的内心，这一点在工作当中是很难做到的。
0: 结果女儿孟华还没有走出校园，就面临了工作当中的人际问题。孟华在邮件中谈到，在亚马逊公司实习时，发现一个团队中总是有很多平庸混世的人，有一些人本事很大，但也有一堆毛病。吴军却指出，其实是有些学生有洁癖，对那些夸夸其谈不愿意做事的人不耻，对那些只愿意一个人做事不愿意合作的人反感。而吴军会怎么对待这类人呢？他说过，在交友时不要怕吃小亏，对别人的一些小毛病要容忍。这次他会让女儿忍吗？
1: 吴军给女儿讲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塔列朗的故事。 塔列朗呢

0: 出生在法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是有王子的封号的，但是呢，这个人是腿啊，天生残疾，所以只能在法国王室里面做教会代表。这塔列朗呢，他思想很矛盾，所以他行为经常是飘忽不定，以至于呢被很多人看成什么呢，就是随风倒的那种墙头草。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神职人员理应支持教会，对吧？但是因为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他是在1789年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上明确表态反对教会。罗伯斯庇尔这些人上台之后呢，法国处于癫狂状态。那个时候呢，塔列朗为了自保出国躲了好几年，一直到他看清楚拿破仑是未来法国真正的主人，这才回国投靠了拿破仑，而且作为外交大臣主导法国的外交。那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活动里面呢，这个人可以说也真的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和英国达成了休战协议。到1802年，他认为法国的扩张已经到头了，还是希望欧洲各国呢和平相处，所以推动签订了和英国的和平条约。再之后，塔列朗和拿破仑两个人又出现了这个分歧。塔列朗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和平，维持法国革命和军事胜利取得的这一系列的成果。那拿破仑呢，我们都知道，还是希望通过武力获得更多的利益。两个人这意见呢，死活就整不到一块儿，所以在1807年，塔列朗就辞去了外交部长这个职务。再后来呢，他就一直暗地里给拿破仑各种拆台，甚至是收受贿赂等等。那等拿破仑一失败，欧洲列强要开始瓜分法国的时候，塔列朗又站出来了。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和各个国家斡旋，极力维护了法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地位。吴军对塔列朗的评价是，他的外交水平很高，但是这个人呢，既不对任何人忠诚，也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后世啊，就说他就是一个狡猾、奸巧、表里不一的人。你看这个人，你是很难做一个单一的评判的。他从来没有损害过法国的利益，但是呢，也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他对各个主子呢，都谈不上忠诚，但是对法国却无比的忠诚。那吴军讲塔列朗的经历是想告诉女儿什么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周围有很多人对我们来说就跟塔列朗一样一样的，他们不可能和我们很亲近，但是当我们和他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好的伙伴。他们专业能力强，而且忠于职守，即便在很多观点上跟我们不一致，也能尽职尽责地把事情做好。那对于这样的人，吴军建议女儿跟他们处好关系。
1: 吴军教导女儿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并且善用他们的长处。在工作中，最蠢的办法就是把塔列朗这样的人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只要大家能设定一个共同目标，把彼此的利益绑在一起，遇到矛盾，对事不对人，就能团结大多数人，把事情做好。可是，有一种人，吴军却劝女儿一定要远离。
0: 给女儿讲了很多成功人士有识之士的经历和故事之后呢，这次吴军给她讲了一个小人的故事。费无极是楚国的一个大臣，当时呢，楚平王为了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因为晋国当时在中原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了，所以他是想和秦国联姻，让太子娶秦国的公主孟莹。那费无极呢，就是当时楚国派到秦国迎亲的使者。那这人一看到秦国公主之后，就发现哎呦，这公主长得不错呀，漂亮啊，然后就动了歪心思。那他会怎么做呢？是跟楚平王和太子跟前去邀功请赏，还是说我自己带着这美人私奔算了？就这么说吧，费无极的想法远比你想象的更有想象力。他是怎么做呢？他直接找到楚平王，就跟人家说，孟莹公主美丽无双，你呀，你就别让太子娶了，你自己娶回来吧。正巧楚平王呢，就是出了名的好色， 他呢也动了这个心思，但是他又觉得这事儿没法跟太子交代，然后一直下不了决心。接下来这费无极小人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他给楚平王出主意说，咱呢再去齐国求婚，然后把齐国的公主迎回来嫁给太子不就得了吗？费无极极力的讨好楚平王，成功的升官发了财，但是他这么做也就得罪了太子。你说太子哪天继位了啊，那费无极不是要倒大霉了吗？费无极可以说是小人里面有智慧的那波小人了，他早就想好怎么应对这个事儿。他又去劝说楚平王，我觉得您呢就别指望这太子了，您就把他废了，等您和新娶的这个公主呢生了儿子，再立这小儿子做太子，岂不美哉？你看这么一来，将来公主跟她的儿子还得感谢她，那她就可以高枕无忧，永享荣华富贵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想除掉太子没那么容易，因为太子有一个特别有权势而且有智慧的老师叫伍奢。所以费无极呢就琢磨着，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这个伍奢一块儿给他拿下。他诬告太子和伍奢密谋发动叛乱，楚平王听信了他的谗言，把伍奢关起来，然后派人去杀太子建。所以你看这事儿啊，对楚平王来说，费无极呢貌似对他挺好的，但是他背后的目的昭然若揭，甚至不惜损害整个楚国的利益来换取他自己的小利益。所以还用问吗？这必须是小人。吴军就告诉女儿，历史上像费无极这样的小人太多了，那在现实生活里小人也是可以看到的。这些人呢不一定是笨人，甚至有的还很聪明，而且呢经常是以朋友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怎么才能防范住小人呢？吴军就教女儿，第一条就是自己要戒除贪欲。拿楚平王来说事儿，如果不是他贪图美色，那也不至于让小人费无极得逞啊。
1: 女儿一天天长大，吴军说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的一些阴暗面的事了，以便将来他们能有鉴别能力。走出象牙塔，在公司里与人交往也和在大学里有了很大不同。进入职场，吴军又希望女儿能够如何待人接物。
0: 有一天呢，女儿孟华给妈妈发短信，告诉了她具体暑假放假的时间，想让爸妈帮她订机票。但是呢，妈妈当时没有留意女儿的短信，耽误了订票的这个事儿。通过这个事儿，吴军就告诉女儿，你既然要沟通，你就要确认对方是不是接收并且了解了你的意思，要用对方能听得懂能马上理解的这样的话。就像是顾维钧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家，当日本想把山东变成殖民地的时候，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他就向西方国家的代表讲述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孔子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图腾，山东是孔子的出生地，那他在中国人心里的地位就相当于耶路撒冷在西方人心里的地位。吴军就说，顾维钧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他的意思表明了，用对方能听懂的熟悉的事物来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像好的老师讲课，他会把深奥的道理简单的表达出来，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职场人要解决的当然还不止沟通这些问题。有一次呢，孟华给父母写信，提到单位有一个同事总是啥事儿不干，让自己帮他做这个做那个，如果拒绝他呢，孟华也觉得好像不太妥当啊，就问吴军，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孟华问的问题其实涉及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和技巧，正好就在收到女儿信的前几个礼拜，吴军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儿。有一个朋友呢，就托吴军给孩子联系腾讯，想去那儿实习。那吴军呢，看了看那个孩子的资料，直接就回绝了。他说，如果我现在还在腾讯工作，我帮孩子投一下这个简历是没问题的，那公司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做一个客观的判断。但是呢，我现在已经不在人家公司了，投简历我还要再找还在公司的那些朋友去帮忙。如果说这孩子达不到人家用人的要求和标准，那这事儿呢就会让这朋友为难。那找吴军帮忙的这个朋友呢，就表示我理解，就没再提这个事儿了。 那还有一个朋友也是托吴军帮他给侄女儿在一家公司呢投简历，吴军看了一下那女孩简历不错，名校毕业，成绩很好，专业也对口，完全符合公司的招人要求，就马上找了当时还在公司而且职级很高的朋友来帮忙。那女孩呢最后也很争气。

0: 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公司的邀约。吴军就说第二个朋友很感激他，那第一个朋友呢也不会说因为这个事儿他没帮忙怪罪他，所以他给女儿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有能力能帮别人咱就帮，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事儿为难就不要勉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人家这忙咱帮不了，这样人家好去想别的办法。最后就是违反原则的忙千万不要帮，这样才不会被坏人利用，也不会给自己惹麻烦。
1: 吴军教女儿要学会如何体面地拒绝别人，那么到了职场当中就只用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吗？对于仅仅还只是在实习的女儿，吴军却说在工作时要假定自己不是一个实习生，而是团队的负责人或成员之一，要开阔你在教我做事情如今成了网络上的热梗。回归现实生活，一位父亲又会教自己的女儿如何做事做人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尝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
2: 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